0: 要有一个阵型衍生而来的，
1: 什么意思？
0: 主意
1: 啊，你啊你脏，
0: 对水洗灰是洗吧，你给那子入袋一个脏，给吃一个脏
1: 啊，入袋一个脏，给吃一个脏
0: 啊， 啊，又一吃一个脏，不吃头盖脏，
1: 是个是个，
0: 不吃没头盖脏，又发达那个问题啊，跟奶奶那洗吃
1: 的，你啥你我洗个，哎，洗啥你我，
0: 那一个脏，那一个脏，不吃见你洗个脏。对个
1: 呗，对，是个，
0: 可绝了
1: 哦，长，要腾哥，
0: 要是被我弄脏的，
1: 嗯，
0: 然后跟是乙，
1: 你要跟乙，
0: 太乙个乙，
1: 啊，太阳的阳，嗯
0: 嗯，太乙面我你晓得个，乙乙可阳喜带的哦，嗯，比如讲我你乙阳乙，
1: 啊阴阳的，
0: 然后跟太乙，太乙乖，
1: 嗯，太阳，
0: 啊日乙夕阳，
1: 啊夕阳
0: 乖，知道吧？另外跟你说的雷蒙，
1: 雷蒙，
0: 陆乙。
1: 叫多
0: 洛阳啊，
1: 啊洛阳
0: 啊，是吧？我给你当过我你过个温暖的意思呀，一穷三女
1: 啊，阳春三月，
0: 哎，是是温暖的意思啊。老话给你老在外面背个梦西个都去的，啊你是啊，阳一套阴一套
1: 啊，阴一套阳一套，
0: 哎，是是阴一套意思。如果你外面给个名，你是哪个噻？再过去
1: 阴阳怪气，
0: 对，就你复杂，不是阴阳怪气，有时候阴一套阳一套，如果比较不联系的，知道吧？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0: 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知道吧？刚冷话给你让我有，我就接过你给他阳寿嘛，要接过你给他啊。刚冷话给是修，
1: 修，
0: 嗯，
1: 你要该修啊？
0: 子修啊龙
1: 啊收，
0: 嗯
1: 啊，
0: 修
1: 东渡不？
0: 记得，记有意思
1: 啊，
0: 修修累，知道吧？啊。嘎嘎修错修错修错
1: 修错啊！
0: 一个妹子修对的呢，就是我不能接受的
1: 啊
0: 啊！修对的，知道吧？啊，完我跟如此不如一次，
1: 哎哎，
0: 钞票是修浓的
1: 啊，钞票放放好一点，收收好一点，
0: 哎是西，完我跟你是获得的意思，收在福哥
1: 啊，收入不高
0: 啊，该有福子接受吧
1: 啊，
0: 该是获得
1: 获得，
0: 哎，另外给你是很浓哎，感觉我快多哎，那意思啊，
1: 修浓的，
0: 哎是西啊，修在此。
1: 啊，收收收起来的，
0: 哎，是是，修在此，你看修，那什么，我修在此好嘞，反当我收集起来，
1: 嗯
0: 啊，屋里呀，修在修在，
1: 啊，就家里
0: 收拾收拾，
1: 收拾收拾的，理一理，
0: 行行行，毛给是积蓄的意思，
1: 修龙吧，
0: 修龙，哎，是
1: 是，啊，修龙吧，
0: 哎，是修工啊，
1: 收工，
0: 是是，毛给你是逮捕、羁押的意思，
1: 该咋过呢？
0: 修啊修嘎
1: 哦，收押
0: 收监
1: 收监
0: 啊，这盖有一百多块啊
1: 啊！
0: 哎，我要给你是啊，修锁
1: 啊，收啊，你有
0: 这是修煤的意思，修机
1: 啊，你意思
0: 啊
1: 啊，你意思啊，
0: 收尾
1: 修煤啊，
0: 修煤的意思
1: 啊，
0: 是，我要给你是嘎
1: 嘎。
0: 嘎梯给嘎阶梯
1: 哦，阶梯啊，
0: 嘎梯，
1: 嗯
0: 啊，嘎一啊，
1: 嗯，
0: 这个是叫我的，他娃是蛮逗的，
1: 嗯
0: 啊，嘎一的娃蛮酷的，
1: 只
0: 说些，
1: 这个这个这个，嗯，
0: 给你嘎一的，给这种取一个嘎一的，
1: 嗯，
0: 又是我讲你意思呢，又是，
1: 嘎一的又是黑脚，要你亏啥呀？他一个的啥意思？那个哥哥，
0: 不是黑个又是的的，
1: 嘎一的阳台啊，一的。
0: 嘎一头是主通的，我你母鸡搞的，我都多种那个狼蛛子哇，通得得一嘎一个叫得一只，给不忘记嘎一头。
1: 啊，有时
0: 有时我你那个鸡搞多种，我你当我屋里边拿去，或者没得屋的，屋里边拿去要连个得，打不讲那个。
1: 啊，打不讲，对对对
0: 对对。对吧？给给接嘎一头。
1: 哦，门槛呢？要你当个
0: 姑姑。不是门槛呐，早去记录得那就嘎一头。
1: 哦，那个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0: 那么要来嘎一头，我一下得把盖子给塞个崩不得呢，一盖得火。那我你们给你们忙打个那嘎一口让你们。
1: 修一点来，修盖得火口吗？
0: 脏不
1: 死。口吗？
0: 这，可又是盖子那个嘎一口。
1: 我要忙忙打个那啥，你懂吧咪啊？乌斯卡猫。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日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来了，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能了呀，茫茫大姑娘直接改一口噻，你们是啊？
1: 改你可能是可不多要改一个，
3: 哎，
1: 对吧？
3: 对。
1: 这次把你大姑娘下来，嘎子嘎多子大白子吧，可能改一口，可能可不多要改一个。

0: 这些这些这些介意佢啊，该、嗯。但是介意佢是鸟嘅母王，
1: 哎，是希望留些底。
0: 对，他看到下底问题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步啊。
1: 嗯。
0: 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过过给你扩大过呢，过安你是。
1: 我也是。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宇宙能；
1: 该又是我呢，
4: 宇宙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2: 江乐斯果图，
6: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家爷为你一个孟家写故事啊，孟家写故事，过个是为你嘿，大家给孟家写故事啊，在东都部门许多楼主的一个孟家故事。这故事叫你们称呢，叫怕灭之业啊，怕个灭对没？也干这个字哦，怕灭之改，怕灭之业对没？个改对没？那你们如果过呢啊，这是一个写故事啊，嘿，大家写故事。今年是大姑娘做家业，那么今年呀，大姑娘也想是个倒霉啊，也就出一个日牙啊，出一个日牙。退过家年呢，飞金要买，有句人家讲的，你飞金要买呐，飞金要买，飞金要买，要有四美女子那个呢啊，五个要比八爷查理，五个要买啊，飞查理能飞几个？嗯，要比白夜查理用车一个日啊，比是家四美女做的车啊，所以四美女是能拆个日啊。嗯，要比白夜查理车呢拆个日啊。哎、啊，你去找家也黑的写故事，怕面子夜。据说啊，要一只啊赖羊，赖羊是那些了一头，但是呢。有戏啊，有戏都是一个黑笔啊，不同是道。但是鸡要遇到个魔镜，哎，吃下各种游戏的那样，哎，这里捏给吧，哎，妈妈是能不得给个上笔，得整改个那样，这个是捏了人。魔镜下的大姑娘里头，死人过去都是多的，这个那样啊，这个捏了块的，跟那样的是。死人遇上的家属，谁知那鸡就去，谁知一拨这个鸡去，一拨还给捏了块的就去，结果是挨这砸，挨这砸，啊，讲出打了那次，打了是指呢，哎，还有不医生了哟。那杨子墨提的半空生意那是鸡，还给摸钱啊，啊，闹腾了，把这个那杨子给的捏了块的阿刚的生生了半空。所以给那杨有细胞的搞啊，飞动啊。飞舞的给你去鱼呢，又累乎了，累多了吧？倒当当了咯。那样当人多啊，当了一座古面的墓碑多。这墓匠呢，那样当了有个墓匠呢，还给写了去，写很多呢，有个架势啊，写下来了。当了，哎，给外地一个对门一个外衣一个豆一杯，那外衣我对写了掉，写了我多对去掉。黑嘴外衣是打个摸肩，我当当那个外衣个头一枚。阿布萨大姑娘吃辣椒，我听到讲，黑嘴外衣头一要个价位。上来之后，大姑娘老娘去摸肩是个是差棚，只吃家是个么子都是古概念么子，多个是个价位。大姑娘我举去吧，老干老干老干。哎，多的要一个袋子啊，哎，给称的袋子啊，这个做一级护照就是啊，你女人。一个都是胡渣子锅啊！哎呀，你的大姑娘啊，几脚洗几脚，脑袋给一个顾面那个羞耻，怕我难过死。为嘴呢，解吃吧，还是给为去一那个头一枚，要难一脚的干位子嘞。一个指哪脚呢？人家物业的把火啊，大姑娘一等家就是娘子到处去去，做将那个面那个羞耻卡，给人的干位上来写写我。 我的多的个了，把人还有三五点钱，能干苦，大哥能去黑做你讲义啊？哎，学黑的做你能干，能外我死我东西多，也能干牛顿能就做了啊！三五西多干苦个，够帮那王虎娘子在到处修给个面。该日子多的要给点我的成年人，该有富商啊，你么是要干外的那个意义？哎，你啊，过日挥霍，你就试试。给那个村屋的啊，我的我出，伢那晓得，找那个外衣上边找那姜子一吃，我天，你能服谁？我谁啊？我叫我你连找错要错过，原来外衣都一枚，各帮服是假外衣，是普通洗的啊，一头毛钱么？姜子我出懂，你错了了，可几个都背了几个都，各是走该。找那该付得起最细功夫的磨匠，这这是个差主意嘛？是他拍酒吧。如此一话，给那面一面给家外，一个男，还给子老老阿尼也家的也个妹子，各帮也是吃的磨匠，因此这个卖商又给男得带来配置。这个故事啊，叫做怕面之夜。好，介以来今年的孟家些故事记录起啊。今年一个是阿女的美德，是大官的气象。今年妹妹是阿女节奏，要比拜业扎礼。这一个是阿，这是阿查理查给啥人啊？是我们记到的记，啊，记这个记。就你能吹呢，我们这个查给吃一吃啊。休息过，要比。五万个五个字啊，左买是个豆，右买是个故啊，是个故事，记这个故事。要比要比是个故，多拉来的西，等五个字啊，差拉去要买多拉来。拜业咋哩？拜业有坏个，坏个咋多种个礼？哎，咋是礼这个记？坏个个礼呢？露露是个记，记人个记。几人的几故事五个要买是个古古故事几碰了龙也是几到位几啊，所以这个人啊女啊又是几人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件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虎龙。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跟我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得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桃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自己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网上鬼女儿鬼上的货币站呢雷啊妈妈大姑娘是接嘎一口让你们
1: 嘎一口可不多要改一个么子
0: 但是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当当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玩户吧用
3: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1: 欲救日午分时之日期期望家在将你找的欲救日子兄无欲外自然得亚无欲若打过楼过楼多种你就秀举雷吉国张翁吉的当部猛日据此五物语得亚物语方便你物业家台张娘生生日记谁顾卡黑一讲贼搁在里户籍也得将用你户籍第二王路姑协非上级讲要户用西瓦将查你户籍控嘎在亚里内有人工智能分量查你居养生宅相当于查你激励不利的当脚底工作得去待查扩记你其方记此句话说你日据此五能告日接错上对破供你白张生日户籍协非生宅客户得能脚动废物的当大日夜日将阿大主五年中上都去脚底让中起考估计一级四刻都去在街记之叫张无在苦无逆将自作你国客你论外日中至或只有无欲就搁在里户籍共系自无可类里自政府为只有这支持去自无的工作与类组合无为不解能力无故无语留这张杂错的给何个电机这家宇宙日户被连冷连冷你对于日脚底在你身上工智能冷与娘的猛打我称第次吃你体征第次扩故事物抵制一波给连嘎吃你你留一个我脚底在你身太浓第次差捧戏智能户路水户局样我宇宙第次差你在一种各在的户籍自在一个上动呢这体征第次在你身多种至于让与你征代价西嘎差捧上一个催你手举动不发开的泥湖中上这些插棚谁自咬呼连冷连四你参与网提增的次利用这锅公益打舞捉起让公智能扩自舞约的利用在你身连冷连五你不女网你在一黑上色让公智能你教育让人连个的火泥湖嘎住以至于错伤驱动此你智能举样根据这个提升第一次利用这拱大自逆于脚底一根玉子冷它供你都能移动或大牧羊脚底在你塞人工给你虎干奶的也给第一次我你 AI 大牧羊提升自耳给个大牧羊你将养有的智能派的上浪女的当冷语在一类有被动我语的自动自控那个自语的扩语同时这三样的对了次增改谁得一买故事物地址第一次各方养公司利用该奶个我脚底玉子上浪女微底膜智能被物可控制脚底在你身一图手指陆地裤子擦你语继任我你的眼点母开户给智能擦洗把要 CNAS 改固件机车在你身脚底你户自无外力膜对了次各阿在楼基础次的当各对手指户给擦棚自家人工智能可责任你上对用了预就第一次擦你酿了一个子语比较母称这五些人工智能分量责任你是的也将这等具我活跃本车设立了一个派特子讲这只中学吃你手指户给人脚底在你身可 AI 大模样西摇路的用为了我养子语谁货我供你讲这各在里户籍自在一个商业动荡宇宙日通知局湖北业的蔡女王宇宙讲在用的数据八王子在业地列的剧目意义供你张古贼张手八王子博士的部给我你张吉米八王子你列地列的数字讲在与上差你这人你张手一周周你列在那么有个数据继续连我你宇宙在推讲这个酿生活无类宇宙而巨人我娃们吃你去考空袭我娃自得过了舞动这将在世界宇宙能过于巨吧不再都来个娃西洋给吃你的别和众人没错姿势差距几次酿成的当冷雨巨孤呢外日一多通过西屋过楼或西一者不给火色上都找给推特扩将将用耳居擦脸一说一国接着宇宙正被浮动的机长阿里人卢塞迪浪 直接用你预就是上当女主来嘎的，给你一百年预就国务坐姿打的五八三页的烈士马起舞，记得预日的女坐姿给背着八王子宁的楼一样，任务预日得烈打的女路样上当女虎机之类中的队伍呢，马上又不对戏去有次你给我等的以黑他的有举国出杂的等出击等一块块国务密把正不一国必然在人你给一个卢水靠里阔七姑妈五给成绩男女一讲自家用国语在自然目的增设国分谢国阶段德户女在自然给世界骗了目的你将与面对生整个给日本才到在四月吧走那次国改故五 A 将略要将取错几个一锅一嘎一催路多种一锅把开脚也是一要拉几滴世界目的为藏一部给冲力次整个一锅将举红飞要卡给尝试退你这家连了连了你这个节往你粉梅嘎到印尼正鹏第五梦大一将公布预就总给要你给第五在许此中呢错能与废物业者四处居人此类人工一波可据列嘎过啊这个业者依托预写往你粉梅工程冲力电人往你粉梅就幺四工业四处碰吧以退户开机工业无梦给移去只有买个雷棒固等便宜之吧冲击中秋该抢的党做大机固在往外太区等这个四处聚集预增冷芒卡密费系种种黑锅可记得个莫一尼业者已将若要行都梦给居你四处次得的事我来都来梦给一些让语对待居你扎在张勇玉等日子的莫一已将来自 K 级工业一曲沙巴斗雷机要我给爹同非物巨人你与普界扩种中网护无梦里拥有痛的本海上区以我北极省责任自我母一将用来同古列为中共逆秀别自家日语以我脚底蒙些共振增色路人我母尼外太区五八拆在楼特各捧在北极省的责任自我我日语在日趁你让人要乎让人用心瓦将叠在预居北极给你个三王西国大国脑放弃的高兴

0: 部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语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猛秀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阿姑子们东嘿嘿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要玩头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4: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5: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5: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胡辣的王大国女儿国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嘎一口
1: 你是西南环境有改
5: 变啊你台阶一样的鬼谷
1: 唱戏这就是个有不同的在那嘎色一首的个屋檐遮盖下的那个
5: 啊
1: 那块地方盖一口
5: 啊，大概晓得。
1: 哎，
5: 懂。四合院还就归姑娘，我是国丈。四合院还该严，
1: 不是四合院。有时候你给那个呢，我摆到那
5: 去，去是吧？要
1: 啥了？
5: 反正五楼那路告诉设计。
1: 给啊！你那干啥呀？五楼路得设计。五楼快偷偷啊！
5: 对，干伢子哥，奶奶，你那外地该酒家当的，可能门口学好当
1: 是当
5: 啊啊！对，路是那个谁的红霞的吧？懂吗？啊，进来路你杀过御酒啊！带我宇宙能来过给我呢，秋天啊和冬天啊和特别是去吃个鸭，
1: 到
5: 你背上腿，腰子发鸭个妹子啊，哇！
1: 鸭若腐的宇宙能过，
5: 是。那上过啊，这个几次我你那个八楼的一摇啊，这个文艺鱼的那个淮西镇呐、啊。啊，大姑娘晓得吧？淮西镇还有个发啊，一点嘎。
1: 晓得啊，本意都是给侬那个侬娃子发么？
5: 对，
1: 本意要么洗的。
5: 是洗娃子。
1: 我给你把路一样，你正好是秋天的，有吃啊，有
5: 吃。是带洗，第一个得和那个发的，一点嘎，又是给我打。
1: 哦，又不找你吃发。
5: 不找你吃发的。第一娘嘞，一个鞋就一个割红，那啥
1: 我
5: 一个。但一个第三个茶你也可以蹦一个几次啊？你对你是大武生哥哥啦子。之前你要找到这个瓦斯章这个发一点嘎一买行到这个发地点买哇了没希望的
1: 你将来可能日子长日嘛没
5: 对好子长了你再不靠一个公啊还给都给乌呢
1: 乌啊
5: 都给乌呢东西可以服啊打死我这个小的这个发啊嘎嘎嘎其他是一路一路是吧嘎咪这个打拍这个那个嫩姜
1: 在不给五子洗，
5: 在不给谷子五子的洗啊！对啊，还有我你绑的给酒啊，说他
1: 鼻，
5: 说他这个鼻搓呢，这个搓搓洗，这个搓刺。
1: 如果鸡射鸡也可能搓洗的。
5: 嫩姜我
1: 用球球啊，
5: 嫩姜
1: 有射鸡啊，
5: 有射鸡么？哦，那老姜呢？
1: 老姜也还是射
5: 鸡？射鸡么？对啊，
1: 不是射鸡，那射鸡是放嫩肉的。
5: 对，我那时候我告诉嫩鸡，嫩的。
1: 嫩鸡当我要的那是嫩鸡把来搓是刺。
5: 啊，对。哎，反正这个错了和错了和哇啦的特别犀利呢，有需要给这个妹的，对不起，给自己找了一个地雷呢，吃下个肋巴，有兄弟嘛，有熊熊闹腾鼓，咋弄的？一买啊，飞卡手给这个武商那个能打这个啊，说到外头给卡呢，
1: 卫生呢？
5: 啊，卫生给啊，灯打外给卡呢，还有你礼物没没记？哎呀，要到这个发，
1: 要我行动呢，你早给学完礼物，
5: 对，
1: 灯发
5: 的啊，是，要嘞给哪个呢？给我给那个阿子可以啊，送付一万元。
1: 哦，
5: 你可以点地址不拉了，我这记得跟
1: 啊，可以，
5: 对，要还有你给我有这个陪这个还给人家一道发阿子哇，一姑娘吃啊，正好的。干你阿姨不往背头
1: 不
5: 阿妈 啊，那冷武歇酒，我你当过冷武歇酒？
1: 过啊，冷我你当过御酒行都当给吃，那生活拿着娃吃吃。喇叭是御酒行吃。
5: 对，
1: 御酒没给喇叭啊，还一阿可以嘛不都给，还给是酒档次。
5: 这些这些这些，这个第二个喇叭你是啷个加一下直接疼啊？有时过这个八楼日记啊，有时物体过秋地这个锅贴给啷个一个自家。
1: 对啊，八楼行业行要吃个八楼鸡翅子一锅提有力吃的。
5: 对，给打了过给。我提吃啊，狗食是狗食，
1: 奢侈
5: 哎，奢侈。那时候我打工那吃一有几个发，贵啊个滋补呢，不是补啊，可以补几个身体啊，补几个女吃。
1: 但
5: 个，那时候我几个马路一样，几个发个灯大力啊，人白人白一说打长几，
1: 该看到人白人哦。
5: 哎，结果多内马路多内个有记得啊，马路啊多内个有记得连八嘴发给那个一个五灯。结果狗住个二十年，结果那个个你都来过，我弟俩已经朋友大概六百多来，再给那个个
1: 要背刺
5: 啊，背刺是，但是但是，结果养父那个个写就给没事呀，不都给找吐口啊吐苦啊，那上个写和个个发啊，父就将可以送到屋门口，让子可以妈的预就给个个娱乐区，妈要你可以卡的直接送了的江浙沪啊，有那个江浙沪包邮给个那伙给，
1: 当过那个。那
5: 都可以送去。
1: 那这也是得要那个卡的，
5: 卡的货币带洗吧。
1: 那你用这个货币，我会扔大车，实在放东痛苦。
5: 对对对，因为腰子我你给个娃子给个发，给你负责过的阿负责过的大有的过去给个日记啊，要给几次啊，说他妈给那个榜上有一将是一个非要猛一个啊，给把子一岁吧。
1: 哎呦，一得凶我，你不走去就打了。
5: 对，那上过讲过都你一个户籍的娃子发啊，给个写给个字库啊，一将在虚我你遇。就是

0: 自己该飞外在往湖茶啊，任务我你本应该西农茶棚区工作碰吧一个那边生一个没对吧啊，一吐那一个那是一个红梅那个娃子长你负责的走走几个发啊一个参与里啊，通过一个主持故忙的故农务那一个母亲那个你叫啥一个的主持在几个一个那个发一个主养的在五个一个红区就一个故工地
1: 哎呀你
0: 带买你的些非法在五马贼啊啊！用你啊，你切股猎奇马女，哎、啊、呀，2000万元呐！
1: 啊，猎奇马，
0: 嗯，猎奇马，
1: 猎奇马女给说，哦，
0: 嗯，
1: 那个空，那个，
0: 把人把哥给那，
1: 龙泽的西西个冷药给了给，
0: 我
1: 啥胡英给帮丢冷生死了。
0: 那有这个发生过买你这个把驴呢？大姑娘屋外找的这个娃吃长黑麦啊，又可以吃这个发腰子，这个日记那个你这个树腰的这个地啊，外娘类似这个卡路里的个红。当时我杭州这个地啊，外得意的做准备杭州的日子啊，预把能鱼啊，还要养护这个博主啊，啊对对对，那个派送啊。我改挖机的改活啊，
1: 找美主的改，
0: 哎，可以结合去找美主，你就是去帮的一个什么啊，还要鱼子区啊，还要帮一帮的啊，还要过，这是挖买的这个腰子啊，给你洗麻打这个发的这个视角啊。
1: 但是要我们和你过过十八路啊，很有意思的啊。那我你当过的了，多年这古代的叫老路的几次哦，很有过脚的。
0: 八
1: 路居然是发的，发家设计，设计的当过家可以吃的一个。
0: 鱼比比是那个
1: 啊，面是鱼身跟肉脯的，
0: 三
1: 斤面正好大，当过给是当过对，他吃得可以囊的，
0: 就
1: 叫么子？然后八路我你遇见那个八路上富路
0: 的，
1: 意思到了八路住进那个哈，你个家一样说不楼上的
0: 啊，是的，
1: 你来那翻那摆上啊，你来互动来家去，去年过年提瓜是提狗不理吃吧？
0: 但是这个还该昼夜温差嘛？
1: 但是，红烧了已经两样吧？
0: 是，那上过娃吃法。
1: 嗯，
0: 大姑娘，
1: 骆驼，
0: 大姑娘要那吃啊！
1: 嗯，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豫州，是豫西家居部豫州的沈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豫州节目张合同，是。
0: 豫州这个电话要啥钥匙要通过，你忙接这位。

0: 曲谱奥语顽固，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读书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斯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涯。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呐，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赛马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3: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子国，
3: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爷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3: 人有就是猛之国，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过，
1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黑你空果果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新闻语图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才要吸鱼都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闻语图故事给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给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美丽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浙江温州有这样一对种粮父子兵，父亲伍思树种粮已经有27个年头了。这么多年来，他从农民变身成为推广科学种植和机械化种植的种粮大户，而个仔伍彬彬呢，就是从大学生练就成了无人机作业能手。这对父子兵暗自较劲种粮本领，又相互扶持，朝着同一个种粮梦接续努力。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伍思树一家的种粮故事。早上6点，上林阳村广茂的田埂间，32岁的新农人伍彬彬正熟练地操控一架大疆无人机，将肥料均匀地撒向农田。近千亩的水稻田，两日就可以轻松完成营养补充了。
14: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也要4-5天才能完成。现在两个人，一个人装肥料，一个人操作，2天就能搞定。
5: 村民林阿姨说，
15: 这2年挺安稳的，现在施肥打虫都用飞机了。
5: 整个早稻种植过程当中，伍彬彬负责施肥，父亲伍思树统筹插秧工作，父子两个配合默契又有效率。伍思树说，
16: 产量这几年也增加，我们现在达到900多到1000斤左右。
5: 在庄稼的间隙，伍彬彬说，2016年他打电话给父亲说，我想辞职回家全职种粮。父亲沉默了一秒，就回答了一个字，好。
17: 我那时候是在杭州打工，决定回来，家里一直做这个行业的，我父母也想让我回来。
5: 开始的那几年，伍彬彬年轻气盛，要在种田这件事上赢过父亲。他一边去驾校学习开拖拉机，一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地拿到了浙江农民大学的结业证书。伍彬彬指着一台改装的小型农机说，平时呢，他和父亲都喜欢搞一些农机改造，在设计选材上边经常是谁都不服谁。
17: 比如机械改装，我们到网上看啊，我想用角笼，他说改这个会更简单更实用，他说角笼有轴承在会腐蚀掉，还是要听他的，说的也有道理的。
5: 实践证明，新农人还是要多向老前辈学习。不过年轻的伍彬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主场。2017年，伍彬彬跟随农业部门外出参观，第一次看见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回到家之后，就跟父亲商量，一口气购置了2台。同年，他就考出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证。都未有2年，这个识飞小飞机的年轻人就成了10里8乡的抢手货了。
17: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刚开始是植保，现在慢慢像撒肥料啊、播种啊都可以了。
16: 现在种粮也要勤土，也要用科技手段，要机械化提升，必须要培育年轻人。
5: 依家伍思树虽然偶然亦会嫌弃个仔做嘢唔利落，但系眼睇住佢一步步成长，可以独当一面啦，佢亦好欣慰。千亩良田终于有咗年轻嘅接班人。3两亩地，翻土靠锄头，耕田靠犁耙和卤水牛。回忆起儿时和父母一起种3亩薄田的情景，今年已经54岁的伍思树，那张晒到黑蒙蒙的面就成了痛苦面具。
16: 父母那个时候种粮是很苦的，我10岁的时候给他抓草，那蚊子太多了，手工去插秧，用脚踩拔稻机，太苦了。把现在比也不好，他所有的东西没有的。
5: 伍思树91岁的妈妈回忆，
18: 很苦哦，
19: 很辛苦，很辛苦的。我的孩子们干活干的一个个都很瘦。
5: 这一段格外辛苦的童年经历，让伍思树12岁就逃到城里边去务工，期间 烧过红砖窑，修过路，跑过运输，拉过货，后来又搞起咗养猪场。但系十年颠沛，账户赤字，伍思树对自己嘅生活重新陷入咗思考。1997年谷雨时节，清风拂过伍家两三亩嘅农田，掀起咗层层绿色嘅波浪。翻到屋企帮农活嘅伍思树闪现过一个念头，可能致富经就藏喺眼前嘅田间地头。
16: 98年以前，我啥东西也干过，干到了最后，我的命运掌握就是种粮的命。
5: 1998年，伍思树承包咗村里边嘅十亩田，种上咗水稻、西瓜同草莓，实现咗第一个种粮小目标。1999年，佢又斥资40000买咗一台轮式嘅收割机，仲向县农机站租咗3台机，迈出咗农业机械化目标嘅第一步。2000年，国家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2004年，全国范围实行粮食食保，种粮开始有咗补贴。一系列利好政策让伍思树喺种粮呢条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有底气。2016年，个仔伍彬彬从杭州翻嚟嘅时候，屋企承包农田已经达到咗800几亩啦。伍思树直言自己其实系揸住咗农业发展最好嘅时代。
16: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我们把它慢慢接手过来，接手我们一直守在这里，所以一直也没放弃这个土地，还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扩大。
5: 与其他同龄人对大城市的向往，从细睇住父亲种粮的伍彬彬更倾心于家乡的田园牧歌。翻屋企接班种粮之后，他一路向住开得了新机器、玩得转新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进发，亦真切体会到科学种粮带俾农业发展的前进力量。呢两年，伍家的种粮面积进一步提高到近1000亩。去年他们还投资1400万元新建了新科农事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大约有6000平方米，农机设备增加到40几套，具备了为周边20000亩水稻种植户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的能力。伍思树说，
16: 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搬耕机、旋耕机都是有用的。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机械烘干能力达到超过100倍。
5: 从10亩农田到1000亩规模的良田，从手工操作到全过程机械化生产，再到数字农机，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市平阳县上林阳村村主任郑克照说，
20: 在伍思树等种粮大户的带动下，我们将周边的14个村紧紧地团结到
5: 在伍思树等种粮大户的带动下，我们将周边14个村紧紧地团结到种粮路上边来，打造了1.4万亩的塘河粮仓、万亩田园，有效推动了粮食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粮食年产量达到了1.2万吨，比2005年增长了66%。这几年不少年轻人慕名返乡，跟着伍思树学习种粮经。

0: 有人了。将来会有更多年轻人来接力，一起多种粮，种好粮。
1: 我住的房子也有，车也有了，仓库也有。
2: 必须要这些人走出来。
1: 我把粮食的任务，我把它做好，是我们一辈子最荣幸的东西。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青山绿水相映成画，绘就温润之州的生态本色。近年来，温州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注重传统村落保护，在内涵的深化上边落功夫，让过去无人问津的古村落变身旅游新地标，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激发了新的活力与生机。下边我们就一起去感受温州古村普新韵。就在温州泰顺县洛阳镇百年古村上郊阳，一路美景映入眼帘，起伏连绵的山峦，绿意朦胧的梯田，古色古香的传统村落，令人流连忘返。一家坐落于土楼之中的蛇女民宅，其独特的店名月上树梢引人注意。这家店是由一栋百年古楼改造而成的，是一家茶酒馆，最近在各种社交软件上掀起了一波波打卡热潮。青年创业者王建浩说，
2: 因为我们本身的话是来自于城市里面的年轻人嘛，对于这种古建筑的话，我们在想就是说能不能够完善的去把它保护好，发展出新的业态。
1: 上郊阳古村落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保留了丰富的人文景观，依托土楼天然的环境优势，以及团队对茶饮美学与空间美学的独特理解，这座藏于深山的民宅店开业以来收获了超高热度，短短几个月就火爆出圈。据王建浩介绍，在节假日期间，一日的营业收入就有20000元左右。
2: 对于月上的这个火爆出圈，我们是原先是没有预想到这种情况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古建筑它本身它就有散发出这种吸引人的这种气质。
3: 在朋友圈里面有看到过，然后看见挺好看的就过来转转，让人感觉很舒适，
4: 很舒服啊。如果说跟朋友一起坐下来聊聊天喝茶，就是因为我们工作都比较压力比较大嘛，偶尔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放松心情，感觉挺不错的。
1: 温州泰顺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人民资源荟萃，蕴含深厚底蕴的古村落古建筑数量众多，而且保留了大量原始的痕迹。近年来，通过对传统生态型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加综合提升，泰顺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旅游景点既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民情，又在形式和包装上边更能吸引当代游客的注意。譬如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第四批名录的徐澳底村，拥有完整的古村落建筑群，当地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政府携手对传统村落进行环境整治、民居改造利用、古法技艺开发，一间间民宅营造出了古村落厚重的历史与时尚潮流的奇妙交织，为古村落带来了更多的热度，亦创造了更多的社会价值。这样的例子在温州还有很多。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瑞安市方庄乡黄金坳村利用砌石工艺建设24山舍民宿集群，不只是盘活了老屋，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记者刚刚走进黄金坳村，就见到几位砌石师傅正在忙着加工石材，为砌墙做准备。砌石师傅王成蒙介绍，
5: 那个前面要看他的技术呗，区别有的缝大一点，有的缝小一点，就是一个墙面平不平。现在多哎，现在那个公园啊，那个民宿啊，那个风景区啊， 都是用这种石头做的。
1: 方庄乡黄金坳村地处温州瑞安市西北部山区，海拔650多米的高山之上，是一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落。这里至今还有很多仍然在使用的石屋，墙体虽然采用大小不一的石头来堆砌，但是却十分平整，伸手去触摸是满满的火粒感和年代感。砌石工艺曾经是农村起屋的主流方式，目前黄金坳村识这项手艺的师傅只剩下10多位了，最年轻的都已经接近60岁。2020年，当地5位新乡贤出资在黄金坳村打造民宿集群，整个民宿集群秉持保留和还原了砌石工艺与石屋的特征，将用到10万块的石头。2023年借力未来乡村试点项目，温州瑞安市方庄乡全力提速推进黄金坳微改造精提升项目建设。24山社民宿集群项目就是其中一把汶山借力的金锁匙。这个项目是政府领航乡贤领衔村企共建的共富项目，总投资1.3亿元，利用绣花功夫盘活乡村闲置用房。民宿集群总负责人高尚介绍，项目预计会在2027年全部建成。
6: 因为我们原始的建筑，结合老房子，基本上都是以石头墙为主。然后
1: 因为我哋原始嘅建筑结合老房子，基本上都系以石头墙为主嘅。前面咧系木饰面以及一个小雅嘅风格。我哋系喺延续基础风格嘅基础上做一个创新，好似大嘅落地玻璃以及钢材嘅应用，有一个新老嘅结合。据了解，温州瑞安市芳村乡黄金坳村拥有户籍人口2700多人，常住人口只有115人。自从3月入住线上平台以来，短短几个月，黄金坳村的民宿入住率就达到了74%，周末和节假日更是一床难求，预订火热。黄金坳村村主任陈道交介绍。
7: 每年我们整体收入预计达到200万以上，所以解决了我们当地的一些
1: 大概每年我们整体收入预计会达到200万以上，解决了我们当地一些村民就业大概有30多人。我们整个民宿集群打造好的，为我们村带来了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老房屋的盘活。村民不只是拿了佣金，还有参股，而且又解决了本地人的就业。古旧外板的老村落摇身一变，成为了时尚浪漫的乡村新地标。闲置良久的旧民房升级改造成为有着独特风格的新茶社、新民宿，承载住时代记忆的古村落焕发新的生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近年来温州全面推进文旅家产业为特色的全域旅游，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富路。行走在如今的欧越大地上，村庄美了，村民富了，越来越多曾经离开乡村的人又再次返回乡村建设乡村，带动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共同绘就一幅村美、业兴、人和、共富的乡村新画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在四川东部的土家族聚居地，有一项流传几千年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个音乐艺术时常和炉作蒿草时相结合。今日就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四川东部，晓婷和你一起聆听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带来的古老音乐，感受原生态的地方风俗文化。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是指达州市宣汉县巴山大峡谷建区的土家人在田地间蒿草时，为解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边打锣鼓边唱歌的一种民间音乐。宣汉有着深厚的巴文化底蕴，广泛流传于宣汉37个乡镇及周边县市的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最早产生于西周时期，逐渐成形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汉代。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起源于山高谷深的宣汉百里峡地区，当地有句俗语是这样介绍的，说话能听见，走拢要半天，意指这里的高腔山歌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和传播，其演唱技巧已深深落入当地土家人的基因里面。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唱词都属于口头即兴创作，通过使用川东方言演唱川东生活，艺术形式独特，全神生动。蒿草锣鼓在表演时，无论是带头领唱的三五人，定是接腔合唱的众人，根据演唱时的时序和天色早晚等情况变换唱词，灵活运用赋、比、兴等艺术表演手法，以调动劳动气氛，使单调枯燥的农事工作转化为欢快热闹的集体音乐艺术活动。

0: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记录着川东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变化，是描写土家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曾被载入宣汉县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唱词生动传神，加上川东方言，具有其他民间音乐无法取代的艺术效果。挖掘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的内涵，对研究川东地区的族源变迁、民族学、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1: Yeah, in my city,
2: 兄弟，走，
1: 带你们去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啊？我的家乡，
3: 婉远。
2: 好玩吗？
3: 好耍得很。
2: 真的假的？
1: 必须的。
2: 那走啊。
1: 那走。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这一独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形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民众艺术养分。近年来，川汉院不断推出文旅靓院的发展战略，丰富多彩的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赛歌会、文化交流等活动，已成为川汉知名文化活动品牌。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继续传唱着土家人的幸福生活。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3: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讲的是历史周期论，什么才是普通人最好的时代。后世称朱瞻基为太平天子，仁义之治亦是堪比文景之治的治世。这个时候的明朝，外没有强大的敌人，内没有农民起义，经济发展亦处于平稳的上升期，皇帝和大臣只需要垂拱而治，盛世就会如期到来。老百姓亦没有太多糟心的事，可以安心地做一枚螺丝钉。总体来说，朱瞻基的时代正处于上升期，不只是没有王朝草创时期的穷困，亦没有王朝末期的绝望无助。由于经济和社会还未饱和，更未有盛世危机，这个就是每一个王朝最好的时代了。在历史周期率当中，很多大一统的王朝都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譬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高宗武则天时代、宋朝的真宗仁宗时期、明朝朱瞻基的宣德年间。 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基本上是老天想饭食，可遇不可求的。王朝起步和没落期都是苦日子。在历史周期率当中，每一个王朝的初期都非常之艰苦，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中原大地几乎是一穷二白。开国君臣需要在一张白纸上边动笔作画，虽然战争缓解了土地危机，形成人少地多的局面，朝廷与臣民的危机不是特别大，但是真是很穷啊。刘邦贵为皇帝，居然连颜色一样的马都凑不出来。萧何和曹参居然要坐牛车上朝，大家可想而知民间有几咁苦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呢，南征北战，但是老百姓亦都好穷困，生活质量不如隋炀帝初年。明朝都是一样啫。朱元璋接手的更是一个烂摊子，不单止臣民没有归属感，而且南北都有强大的敌人时刻在这威胁着明朝。朱元璋要做的事很多，击北元，平西南，定制度，发展教育，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到晚年还要操心太子的事，不得不再次掀起南狱案。严峻的形势硬生生地将平民朱元璋逼成了劳模，皇帝都攰成这样，就不要说老百姓了。勤俭节约是皇朝初期的特质，做什么都要精打细算，不舍得花钱，亦不讲究食着，一切以积累为主。只有家底有余粮，将互相

边多几个零才可以形成大规模的商业繁荣，进一步来刺激消费。缩小到个人，即是从吃饱到吃好，着暖到着得靓，然后奢侈品、房地产等等才会逐渐兴起的。这种环境类似于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平时没什么爱好，只是喜欢存钱、存粮食，凡是可以积累的嘢都要留一啲，唔系佢哋唔识得享受生活，实在系生存环境唔允许，唔存啲嘢啊，唔知道咩时候就要食西北风啦。佢哋嘅使命就系积累同打基础，佢哋唯一嘅目标系过上好日子，但系佢哋嘅好日子只能够留俾儿孙去完成，自己几乎都睇唔到希望。王朝初期是牛人的好时代，不是普通人的好时代。那有人问了，难道盛世都不好吗？好当然是好，只不过是烦恼也都很多。唐朝的开元盛世，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生活得非常之好，他们心中极其骄傲，一股大国气象扑面而来。仅国内生活好是不够的，还要万国来朝，睥睨四方，这才配得上无双盛世。北宋没有唐朝的国际地位，但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了唐朝。经过160年的积累，宋徽宗时代达到了风亨裕大的程度。风亨裕大出自周易，形容富足兴盛的太平安乐景象。但是盛世正处于抛物线的顶端，辉煌之后必然就是衰落了。安史之乱埋葬了长安的繁华，公卿贵戚流离失所，百姓惶惶如丧家之犬。城康之变终结了北宋，人口百万的汴梁在金兵的屠刀下犹如人间炼狱。遥远的北国一场牵羊礼明确告诉徽钦二帝知，你们都是失败者。汉朝的盛世虽然没有那么惨，但是汉武帝晚年海内穷困，户口减半，当时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之凄惨的。在明朝，盛世应该是英宗朱祁镇到武宗朱厚照之间，由于明朝并没有大规模开疆拓土，所以盛世不是那么明显，从嘉靖起就已经走上末路了。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盛世亦并不完美。那些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规模，基本上垄断了可见的资源。由于古代没有科技创新，平民百姓的上升渠道已经被堵死。一层天然的隔膜，让权贵、士绅、贫民成为老死不相见的群体。不出意外，阶层固化将永远存在下去。土地兼并盛行，很多人连饭碗都保不住。存粮市场的激烈竞争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观念。纸醉金迷的奢侈风气盛行，很多男人为了发家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女人为了嫁得好而费尽心机，大家都一致向钱看。普通人建不起屋，娶不起老婆的比比皆是，类似的场景在杜甫手中化为不朽的诗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盛世王朝已经处在两极分化初期，旱的旱死，奴的奴死，这条路径再行下去就是乱世的到来。上星期的时代为什么是最好呢？因为有希望。经过朱元璋的不懈努力，明朝的一系列制度基本定下了基调。之后的君臣只要不出大错，江山保几百年是没有问题的。财政税收与地方管理方面，有统计土地和人口的舆论策和王策，保证税收源源不断地输入朝廷。而军事呢，有卫所制，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养兵百万而不用朝廷花一分钱。有能力威胁朝廷的功臣早已经被杀了。

0: 时打卡上落班，做一啲力所能及嘅事就得啦。可以讲珠尖基系躺赢嘅。同样嘅道理，唐高宗李治、宋仁宗赵祯、清高宗乾隆都系咁嘅。最重要嘅系国家发展依然处于增量。这个时候距离开国还未几远，土地还未有被瓜分干净，人口增长亦还未达到承载的极限，每年都可以看到经济指标向上涨，所有的人都可以上车分果果。这个时候开国雄主的余威犹在，官吏不敢过分踩踏红线，社会风气亦有勤俭节约的意思，纯粹的纸醉金迷还未有普及。虽然沙场老将凋零，但是军队的战斗力还是保存了下来，一些细微的边境冲突派些军队就足以搞定了。老百姓的生活也都非常之好，他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好日子已经来临了，而且每日都在变得更好。放眼睇未来，一片光明，他们挥舞锄头就更加用力了。在王朝的上升期，所有人都胸怀盛世梦，齐心协力地向前奔去，他们坚信日子会越来越好。虽然老百姓亦会感受得到上升通道在度收缩，偶然亦会焦虑，但是他们不会绝望，因为留低的狭窄的缝隙足以让一大批人通过了。实在不得就开荒种地，希望还总是有的。这个时候的大明朝没人觉得会完，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过了没多久，他们将位于抛物线的顶端，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时代才是最好的。好就好在留有余地，虽然没处于盛世，但也算是摸到了盛世的边了，同时还保留了开国初期的质朴和刚健。正所谓不多不少，啱啱好。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古称静海，位于新疆博尔塔拉州博洛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当中，紧邻伊犁州霍城县，是一个风光秀丽的高山湖泊。湖面海拔2071.9米，东西长30公里，南北阔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6.4米，最深的地方达到106米，蓄水量有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湖水除了有周围一些小河注入之外，主要是靠地下水补给。由于所处的位置较高，蒸发量比较大，湖水矿化度为每升3克左右，略带咸味，属于微咸湖。赛里木湖有住诸多的称谓，因为是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古籍亦称天池，而当地人称呼赛里木湖为三台海子。因清代在湖的东岸设有额勒注伊图博木君台而得名，现在的本地居民称之为海西。蒙古语是赛里木劳尔，意思为山脊梁上的湖。突厥语中的赛里木意思是平安，哈萨克语的赛里木湖则是祝愿的意思。而赛里木湖又因为在传说当中是由一对为爱殉情的年轻恋人的泪水汇集而成的，亦被称为天池和雨海。而湖的四周是倾斜的低岸，水草丰美，是优良牧场，没有大河注入湖内，流域内亦少冰川和永久积雪，湖水主要来源是雨水补给和地下水补给。 翠里木湖湖滨水草丰富，是优良的。

0: 牧场，每年冬季呢度雪拥水形，略呈椭圆形嘅湖面镶嵌喺冰山雪原之中，就好似系洁白松软嘅丝绵上各自住一块碧绿嘅翡翠。到咗夏季，湖畔林茂间青，草茂花繁，喺辽阔嘅草原上，幕象点点，炊烟袅袅，牛羊成群，牧马奔驰，构成一幅动人嘅牧场风景画。环湖气候湿润，平均降水量近400毫米，年均气温系1.1摄氏度，冬季比较长，夏季凉爽，春秋相连。湖州嘅植被以草原同森林广布为特征，云杉林系湖州嘅主要森林。树干不直，苍劲挺拔，层层叠叠，即成塔林。林荫之内伴有华林、花秋、山楂等树种。林下浅草平铺，野菇丛生。林间仲栖息有马鹿、雪鸡、金雕、啄木鸟等异兽珍禽。湖中嘅天鹅、斑头雁、白眉鸭等水禽畅游嬉戏。古往今来，不少诗人雅士对塞里木湖作了大量的生动描述。公元1221年，丘处机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当中写道：大池方圆200里，雪山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清中叶鸿高吉赞美塞里木湖为静海。清末文人宋伯鲁以四山吞浩庙，一碧色空明的诗句描绘了塞里木湖雄旷清澈的自然景观。诗人艾青曾经一往情深地留下这样的诗句：李宝石南的湖水一见便教人心神荡。自乾隆28年起，清政府将塞里木湖列入需要每年都要举行祭典的名山大川之一。由于丝绸之路北道经过塞里木湖，因此湖区文化遗传和底蕴丰厚，遗传有岩画、乌孙国古墓群、寺庙遗址、敖包、碑刻、古代驿站遗址等等。塞里木湖形成于7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地质学称为地嵌湖，所以它还具有重大的科学考察价值。而且塞里木湖盆地的第四纪湖泊沉积记录了西天山的地貌化育和古冰川作用的全部历史，反映了中国西北与中亚地区第四纪气候与环境的几个变化阶段，同时亦为西北地区冰期与第四纪地层的划分提供了科学证据。塞里木湖就好似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高悬于西天山之间的断陷盆地之中。湖中群山环绕，天水相映。隆冬季节，塞里木湖垂雪飞舞，银装素裹，雪涌水形，构成一派北国临海雪原的壮丽景色。秋夏季节，湖畔广阔的草地上，牧草如茵，黄花遍地，牛羊如云，牧歌悠悠，毡房点点，构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古丝路画卷。有人总结了塞里木湖十景，即金段双边、科山观松、静海七彩、湖心情侣、激浪涌堤、绿海珍珠、乌孙古种、富士东市、塞湖跃金和重头雾瀑。下面就逐一为大家介绍。首先是湖心情侣。在碧波万顷的塞里木湖东侧，散布着四座基岩小岛，其中主岛高出湖面32米，面积有105公顷，上边建有亭庙建筑。相传在很久很久之前，塞湖是一个盛开鲜花的美丽草原，有一对叫做契旦和雪德克的蒙古族青年男女在这里放牧并相爱。有一次，契旦姑娘在放牧途中遭到草原魔王施暴加害，姑娘宁死不从，后来伺机纵马逃离魔窟，而魔王紧追不舍，契旦姑娘郑玉额击魔王，玉额落地，大地并裂，突然露出深潭，契旦纵入， 雪德克闻讯，纵马赶到，斩死咗魔王，悲怆咁高呼契旦之名，亦一头扎入深潭。顿时波涌浪翻，大草原顷刻变成一片浩海。一对含恨而死嘅恋人喺波涛中化成咗形影不离嘅湖心小岛。呢、这个就系湖心情侣一景之由来啦。科古琴山林峰草木，植被覆盖率几乎100%。科古琴的哈语意思为翠绿或者是深蓝，这里连峰连聚的云杉林茂密高大，参天松如不管直，深深洞有白鱼尺，万株相倚郁苍苍。松树头蓝侧的伊犁果子沟，森林更是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就好像是耶律楚材诗所说的千层松绘接云平。随着科古琴山的山势延绵至遥远的天际，大风起处，阵阵松涛波涌澎湃，俨然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科山观松就是塞湖十景当中最壮观的胜景之一了，观赏此景能够令人超凡脱俗，返璞归真。春末夏初是塞湖最美的季节，塞湖大草原泉流交错，溪水潺潺，群草吐包，百花争艳，满山遍野的亚高山草甸鲜花怒放，其中又以盛开黄色花朵的野罂粟、金莲花等黄色的花朵最为惹眼，整个塞湖还变成一个金黄色的世界。在满地金黄当中，还点缀着蓝红紫白等五色斑斓的各种鲜花，塞湖成了花的海洋。壮美的金缎双边聚到了无数国内外游客，堪称是塞湖之绝景。到了七八月份，是塞湖避暑疗养的最好季节。湖畔林茂间青，草深花繁，辽阔的草原上尖房点点，炊烟袅袅，奶茶飘香，千万只洁白的绵羊在草场上涌动，就好像是蓝天上的朵朵白云。木马奔驰，牛驼踱步，构成了一幅静碧、温馨、粗犷深远、如诗如画的牧场风景。塞里木湖草原是新疆最大的夏牧场之一，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上，承载着几十万头洁白如珍珠的羊只，构成了塞里木湖十景之中最富草原情趣的绿色珍珠洞景。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博尔塔拉一带一直是乌孙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乌孙人在塞湖大草原上遗留下了一字形排开的几十座高大的乌孙古墓群，大的底部周围有200-300米，高达700米，当地人俗称土墩墓。据考古发掘，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铁、陶、丝绸、金饰品等物。乌孙古冢是塞湖十景当中最能够触发游人怀古忧思之历史遗存。静海七彩是塞湖十景中水景的典型代表。塞湖透明度达到10米以上，是中国湖泊透明度之冠，也是中国有名的变色湖之一。塞湖由于水深，透明度又极高，湖水碧绿湛蓝。由于水底地形的影响，加上波浪、湖流以及天空状况的变幻，湖水色彩斑斓，而且随时改变自己的颜色，青蓝深浅层出，湖中倒影清晰逼真，而且极富立体感。水中的蓝、紫、青、绿、橙、黄、红、灰、白等各种色彩一应俱全，湖光山色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若大的绝美水墨画。就好像丘处机的诗所描绘的，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丈，其景美无比。塞湖东岸的枯苏木奇格山，山势高峻，两波对称，构景地貌异常丰富，主峰3596米，终年白雪皑皑。从海西大草原隔塞湖翘首东望，只见山体呈非常规则的圆锥形，山峰直似青天，山顶白云缭绕，酷似端庄美丽的日本富士山，构成了塞湖十景中的富士东市一景。该景为远眺景，可尽览塞湖的湖光山色，俾人以横空千里、海阔天空之畅旷感觉。 塞湖跃金则是指塞里木湖的日出日落美景，观者心旷神怡，赞不绝口。塞湖跃金堪与泰山的旭日东升和西湖的雷峰直照等名景比美。好了，听众朋友，塞里木湖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再次逃亡。当佢离开荆家村嘅时候，已经发现有一条火龙喺上家村嗰度一路向住呢边一路延伸而嚟。项少龙知道，一定系搜索嘅官兵喺上家村嗰度打听到荆家村嘅人啊，有人去咗咸阳，所以大军就全力赶过嚟。看他们这样的情形，如果在荆家村里面守不到自己，很可能会捉全村敲门都不定。要使荆家村人不受到伤害，看来只有自己将敌人引过来，等他们追自己，荆家村的人才有机会逃走，又或者呢可以借机向他们发出警告。于是项少龙就在山上点着了几处火头，仲惊住敌兵听到自己嘅动静，边行匹马一路狂跑，等匹马发出滴答滴答急速嘅马蹄声。过咗阵，嗰支火龙啊果然向住自己呢个方向啊直奔而嚟。咁样一嚟呢，荆家村嘅人就安全啦，但项少龙就更加危险，因为敌人喺追踪佢哋嘅人里边系有追踪嘅高手嘅。项少龙而家单身一人，而且呢伤势啱啱好翻，咁样同敌人拼体力落去啊，好可能呢一次系佢自己会支持唔住，俾人捉住先。但系就算自己因为呢件事俾人捉住杀死，佢都唔想荆家村嘅人因为佢而受到牵连连累啊。所以项少龙只有边行不马，一路更快咁跑。呢一嚟真系使项少龙啊非常被动，一路上佢扯战扯走，好唔容易先摆脱咗韩国人嘅追踪，但系跟住佢已经系走入魏国境内啦。呢个时候天仲落起咗大雪添，项少龙本嚟见到自己喺雪地上一路前行，每行一步都踩落深深嘅脚印。敌人啊，看住佢脚印追都追到啦，都感到非常烦恼。突然间呢，又谂起咗自己喺特种部队受训嘅时候，曾经用树枝啊扎个雪橇。哎呀，呢、这个好办法噃！于是佢即刻就扎咗副简易嘅雪橇，喺度用佢嚟滑雪，真系行得非常之快。有咗呢一套雪地嘅逃生工具，自己岂不是可以直翻中牟？于是佢马上就改变咗主意，喺魏国边境向住中牟城啊直奔而去。有住呢副雪橇啊，果然好用啊！只用咗两日嘅功夫，佢就走完咗平时至少要走十日嘅路程，嚟到中牟城南边赵军嘅军营。佢本嚟好有信心，偷偷越过敌人嘅防线，潜翻入中牟嘅。但系一见到实际嘅情形，哎呀，当堂就知道要绝望啦。原来李牧啊真系好犀利啊！佢将附近一带能够提供遮掩嘅树林冚唪唥斩断咗，咁又喺向住佢嘅呢个方向嘅平原挖咗长长嘅陷坑，通路之处都有人把守嘅。就算佢越过陷坑啊！仲要经过三重嘅寨策，先可以进入赵军营寨。何况呢处系十万人嘅军营，仲有中牟外边一处全无遮掩嘅广阔平原。以李牧嘅布置，又点会俾人入得到中牟呢？而家嘅项少龙已经就嚟饿到癫咗咁滞，因为连日嘅大雪，使到佢连野果都摘唔到。唉。但系而家呢，偏偏啊见到中牟城自己又唔敢入去，呢种痛苦真系实在难以形容啊！但佢仲系有一样嘢值得庆幸，就系李牧既然准备围城， 就显然对中牟城呢一座坚固嘅城池毫无办法攻破。佢好清楚中牟嘅情形，就算要守翻佢一年半载，亦都唔系咁难嘅啫。而家项少龙只系剩翻两个选择，一系就按原定嘅计划兜翻去大梁，再由嗰度潜入赵国境内，喺赵国境内谂办法去屯留同桓齐会合。另一个办法呢，就是兜过赵国的边境，然后呢再偷偷地越过赵人的边防，翻返去秦国。但呢个选择就危险得多。以李牧呢个人咁精细，一定喺边境呢已经设咗好多嘅哨站，防止秦国嘅援军前嚟援救中牟。项少龙仔细咁衡量过之后，仲系只能够翻去大梁城啦。呢个时候，佢早就食完晒啲干粮，又饥饿又攰，翻返嚟呢座大梁城嘅城郊，谂起以前识嘅信陵君魏无忌，又不由得百感交集。大梁城嘅防守明显增强，所有嘅制高点啊都设咗岗哨，而令佢最泄气嘅系拦路嘅几条大河同人工筑成嘅河流。谂咗阵，佢知道首先要渡河到咗大梁，然后再越过大梁另一边嘅河沟，咁先可以去到赵国嘅边境。而且之前仲要买定足够嘅粮食带喺身边，因为喺呢个天寒地冻嘅时候，再亦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摘下野果或者打猎嚟充饥。佢而家最大嘅优势就系魏人唔知道佢嚟咗呢度，所以佢要越过大梁直奔赵国嘅边境，咁唔系唔可能做得到。一打定主意，佢就首先将滑雪板同埋嗰支滑雪杖，仲有荆家村嗰度攞到嘅弓箭等嘢，揾个地点埋低，立咗个标志，咁先爬上棵大树，扫咗积雪，喺黑暗之中缩埋一嚿，等住天光。点知到佢瞓醒嘅时候，接到全身酸痛，个脑海里面昏昏沉沉，意识啊逐渐模糊。哎呀，唔通自己开始病啦？呢个时候，佢只觉得无论心灵因为肉体都系无比咁软弱，但又知道如果唔继续行，等到夜晚再动一动嘅时候，自己好可能就迷死之再有命啊！一想起自己的娇妻，他即时勉力起身，跌跌撞撞地一路就沿着树林继续踉跄而去。都不知昏迷了几耐，醒翻的时候听到一阵车辘摩擦雪地的声音。当他定眼一看的时候，就见到树林外边的官道之处有一队罗车队正在面前经过。项少龙知道这个生死关头啊，因为天空中乌云密布，好快令

一场大雪又要落落嚟噶啦。自己呢个时候病得咁重，如果再喺雪里边冻一冻，咁啊实死冇生。于是佢敲啱冇人注意，勉力窜咗过去，赶到其中一座罗车后边爬咗上去，然后捐咗入被嗰啲布啊遮盖住嘅嗰个车卡里边。佢摸一摸架车乱装嘅，好似啲小麦咁嘅嘢，然后成个人陷咗落去，就晕咗过去。到车外嘅人声将项少龙惊醒过嚟嘅时候，佢成身仲系忽冷忽热，个身体又唔知几咁酸痛。不过似乎又比头先好咗啲咯噃，但喉咙啊好似火烧咁，一定要饮大量嘅水啊，咁先可以止到渴，同埋冇使到喉咙咁热啊。佢打开拖车嘅帐篷一睇，只见大雪漫天之中，两边啊房舍林立。哦，原来自己嚟到大凉城里边。项少龙竭力保持自己意识嘅清醒，等到咗夜晚，见到周围冇人，佢偷偷地喺车里边啊溜咗出嚟，然后静鸡鸡咁爬上北边嘅城门，见到城墙在望，哎呀，暗叫呢趟啊真系天助我也！点样嚟到城墙边啊，俾人大吃一惊，原来成座城墙都结咗厚冰，滑捋捋咁，哎呀！就算自己的体能在巅峰的状态，都咪使之爬得过去。他仲系唔甘心啊，揾多次城墙，试咗十几次都冇办法挂紧个钩索，唉，咁先走翻转头。唔怪得冬天就咁少人打仗攻城咯。咁点算好呢？佢个街道漫无目的咁行，自己身形灰梧，好容易被人认得到的噃，咁点算呢？点算呢？佢匿喺大户人家个屋企门口，缩咗成晚，冻到几乎冻僵咁滞。到第二朝，佢就拣啲横街窄巷，一路避入去，准备避人耳目。点知嚟到一笪空地，一个人细蚊仔正喺度踢毽，其中个细蚊仔呢一担高头就见到佢。突然间面色大变，大嗌声话：哎呀，啲贼嚟到啊！啲贼嚟到啊！其他细蚊仔听到啊，都一齐望实佢。哎呀哎呀！咁惊叫一声就四散逃走。项少龙心中苦笑：哎呀，唔通自己生得好似贼咩？但佢定神一谂，不由得成身震一震，明白问题出喺边啦。项少龙马上就唔顾得泄露身份啊，匆匆忙忙咁向住北门直奔而去。佢估得冇错嘅话，嗰班细路点解会叫自己做强盗呢？一定系见过张条喺某个地方嘅悬赏榜文，认得佢个图像，咁先有啲咁嘅反应。因为而家佢早就成咗东方六国嘅公敌。如果那些十蚊仔回家告诉自己的父母曾经见过他，那不用一阵就会惊动整座大凉城。所以如果现在他不马上离城，错失良机之后，那就插翼难飞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来不及责怪自己的疏忽，好彩露天爷又开始乌云盖顶。当城门在望的时候，漫天雪花已经开始飞舞，雪花使天气更加冷，亦都为佢提供一点嘅掩护。到佢嚟到可以清楚观察城门嘅位置嘅时候，佢匿喺路边一棵大树后边，等待出城嘅机会。城门口嗰度大约有成三十零个守军，对进出城门嘅人同埋车都作例行嘅检查。由于冇人知道佢项少龙已经嚟咗呢度，所以并唔系特别谨慎同埋严格。项少龙啊，咁先放心。于是佢静心咁等机会，只要撞到好似入城时候咁嘅罗马车，佢就可以轻易离城啦。但系等咗成差唔多半个时辰，唔单止冇出城嘅车马队，连商人行人都唔见几班，
但系咁都好正常。

0: 嘅。你嘅时候天寒地冻，实在又唔适合出门嘅，所以行人稀少系最合理嘅。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一阵急促嘅马蹄声响起，一队成百人嘅魏国骑兵全速奔嚟，嚟到城门口，纷纷落马，一副如临大敌咁嘅样。风雪之中，隐隐约约仲有人嗌项少龙嘅名。哎呀，项少龙嘅心一沉，佢最唔希望发生嘅事终于发生。魏人已经知道佢而家就喺城里边，但系偏偏佢又甩唔到身。路上不时有魏国嘅军队经过，喺啲路口交错嘅地方已经开始增设关卡，盘问经过嘅行人啦。项少龙知道魏人已经展开最严格彻底嘅搜查，于是佢就凭住自己腰间勾索，奋起如力，几经辛苦，先至嚟到魏国独有嘅嗰条向住皇宫嘅御路之处。项少龙借住风雪夜色嘅掩护，向住恭卿大臣嘅府邸，一路向住皇宫慢慢咁潜行而去。由于呢度住嘅非富则贵，反而唔系见到咁多巡逻嘅魏兵。佢特种战士嘅身手，忽停忽跑，时快时慢，喺街道巷口嗰度左穿右插。最后，佢终于喺一座非常宏伟嘅府邸前边度停落嚟。门匾上面写住“龙阳军府”四个大字。项少龙吸一啖气，向住后院嘅方向直奔而去。嚟到后院，翻墙入去之后，肯定冇巡逻嘅恶犬，咁先跳落地。佢并唔急于揾龙阳军，睇清咗院落嘅形势，咁先拣咗棵靠墙嘅大树，慢慢爬咗上去，然后射出勾索，挂喺外墙顶嗰度，将血囊、匕首、几件要紧嘅嘢放喺树丫角度，咁先撩翻落地，然后一连经过咗几层嘅屋宇。由于雪好大，所以屋里边嘅人冚唪唥都避入房，使佢非常方便咁就穿过一丛后花园，过咗道石板桥，嚟到座高楼前边。净系睇呢三层高楼，喺后院嘅房舍之中嘅正中间，同佢嘅逼人气势，就知道呢个一定系龙阳军起居嘅地方。呢个时候已经系半夜啦，但系三层楼里边都有透出灯光，隐隐约约仲听到人声。项少龙蹑手蹑脚咁慢慢溜入去，只见前边嘅一楼系一座大厅，有两个书童模样打扮嘅人喺门边度猛咁打喊佬。睇嚟龙阳军仲未翻嚟啊，所以呢两个书童先要撑住眼皮等主人回府。佢项少龙嚟到大梁嘅消息，龙阳军啊当然已经知道，而家话唔定正喺皇宫里边同以前嘅太子争，而家嘅魏王议论呢件事。项少龙沉吟咗一阵，终于仲系落咗决心，喺外边啊爬上咗二楼，嚟到咗龙阳军嘅卧室。呢间房嘅布置啊非常之女性化，寿塔低垂，仲系香料分割嘅添。呢张睇嚟应该系龙阳军嘅床啦。喺靠近窗口嘅地方，有盏油灯映照之下，室内陈设高雅。其中一个厨家摆满咗精巧嘅小玩意，真系十足十系一个小姐嘅绣房一样。只有墙上挂住嘅一口宝剑，先显示出主人嘅一啲男人或者系勇武气概。项少龙一啲都唔客气，一瞓上张床，脚脚声咁啊瞓，瞓一阵，脚步声终于使佢惊醒，因为佢而家虽然好疲倦，但喺咁嘅环境之下，佢仲要保持相当嘅警惕。龙阳军嘅脚步好似拖住千斤重担一样，慢慢行入房。佢喺楼梯上边已经嗌话：
1: 得啦，唔使你哋服侍啦，去瞓啦。嗰两个书童应咗声就走咗啦。龙阳君满面茫然，唉，咁叹一啖气，先推门入嚟。项少龙马上闪咗出嚟，细细声嗌声：君上！龙阳君当堂叫屈剧阵，担过嚟一望，你项少龙行前两步话：君上，别来无恙啊嘛！哎呀，少龙，系你啊！你真系嚟咗，千祈唔好惊动任何人啊！龙阳君回个神，凄然话：哎呀，少龙啊！你点解会嚟到大梁家，而且仲暴露咗行踪添？而家大王已经喺城外调咗成20,000人嘅精兵，正要逐家逐户咁搜索你嘅踪影啊！项少龙听到苦笑话：你哋大王好似唔记得，佢能够有今日，又可以娶到自己心爱嘅玉人，都系因为我项少龙啫噃。龙阳君双眼闪个非常复杂嘅神色，佢苦笑话：为咗保住佢自己嘅皇位，大王连自己嘅父母都可以牺牲，何况系你呢？唉，不过少龙你实在太犀利啦！上嗰场仗，你将庞乱五国联军冚唪唥都打到大败亏输，我哋都俾你打怕咗啦。而家喺我哋六国之中，大家都认为只要有项少龙一日，我哋都好难保国土嘅威胁啊！喺国破家亡嘅阴影之下，切身处地，你话啦，少龙，我哋应该点对你好啊？项少龙叹一啖气，望望佢话：感动杨君，你呢？龙阳君啊，当堂成身都震一震，佢耷低头话：就算我冇条命，对少龙，你都仲系义无反顾嘅。好，君上你真系冇令我项少龙失望。而家我喺大梁，可以讲举目无亲，只有君上先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咁将我送出去。你去边呢？我想去赵国，喺嗰处嘅环境我比较熟悉，喺嗰度要翻到秦国亦都容易得多。系啦，有冇办法俾啲嘢我食呢？啊，咁就容易啦，我叫下人整啲嘢嚟，即系当系我而家肚饿啦。项少龙一摆手话：唔好惊动其他人，要啲清水糕点咁就得噶啦。你唔通你连卢家都唔信任？唔好多心，我只系想小心啲啫。而家呢度冇其他人啊嘛，得两个书童啫，应该喺二楼嗰度瞓咗觉噶啦。你等阵，我去楼下攞啲糕点俾你呢。讲完之后就推门而去。项少龙见到佢行出去嘅时候，两只手微微咁震下震下，个心不由得叹一啖气。佢知道，睇嚟今次自己可能嚟错咗啦。如果冇龙阳君帮手嘅话，佢根本谂唔到办法逃离大梁。但系而家佢仲要提防龙阳君会派人嚟逮捕佢。不过好彩，佢早就估到有咁嘅可能性，所以早就留低咗逃走嘅后路。佢心一喐，于是推开窗口，爬咗出去。嚟到楼下嘅时候，龙阳君呢啱啱好亦都落到嚟，透过窗口只见龙阳君喺大厅之中默默流住眼泪，唔知喺边度摸咗个樽仔出嚟，然后喺樽仔里边倒咗啲粉，倒入一盅茶里边。项少龙见到佢咁嘅动作，当堂只觉得手脚冰冷，哎呀，自己真系唔应该嚟呀！但系佢已经系别无选择，咁先嚟揾龙阳君。直到而家，佢亦都冇责怪龙阳君点解要出卖自己。毕竟 系私情同国家之间，佢选择咗国家，自己又冇办法怪佢噶。
0: 各位，而家项少龙已经系走投无路，龙阳军都准备出卖佢，咁佢仲有咩办法可以离开大梁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静。今天节目跟我爸聊一些内容，就说请你收听白亚太记者为了采集来报道。小妮妮说：“两婆处处是精彩。”咱们就要请来收听王朝太记者为了采集来报道。王朝苏蒙古港坠机，直上至零几几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家家两婆拢有点烘焙历史，搬回来乡，加一间起点空间。电影起始乎已经到两婆行动更红了，更想你了。推是苏木的泥塑两婆之路，电视乎可格的是直路精彩。而本就将人来聆听一故事。到自零几几年北京大学会期间，各家界会嘴别会顶尖，各自奥运会主持，特别是北海先生兄弟伯伯界，开启了这个制作会是精美界泥塑家家两婆之所以横行起来。这两婆是北京市两婆干过大事，泥塑家家两婆制作机构界会嘴传承人电影起始乎制作界。以制作界家家两婆已经多次被作为了中国内幕赠送各国贵宾了，戏剧两婆到中国拥有了很久历史，不论是到戏剧舞台、民间文学，还是经济界本地纪念品以及小餐饰等等，家家两婆拢有点烘焙历史文化内涵，甲一个起点空间。电影起始乎已经到两婆行动进入了更上年了。伊个两婆不仅做工精致、色彩考究，更是一个千古个戏剧文化代王之创作界。每两婆拢有来历，拢能打出典故。上年寡人推是苏木界泥塑两婆之路，电视乎可格的是直路精彩，陶醉其中。让阿波做了两天夜故事。
4: 我是河北人嘛，从84年到的北京，就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我叔叔是戏剧出版社的编辑，他那个
3: 我是河北人，1984年来到北京，就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来制作界。我的职责是戏剧出版社的编辑， 以后有一间两铺工单，我就向伊学习，然后就独掌喜欢这了。利用起师傅大，就行过两铺子眼，伊希望伊穿长龙泥工，到了清秋末年，行过大面工职业形成。你说行过两铺，正是脱脱伊传统两铺自发展起来。最早大有接生一个传说，一个三国个七奇人，伊是一个譬如喜欢行过八宝胎两铺，捏了一个泥壳，回到泥壳顶，然后就会开张朋友个内门。就因为接生一个生理养个户口，为王之后真加小丑，就形成了一个行当，一个记忆。正所就在，行过两铺不等王室，代表着不等个人物性格。伊能通过两派颜色甲画法，可以分辨出人物个动感、相恶。你说两派还是解散？
4: 咱们先说白色的是贬义词的，在里边代表奸诈。一般这个水白就是大奸臣。右白是。
3: 人就算来打白色，以代表贬义的意思，来白代表是人物个奸诈。一般水白就是大奸臣，是白养白虎的性格。关公为什么是红色呢？以代表东升勇敢色格，是褒义词。五色代表报仇的色格，正亮界甲阴亮界亮，一般拢是形象妖怪暗暗黄色。孙悟空执两灯笼之中个戏，伊是暗暗哭，从两灯笼之后出来是画金眼哭界。火眼金睛就是当眼睛见画见金色眼镜。利用起师傅介绍，到东华来远大家庭来搬，家家归宿属于傲气之秀。因此，泥塑两铺从红浙江了其他也增加优秀颜色，成为东华戏剧两铺文化界集大成者，最终形成了咱现在推广界泥塑家家两铺。
4: 过去啊，这个脸谱只有三色，地方戏的脸谱只有三色，后来到京剧来发展的五颜六色。
3: 过去两铺只有三种黄色，地方戏的两铺也有三种黄色，后来渐渐才发展到现在的五黄六色。地方戏后来也有独掌形成的五黄六色了。渐渐的五黄六色发展来最后，把三个人物拢分得开，分布了舞台三个，直

0: 看做在是好呢，还是冇呢？去夹两铺，浙江了地方去啊！两铺王叔形成了夹夹两铺，把石正花拢接住到来搬，配起夹夹两铺话对，地用起似乎滔滔不绝。这拢王子以两铺之杂年好个新坑干温，跟上年个红头个进展，地用起似乎几个增长半年高头。
1: 就是北京那个泥塑脸谱吧，它需要十几道程序。第一，先得选什么呀？选那个。
0: 北京泥塑脸谱需要十几道程序，第一步爱做泥塑，双加泥，需要双直从两世界土瓦成泥，再腾建桥。足大，最早期需要长泥灰，现在基本节是面料。足大久久就可以把泥足色之后，再刻模子，再捏破，脚再停破打了之后，不中硬去晾晒，需要阴干之后进行拍光。泥破子有角大，硬多进行修，脚再用湿布把伊泡一下，再用打布抛光洁白。再开始彩怪，彩怪就是从来教过我，就算我的眼睛把我刮出来，再一点一点往大去进行扩大。黄色有十几样，黑色、红色、灰色、淡黄是需要检查的，一般就是白色，无检查。只要长次间就抬起来比较好抬。电用器似乎大，泥塑两铺之杂是门干户挖。爱定下心来，先把棚布接领猛干出水挖。这个两铺需要画直挪直，因为前壁之后需要刷三四遍，按这步梯进行定格，再按白色进行定格。这个面积需要先涂白色，涂完之后再从眼睛白膜直正黄直，直正黄色的往前去画。只要每一个黄色拢需要一遍一遍去涂。有不正的黄色，需要慢慢去除、去筛选。只要基本件是不需要用硬笔去画的，以前是需要用硬笔，所以定格、勾线，只要再填色。所以我的物件是比较规格，黄村红布太个硬硬，真正黄香。为了提供泥塑夹夹两铺之一开最行，乜个只名度甲影响力，电视好现在更先强新思考，将传统技改甲现代各地相结合，开发制作相关半长产品，更好生受众群体。这行当就是开最行当很建议，以两铺的符号甲八个厂家进行合作，开发生产两铺，现在有好个半长物件。所以我目前也是做半长，包括纸枪、切纸、干改变，加白人真正开发制作面具，老件大个面具也可以拍出叶子来，真正开发，只要在往布袋两铺这方面去做创新。中期大泥塑夹夹两铺是一项非常奇怪，是家己个超改进，真正制作个，伊希望能够将之梦超改减少创新落去。将更加能喜欢只行订购个会每只文化最爽。每年拢有每只年个规划，只未来五年是甚物概念？我规划爱新车会做项目，我把每个新个物件规划出来，只要贴近布袋个两铺进行发展。只派个两铺我已经建立网络，已经出版图纸，现在后派个也建立网络。最近一段年，我家里不良辰开办个两铺，现在布袋两铺基本节已经家里得了，真正大家个挂两铺也完成了。我希望家里成为开办个喜两布省市之挂个开个开办。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是北京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石泥泥塑两铺处处是精彩。今麦个早请你收听温州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温州塑蒙古钢锥子直上至零至止泥度，当局扩大考古新发现。
2: 省地当局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当局故事。省地当局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地动物》节目。

0: 做到宿门高岗最近行点。当时高开推高直平强压四百比框十挂比盖压强地段红布地大水不当盖开机。不红开机来帮开推高脏脏塌塌盖刺激脆平。括彩呢以能依顾光泽亮丽。考古能往我向公家到修行一一个清理直角碎片之间泥土。白历世界琉璃碎片代表秋代天行秋龙王星。考古能往我向公介绍。
1: 根据工艺来判断，这里这发掘的这是琉璃簪子的残件，它是宋元时期。
0: 根据刚刚的判断，这是一个琉璃或者的残件，也是宋王时期的。根据灰黑成红的测试，以可能是银杯、玻璃，可能是通过海王来到王朝，正好说明南王朝是彩泥相港。当时啊，说明了当年王朝的商贸业非常发达。用江明海创作彩泥，王朝宋蒙古江最址位于王朝市德城区毛江东路等等。王朝古城宋蒙挂，甲世界古坑飘江新石上塔隔江相貌。王朝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聂银花告诉人，2010年为蒙古周边通建一路，王朝市故意将毛江东路的地面道路改为夜窗隧道。该遗址突破下夜窗隧道钢铁巷脉考古在地江泽的时候被发现。
2: 早在当时的2004年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发现了北门遗址啊。当时的门子里面呢有青砖道路。
0: 早到2004年，这个已经发现了王朝古城北门遗址。当时孟子来拜才增路杨新高厦门挂。因江西王英当时来不及早暗些发觉，可你杂志馆往连接次江天时间机会到北门遗址当北门外国揭露了早孟良期间暗些遗址，终于弥补了当年罪行。金山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考古勘探甲发掘，该地个陆续发现了古城最历史门相关强盗遗址，被做白头增铺道路、白石栈道、江南石强盗遗址等保存甲好个高度遗址，罗素丁宗以及上衣东改个宋王瓷片堆积甲形式。隔夜的七百期并动摇罪末独掌破除罪名。王朝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吴向公介绍，各类最初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其宋王为主，再行了宋王时期王朝江的黄庸景象。
3: 以瓷器为主，比如说这个砖雕，还有漆器。温州因为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还有其他的玻璃呀、
0: 以瓷器为主，比如砖雕、花瓦瓷器。温州因为宋代瓷器是全国第一的，后期太玻璃、彩瓷器等合在，实证了温州是彩泥上港，是海界丝雕之路的重要决定城市。温州依山明海，沿江自兴，宋代杨匡正赞叹这片黄花海界涛。王朝古城创自于江海交汇的鳌江、鄱阳、江湾，设置直在700年北边，有钟、白头、瓷器、交易。晋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董宗之专职副主席刘祖鹏介绍，宋蒙古江遗址的发掘，凸显了王朝古城江城直体的规划特色，也是当局城市考古讲求考古的重大收获。
4: 温州古港的发现啊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它非常的难得，因为它是一个城市。
0: 温州古港的发现非常令人惊喜和难得，因为伊是这个城市港口旁岛上的直体，即是这个王者体系，甲正道之在直朝垂直点相比之硬，让直次是这个王者体系对挂，特别是海外贸易交流的这个王者体系。南宋至明同期，林则徐、名人天安大量怪兽，被称为了大鹏海时代之最，当国家对政局全球影响力的商品。王朝凭借其法宝港口地位以及江海东庄则定优势，成为了林则徐怪兽的主要集散地和起点港。本次也发掘揭露的白头垂直孔及海梁瓷片堆积，就提供了观景目镜。透过解罪之出土的一根琉璃簪，揭开了一段王朝对外交往的历史。 翁九港地处。

0: 有东港黄金海岸线等等，位宁波泉州落界高达海前四条子路界，则定之间，尤其到宋湾官方港口开放时期，黄州到海前四条子路的枢纽泽岸更加明显。海挂祖国的乡野、芳水、茄粿、琉璃、莲花末，跟通过港口进入黄州城。 港口北头最子出土了一座断绳绣作界宋末琉璃针，考古专家判定属东亚地区出产，由此可以推荐黄州对外交往平缓。到东国奔回最上研究院世界最少东线做景地方推来，就发现为东国研究海前丝绸之路提供了更加解答，是对海前丝绸之路界造假常识。目前。
1: 台一处南开推到应该是最好的位置之一，从王家山加吉德红布山来打，到这个海市的最山天气来搬是非常有。从而来，直到到黄州南，则是上帝之道路。水电贸易走向全球界，凭借其全球贸易网络，扩画浩瀚的海洋。海界丝绸之路不光是商品贸易之路，更是分化高用之路。 包括黄州港等多来个港口，做摧残民族、抗争各国难民利益交火、情感交融的历史。如今，之初清迈地埃、清水彩捏黄州双门古港坠子，得以定型，引起了国内外专家们的关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柯威表示，黄州双门古港坠子是海界丝绸之路不可替代的重要特点。
0: 为中国海界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实证。可以说是一个连续成片的一个建筑群，海丝生遗体系上面这一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回答这是这个梁淑成评价，讲到空海丝生遗体系等本节类港口类最上界关键世界开发，因为发现被捕捉了。
1: 佢但嘅建位置发现嘅系嚟个海界丝绸之路港口坠子，最重要嘅直接考古发现，而是最历史上两港海石体。往国家博物馆学会历史长刘素光认为，黄州双门古港坠子是中国海界丝绸之路先最经典、不可替代嘅经典遗迹，加之泰山最山顶，多世界澎海事件过督促解答。
0: 我认为，黄州阿河连旧海市，即系行乜？因为以后能向世界最衰东升新车只系行乜嘅时候，即系直接是最穷途嘅选择。随住最自独奖被公正在后，做好更好创新，会是重要。而系做好本末保护，为让市民能够更加理解接触到。目前黄州双门古港坠子公园，即到经罗密高界推进再去更值。
1: 即怀古前景万安拍卡，以集体嘅黄州市区设为考古组多嘅最之功勋，涉及难度已经完成。此外，或将建设一个博物馆，当时此次出土嘅宋王时期定中等文物。最之功勋或将建设配套学府设施，正式到处加考古无关界第六拍卡点，而令将呢将者来此怀古，又令将后生人再来拍卡学想样。 浙江省博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黄向明介绍，目前坠子沙洲样貌已经初步完成，坠子保护古物、坠子港口建设古物以及坠子纳入海界丝绸之路先最体系的相关工作，也得积极推进。可以预见，回顾将来，直到当时世界海事港口动用停靠界考古坠子公园，将会将西南推到外界丝路文化。
2: 温州双门古港遗址不仅要打造成温州乃至浙江的历史文化纪念片，而且也将为海上。
1: 黄州双门古港坠子不仅爱拍造成温州浙江历史文化的纪念片，而且爱将为海界丝绸之路先最造出重要贡献，为将建直大直路倡议传播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人类命共同体界、国家、行动做出贡献。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人生》，这期让咱这期青春多点阳光的年头期的英国。今年七月，到浙江杭州亚残文化大会时，举办这个组队活动节，湖南龙华英国人王素雄，因唱了这曲《友谊天使》，这曲的生命的力量，表达了伊对亚洲文明的亚残文化真心的独特理解。这是继张龙辉之后一位大型运动会唱着的这首组队歌曲。可你张龙辉将中国人民来自海外华人认识了湖南省邵阳市龙辉街，也将龙辉家族叫山西了两期，也请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这背后王素雄功不可没，本期音乐人生一起来聆听音乐人王素雄的音乐故事。

几零几几年末，王振祖乜嘅卡塔子世界播前，王素香嘅张龙辉成为了早辣歌曲。因为这首歌，王素香嘅也感谢龙辉嘅足球、体育，加入了不国之王。直到今年一月，王素香组织到了杭州奥运会组委会电话，希望伊为亚残奥运会唱作一首零前张龙辉惊鸿人心嘅歌曲。也许之后，王素香也亲自到深深的思考，这首歌以什么为主题呢？歌内部用直接唱王素，如何更好体现运动精神、拼搏精神？王素香回到了唱作张龙辉的老家，根据村家小白屋来搬，渐渐的步出灵感。某日早间，伊偶然行出了小白屋，去到了沙漠阳光的乡村，绿意盎然的大地，到苍茫低头忙碌的人们。人类用共同体将生命温暖的生命，借诗句良句相映到脑海之中。于是伊为歌曲点名为《生命的力量》，歌颂好食草变拍往起来唱一人运动王。伊能认真创立去实现最美梦想的画面，特别受人为人放下歌唱。

为欧能三人不个龙回归，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这个人蒙肯老朴实，乐观黑达，出生于此界王叔乡，自小就喜欢音乐，故自黑成了唱着歌手。十六岁时候，伊参加了小扬子吉他大赛，就此影响家己唱着的歌曲《我喜欢》，并获得了冠军。这也给伊提供了好大信心，并决定爱行音乐之路。包括闯荡一晃，2012年王叔乡回到了龙华，成为了国语文化馆的一名音乐专家。十多年来，伊经受几张音乐人的初心，走遍龙华界每一个村镇，尽吹多的阳光的泥土气的音乐，然后唱着了包庆虎、老陈酱、老陈酒、永阳的红色等一挂首歌颂家乡、歌颂老百姓的歌曲，成为当地最有名气的音乐人。

张龙辉会变忙碌之后，王守雄的人生就当过山车冲向了最高点。面对独自起来的保安，王守雄好耐心，伊在到张龙辉成功领会好艰难的帮助。归来的老领导更先教导伊扎根干业，卖放弃梦想。龙辉个一百三十个帮老乡可以极大的推上流量。面对多次的梦想采访，伊在建议所有的对梦人，只要认定方向，就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是最好的奋斗。王守雄的合作作品是到老家小白屋唱着的。

伊对这个有点清高的感情，锻炼团队到村来拍照，年轻的话大波台带动亲子乐趣加有机的景象，为推广农会会有民族旅游技能会正式不时的等特色双人为此创造六个客和直片写字

王叔兄大崩坏了两细胞强感现在感谢人打起龙火龙给了这红自信大家讲些感谢感感啊更足了好感人打我有流量游戏当我清楚知道我真正游戏对于我是几张应该人我的应该梦也曾经很忙龙爱这个难民加零实现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盛会，共商国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路上。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其实将带来介绍的是甲大老爷有关的地山俗语，以及红旗声王昨日叫做大老爷的故事。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物，先带唐启良来跟咱配地山歇后语，顺天推宝座，大开。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红尘
6: 入画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坐落台南蝶州行江半夜的青年告别，是蝶州的地理坐标，更是蝶州南界文化坐标。整年直到的蝶州青年别会完整登庆，是蝶州南界一个文化盛典。青年告别好多健康的是红纸相望，同时人都叫做大老爷。蝶州对新的统称就叫做老爷。一昨年青年别的红纸相望，到老爷之中花几个大字呢？今日那是请来蝶州首个接识的作者董云卡桥老师，来给大家能拍拍甲大老爷有关的首个，以及红纸相望是怎样叫做大老爷。
1: 老爷这对分作三种，人不能称呼做老爷，这个就是呀，人的祖公远祖。有当时去拜祖公爷，是叫做拜老爷，拜老爷，实际就是有些老家叫这个兄弟，这么是呢开祖给祖公，连人家不但一直到两百年哦，头下就叫阿伯，阿公都叫古，直到后来就变作老祖，就叫老爷。所以兄弟老爷就拜老爷，实际就那老祖，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遐人崇拜的英雄，比如阿关公啊，但是遐东夷个人，所以就该叫做武神，或者叫做假人文学，变作一种文化。教育人当哎，迄个哦吼，比如那做生意去来就按物件就当人的东夷吼。隔一种呢，就是遐好官，诸葛亮啊，物个叫做叫做武士好。包括咱蝶州这个大老爷，哈，伊也是很强，是一个好官，所以就帮咱建起来。所以来阮就来做有这三种，所以有一句蝶州俗语就解答：老爷改手，咱做改。一老爷伊嘛是土去做，或者是木去雕，也是呾难为的物件。一种难为的物件，但是。人们到真心一个依托是直正土天，所以伊是一个人个真心根。所以对于这个老爷，人们做人去相敬呢，就是认为呐，乐观人个真心世界。第二句俗语就是爱团就团头面顶，大老爷个足以代表的教界世界的敌人，所以伊就非常老热。爱出来赢顶啊！小伊就鬼咩头咩上好台，伊就有遐火灯甲哨兵啊比赛，甲真火灯就做啥物唐三王呢啊咩？这个苏六呢等等啊，就出遐戏出甲火灯来比赛，这个就是遐哨兵。我只出这个赢老爷小呢，就只出各个哨兵下，就来哨只出老爷炮来比赛。比赛了第一名上，那么这我就成为老爷穿的炮，这领炮就去吊到伊个炮火门下，成为一种烟兵。所以如果伊好丢的，那么伊要能就是为了追查啊。所以相当于蝶州个交易会，这个当前这交易会这段呢，包括每只。香港面每只都到这老爷生，加香港人到来这个，个典型伊个技家。这里有一句俗语叫做牛铃血话，因为咱青人面嘛，故名十年就铃，铃人家个就两只年影少就做了牛条铃，所以叫牛铃。牛铃这里咱青人面就青白红蓝黑，所以这牛条铃呢就摆到对我的上大船头，你就由我的掌心。哇，就掠来舞，哈，直人吃一记，只着食一手就算是定，啊，五零定，你就来舞，啊，神奇十足，五零血话就当神奇十足。等阵后来又能掠只骨去做便宜啊，因为只俗语物件都有多正，果劲哈，多正硬土啊。加只句就是猛虎人杰，等人界下大老爷。到这个太平路，赢到按来出东门的时候，就一个执墨，就好去出遐卖生个侄女来望二夫人个家，听到望了就爱生刀惊，所以呢之后就上等级，这个小人一个老公就去，上好个 老高帮上好的音乐就到这进行出来，所以你就到这个就可以投的，做这个全国听当个高点啊，这个高点。我有一句就是呾，大老爷跟去吃，人里未得亲切人，人里未得亲切人。遐几句话，后面个说明个呢，就呾形容地位低的人有时也要有时。遐几句话出自咪个呢？因为过年的时候，一撮客家就讨论一撮过。遐过的时候呢，就来到大老爷跟着走，走呢，你就客家火就来逼，逼火不会过，就来吃。哇，他哋遇到耍酒，遐尾过来个人呢，好像是无戒嘛，啊，现在忘掉人，一直无戒，无戒出人耍酒个人就爱来爱过一开，就得砸破口卡。天时地硬，砸破口卡，打几打古彩和古彩白来进香个卖。遐相比之下，大老爷跟个客家人，人他哋上熬，生没练个没对，那上熬，哎，伊人好比人都惨，人只要好过伊，所以用这来形容人家，人个地位有时又有时啊。只对有关大老爷跟介人家俗语吼合作，有一句啊，叫做“老爷莫想得”，一只想得咪是只得咪那些特殊个得得物个得，只得就是伊老团小或者重，但系你莫过得，我无只觉得呢，你就要那个直根哈。这段呢就有一个意思，就呾能做事应该的。规范一下，讲道理一下，你妈咪老爷唔好啊，所以这句话总体意思呢，就当咱对老爷，他是只代表天有的啊，咱所打出来个事呢，你就失去魔光，人提顶了魔光，老爷就魔光，所以这句老爷莫得就是尽量当咱到咱家己良心节，咱做事咪该说搞做搞。有只意思呾，爱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社会，爱对得起人个敬畏哈。
0: 爹小人拜大老爷呢，就是一种信仰，一种敬畏，一种感恩。七零告别这第一来呢，就是咱爹小传统文化个一个缩影，是爹小民俗文化个一个鲜明个符号。当时七零告别更是海内外爹亲亲密联系个纽带。每年嘅节时候，来自各地嘅爹舅兄弟姐妹、爹亲子孙，都是带着诚心甲真切嘅祝愿，恭喜天太平，黄条好顺。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了甲大老爷有关嘅地山俗语，以及红纸下网，就你叫做大老爷嘅故事。下半，咱来进入自在昆木两芒，先了邓希良先生来跟咱配叠山歇后个，顺兴推宝座，大开。
3: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4: 自在木开花。
5: 叠山石桩，
6: 天天特色，
5: 红红红青。
6: 江苏客，会天鼓，
5: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6: 自在开幕。
7: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爱配个是流传到普林换灯一大个一句歇后语，叫做“顺乡台宝座大开”。顺乡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伊唔单做厂，对只剃头个工课也内行。几十年前，我到乡里开间剃头铺。拄我龙爱顶时，就少有人加盟，摊开几个钱，好来加来些天使。因伫淡水街口，顺向五百钱的过做在二啊北无街。是呾拄我伊个剃头铺有开，初人都会推伫伊度铺内帮人分布纸，还是人分果菜。遐正做啥物目的啊？因伫遐顶时经济条件又差，到农村广播电视或家乐普及。拄我人顶时剃头铺生意好难客做。啊，顺乡大人应付唔来，出人个剃头做滴落摆，再出人做久者位，有人就找来，有人干脆在过白干。有一个报纸甲古册，停剃头个人做久无了，就起起来退休。这三辈影响生理，顾客都老会多，伊个老实人还是有老实工课。啊，顺乡在起了个六落边拍，

0: 来打我的骨的壳，对面头做一扎，我小都同伊爆炸，三十岁都得吗？以前你不强，爆炸也袂晓痛，所以强势点啊去倒半。而且拄着有人来去剃头，同伊件顺向去的爆炸，我都醒过，行更再来，伊哩爱白字，同就嫌你啊，你爆炸怎哩去倒倒？点么去到无啊无啊，同伊定干那么是我当过到花。阿兄，咱有伊个神奇，就粗冷大大声粗气。宋兄兄，宋兄兄，啊，乐年爆炸这生气，还当么啥物个了？不是同滴滴。阿宋兄有够醉醉，个冷眼尾老臭，还给生麦做甜。醉醉就应当。啊，我话同伊爆炸啊，个同伊个大开呢啊。阿兄，咱听了甜哩，从此宋兄同伊爆炸大开，结果血后个就流淌到当地。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山歇后语》，顺兴推宝座大开，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第个唱段，未见铃声。为铃声

刚才两行写稿是叠个墙灯，未见铃声，未铃声。下半相信叠个墙灯，破风见日，该重温。

0: 刚才两行写稿是叠加墙灯，破风见日，高一重温。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一唱声由林超慧吟唱的蝶仔唱断，也是能四季

下晡一江西叠加长灯，柔青似水润心刚，又五言时应强。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25号到26号，南京大学天津街新生戏剧节《奋进先生》太先生系列在南太鼓楼高区太礼堂上演。西浦是经陈俊士小戏，孙尼浦太先生戏堂从边堂桃园再到延安，都系精神嘅人唔好。跟团戏剧新人沈通演演，常千凡、陶行之、吴友顺、顾玉修嗰度多位太先生嘅精神世界，通过舞台连接实现跨越时空嘅对话。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没有一点一点的考证，怎么学都会学。
5: 台风一位爆发轰炸。从这顶住面前的年轻学生，这位老人的人生正是中国著名的古代文史学家。1948年8月，被评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常千凡先生，这部《来夜秋号》讲述了常千凡先生来到南太的起源。

0: 音。副主席台嘅中文新闻将告诉各关注，要将长线上看望通告中，以表达对通告中知遇之人嘅感激，调查到长线上礼貌嘅体现。中国长线上定在通告中会主动前来，通告中将长线上来到南台一面的马街，好像陶然路线吧。希望观众带领给到你们去观看。
1: 在我的戏的最后一场，有匡校长来，然后程先生是看到匡校长来的，他跟葛桂洲像哄他一样半开玩笑的说，也许他会来见我呢，所以也是展现了这种大先生他的另外一面。我并不是我只想讲出这个教授严肃治学的那一面，就是要求万分之一的错误率是他的最低要求，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幽默的，也是一个风趣的老者。
0: 对创作团队而言，台上十分钟是台下的210点钟，创作之时路线图双一一网托长线上回忆通告中的文章，宋思雄应该太一号生的视角是连带走出那个时代，反然告诉欣赏之人的高望与成分。
1: 在写的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他的史料太多了，我不知道到底该写哪个故事，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把它写得像我的很多老师都是程先生的学生。为了去写好这个，一开始也是找了很多程先生的史料，我去读桑榆驿往，去读程先生给匡校长的说，我发现我是可以慢慢的去尝试走进那个时代的教授们先生们他们之间的交往，他们的生活，去看他们俩之间的君子之交。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从一个大一学生的视角尝试着去理解。
0: 落叶秋毫作为南京太后新潮节太欣赏系列的首部作品首先亮相，随后郭彬文、陶行知、吴友顺、戴安邦这两多位学术大家也创意联台，在学生们的演绎中实现新潮反应。先生之风讲述了陶行知欣赏南传宣告杨雄一推奋进强人的故事。学生编导马阿南表示，传讯两则是就要给铺塔木的表态内涵。海报的中心是陶行知先生，但在塔木中，陶行知先生则成为留言，一台台传讯行知精神考生成为真正的主角。马阿南吧，
2: 我通过陶行知的学生的视角，让他的学生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成长一个有志向的一个青年，然后再到后面他成为育才学校的校长，再去教育下一代，那么这样就体现了一种传承的一种精神，教育的传承。我们开学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布置我们任务，然后让我们去首先是选取一个大先生，找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大先生比较经典的一些片段，然后进行戏剧化的创作，进行一些艺术性的一些创作。在大学阶段有自己亲身创作一幕剧，而且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能够把它演绎出来，确实不仅仅是一项作业了那么简单，就给大学生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吧。
0: 2021年南京大学开创前进新办校营业书院模式，新一代本科生全部入住鼓楼老校区，完成一年级体类培养之后，再进行学科专业分流。为了迎头新生更好地了解同传承南台教师，开展教师读创排课程，鼓励学生自发自对创作是其中一项技术。本届新生戏剧节由南京太学新生学院集体书院联合出品，今朝实行高师读创排课程提供专业职场，它没有实践团体以舞台戏剧两个部分支撑，总共有数量的题目轮番上演。人家总算由安邦书院联合制作的四部原创沉浸式小说，高频的故事经验孙明金先生，百年的聪明经验李叔同先生，站在同一片天地纪念率真主恩师，岁月流伤纪念余光中先生，分别在鼓楼教区的新高教室、教师管理、率真主纪念馆内北太楼前草坪上展演。戏剧节首席执行导演朱碧君评价，作品完成度比较高，部分片段展现出高演戏剧之外的质感。
3: 所有主创都是大一学生，那么如何去把握这个历史人物在这样的成长历程并且展现在舞台上，这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和体验。
0: 本次戏剧节通过情、讲、演、舞推动太欣赏感悟太欣赏

0: 精神，主动受领高师文化，同时杭州门课下的西条实训高师塔创牌课程，平时能以新生为主题，主要高师以葡萄牙总统樱桃皮肉高内外相结合的多层次有人入港主品捆绑。
1: 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就是有意的，就是培养同学们在舞台上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在编剧方面，因为在每一个本子的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以学生为主导，老师进行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每一个剧的这样的呈现呢，也是以同学为导演，以老师为指导老师，然后帮助同学们去架构这个剧本，编排这个剧本，去完成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表演，这样一个形式，在我们的排练过程中，在编创过程中都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的，看同学们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主观能动性。
0: 面对南台高师，给全南海台学生做马先生给的历史切片，并去穿下新的主题，归去来去，依然不要选先生的学生编剧等中吧。牛顺先生是爱国奉献的南台高中，也是上一时代的物理学家，但置身于纷乱通通的时空，意外给出两位的时代答案。
2: 如果一个剧本只是简单的说有一个对和错的东西，然后你只需要一些勇气，你就到这个对的路径上了，那我觉得这样生活好像并不是那么真实。我觉得现实生活是更复杂的，所以我们写这个戏剧的时候就更多是要考虑我们如何去创造这样的冲突和运用这样的冲突，更多要有思维性和思想性。但我的戏剧就最后只是相当于问观众一个问题，就是你站在他这个环境上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想。
0: 新生新条节是南京太后前跟新判断的一项重要赏识，是从神通的高考给全来自不同素养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通过创作表演观看更多形式，感悟历代同欣赏戏台艺术，实践过程中切身感悟太欣赏精神，在丰富文化成分的同时塑造精神力量，也让大家学以素养，但不困于学科。牛顺先生的实验者历史学专业太学生林玉坤谈到中国传统文明的新陈代谢的时候，侃侃而谈。
3: 演历史题材就要注重历史细节。
0: 曾经王先生持好严重的态度，让许多影视文学专业大学生上课后深受启发。
4: 觉得陈建发先生这种治学的精神，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以后创作的道路上，要更加的去注重考证，更加的去尊重每一个客观事实。
0: 曾经王先生的实验者，环境科学工程专业大学生潘明哲，一批十分钟。
5: 在南大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往往来说不是那种文字上的东西给你的东西，它是身边的这种环境，还有平时的一些就是故事，就是一些从嘴巴里面说出来的东西，它给了你一种情绪，让你有了一种很深的底蕴，感觉是我这种理科生还不太具备的东西。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今下开赴咱常州市金浦五村的街头巷面，每日都能够看到由各地游客必乘的儿童的花海。沿着潮嘅五村依家走访，并且正走向长风。大半非是唔系山水风光，而系代代相传嘅民俗文化中。人听一台系浸化坛。出坛传奇当中不可分担的力量，好吧，我们一同关注飞米传承方向，展发展出文化自信。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我教同学专心知识的学，唔错过每日嘅时间。张凡嘅先生，凡杰嘅制作，边个嘅大力，师生们从今晚教学当中、学生当中，有土生土长嘅前埔本地人，也有来自安徽、江西嘅到省份嘅，各同学唔分年纪、唔分地位，自然热爱。
1: 我通过学习簪花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我也有把这种文化介绍给家里的亲戚啊朋友。
2: 在学习这个簪花的课程过程中，有体会到哪些乐趣？
3: 我体会了巡捕簪花的美丽，让我们感到很幸福。
4: 我从三年开始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丰富技能，丰富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就觉得很有一种幸福感觉。然后呢，我从中学，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我觉得呢，我参加这个活动，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学习了这个文化，想要把这个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0: 将前埔簪花今年一年课堂交给贵公爷请国邀老高长，介绍簪花，唔参见下今日风味，后生嘅都来追求染发以短发秘密。
5: 盘头的人呢，逐渐这个减少了。那为了做好这个传承工作呢，我们学校呢在2006年就开设这个头饰制作班，然后呢把这些年轻的学生呢，这些小孩子呢，培养他们这盘头的这个技艺，一届一届就传承下来。
0: 秘密传承人翁世莲是临海小学最早的簪花会老师之一，当时作为山区盘发高手，数学教姚勇精高数学。他有10年前后果有两位老师通过向翁世莲进行系统学习以后，将其手中教过的接力棒。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一位是男老师，十分受到学生的喜欢。10年前八年后王师傅神秘的常驻市里面校的一位数学老师，第二年学校开设的簪花会课程，在前埔村土生土长的其体制认证系统的向所有精高数学的秘密传承人进行学习，也真正意义上开始簪花难以是牛人。
6: 我最早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是楠楠手受伤了嘛，然后我们传统的群埔女不是都得打扮得漂亮才出去，不允许散发嘛，然后我们当时是叫我奶奶教我帮她盘的，家里人不是会盘嘛，然后耳兰木兰也就会了。
0: 来到临海小学通过系统学习之后，大家长发起你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6: 非常喜欢，很受欢迎。我们前面几届最早的很多都是外面现在都有自己在营业了。
0: 传统的簪花，馒头的花簇，看似简单，但意义深刻。簪花先要把头拿毛分成前后两股，这样才能够做出丰满的两边。教学生的时候，王师傅总会把海丝文化同前埔五民俗融合进簪花的面的步骤中，让学生秘密偷来。
6: 我们巡捕的整个带上去是圆髻嘛，就是表示生活是圆圆满满同这样子，然后带花就主要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啊、希望就记忆啊这样子。平时出去劳作的话，哪怕是很脏很苦很累，都得带一朵花，就表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0: 王师傅表示，作为前埔人，告诉簪花是种热爱，也作为一名老师更有一种民俗传承的使命感。
6: 身为老师其实更有使命把这本技艺传给下一代嘛。
0: 只能好好教给他的知识同老师数把数的教学下，越来越多的同学喜爱上簪花技艺，乐意宣传家乡文化。临海小学还成立为海丝陶友小队。临海小学前高中千国瑶吧，
5: 结合这个巡捕的各个景点为客服务，他们利用双休日哦，然后节假日哦，走出校门，走入社会，然后为外地远道而来的游客呢进行讲解，增加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认识，从而激发他们热爱我们的家乡。
4: 就是带着他出去给游客们介绍的时候，我就很自豪，因为我带着的是我们巡捕的特色，而且他也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的。
0: 一条簪花会用新颖的民俗的自信、民俗的家乡的自豪感， 以传承也变得水土精神。参请过后，王师傅一样同样感受到传承前仆五民修使命感的还有王秀梅。王秀梅家出前仆村的隔壁村后厝村，在闽南海洋文化的浸润中状态。二十多年来，他从东湖中心庙宇人前仆欢迎的一批老师变成了院长，始终不变的是其传承前仆传统文化的自信。通俗可学历，无力五人码头，无力海洋馆，西五干探前前仆村制作展吧，无论是几位游戏还是人本课程，都用一位前仆的生活和文化，让新人在眼乐中对传统文明生活有了沉浸式体验。东湖中心庙宇人前仆欢迎院长王秀梅吧，
7: 让我们的孩沉浸在我们的游戏中，去感受家乡的传统文化，让他们体验一下传统式的渔民的生活，让这些文化能够生生不息。在我们幼儿园的带领下面，孩子们能够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对祖国的热爱的情感，让他们去传承我们的这个文化。
0: 正当你们感叹并且体验彰化以及丰盛之美的时候，创新也不断变化，传统意识上历史和现代的不断矫正，将产生出更多人的命令，让让大家从爱彰化变成小彰化。此年前仆彰化民宿各项国家级非遗建议，让更多人看到学会。作为前仆五代人员，来自残疾其中不能及什么嘢，王心怡接出了大家建议，通过三天大演出人的头衔，并根据策划和赞美的位置打空，让人们在了解彰化文化的同时，能够出国的看到并且学习前仆五彰化制作中出发、盘头、策划和天行的各个步骤。继续后，王心怡同学在天艺术教材负责申请收入科技创新特色的项目，负责产出前仆五彰化为特色的保护与传承研究中提出的想法。
8: 这个模型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的一些后辈去学习彰化为的记忆。同时我在论文里面也有提出，可以建设一些传习所，然后由师傅带着徒弟在我们设计的这个模型上面练习盘发技艺。同时这个模型它比较方便，所以也可以让从外地来的游客在这个模型上面体验我们的这个盘发技艺，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己动手的体验和沾上头的一个双重体验感。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前仆什么嘢，王心怡五岁开始就多次登上央视舞台，从而向幸福出发，非常了解一个的节目录制，在前仆五前相台两年。退役后，王心怡多次在前仆文化采访活动中承担义务工作工作，还受邀到东南亚各地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8: 它其实和我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后来随着我的长大，也会有更多的平台找到我，然后我也会借助这些平台去推广我们的寻普文化，同时在它的一些保护和传承上面做研究，它也可以在全国全世界这样的范围里面传播下去，让它更有传播的延续性，做到我作为一个寻普人的义务，还有我作为代言人的职责。
0: 微微传承当中的影响力，用一流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上中华自信的南昌先人，正常一流说到南昌人将来出现的微微残住故上一千人彼此奔赴，这到三六二日常里面的人的人物思想美好也因此成为的焕发生命力的香彩时，微微故上等来慢慢品。好，听众朋友，今次的《爱乐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高山流水，琴音滴当。每当古琴的琴音响起，就仿佛穿越时空，同四千年的古人对话当中。既然通过简单的七根琴弦，就能够将悠然、澄清、壮阔的意境，和音乐作品中充分展现。本期我认识我的行业广东，了解几个国家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南派古琴。

两党派各行其色，主要流传于广东省广州市以及周边省市。其产生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五台十国期间，南海国立铺郎中陈勇作主神太唐镇上琴师十殿，披着以琴家评论以及古台名琴师思康。南宋末年，人对逆天中人宋体曾临安南迁广州崖山，一批中原琴谱随之流年广州。

两人百年历史后，广东省广州市承包的古琴艺术两人派成功领略天气皮国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人派古琴艺术流派受到自家文化行客家思想影响，现时至今仍然保留当地传统的色彩，同时也保留了唐宋的微风色彩。 经过时代不断发展，古琴艺术在广东地区也逐渐有浓烈地方的方言特色和民间的人文元素。

两男青年自从停票十分做成节奏运用，比娃明白层次甚至水中游。前台王文玉子眼提秋霞同王炳之的南湖秋烟双合登场，因而主题明显，自发起考紧张，顺利流畅，永远广东地方特色。

0: 两男琴牌首饰便是红包成一批珍贵的古典琴谱，著名的由十六到十八世纪原子岗位庙怀堂琴谱。黄金山呢，不是三房琴谱，用庆端和林志贤合编的琴瑟合谱，朱启莲的乐公司钢琴等等。两男派古琴代表作品就有《水中游》《笔尖流禅》《玉珠门德》《神花吟》等等。古琴基于传统艺术，连起等古人的智慧结晶，为人类历史留下宝贵的音乐艺术。广东两南派的古琴艺术将其广阔的包容性和新时代餐风土地魅力。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为您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您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报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新诗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观音松子第三唱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作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分，引人非系妖物。2006年1月20号， 金林世查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连夜提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人，他愿走。好，找了就好。来呀、啊，
1: 好，
0: 叫他花工。
1: 是。

0: 来呀！
1: 来！
0: 回堂！
1: 来！

0: 原来祖上造恶，应宰他根，使他这一代断子绝孙。菩萨，凡人死后来到今天，功过罪恶，惩罚分明，我也不容徇私。
1: 我明白了，凡人贪图钱财，不顾他人生死，造恶多端，惩罚在后代，正是佛塔。好了，愿君，我告辞了。
0: 送过佛。

0: 起早于地，
1: 观音大士求见，
0: 有请，
1: 有请观音大师。
2: 见过于帝，
0: 免礼。你可到地府查看清楚？
2: 查过了，是他诛仙找恶，引在他这一带。
0: 那就是了，连怪大费断子绝孙。
2: 玉帝呀，他祖上虽有错，可他一生忠厚善良，大做善事，其功不可没。纵然他祖上有过，也是功过相抵，还是请玉帝赐他一个子嗣吧。
0: 哎，他祖上造恶，应在他身，怎能更怪的呢？
2: 哎呀，

0: 海望玉帝三次。
1: 既然遵旨子母署，我就赐他一个文曲星。
0: 谢玉帝。

0: 夫人，哎，怎么一下子就睡着了？
1: 是呀，李土劳累了吧？
0: 烧香一毕，咱们回去吧。
1: 走吧。
0: 嗯。

0: 块肥来，茶不思，饭不想，恶心想除，不知何故。
1: 哎呀，夫人，你怎么了？
0: 四肢无力，恶心想除，
1: 恐怕是受了风寒。加油啊，
2: 在。
1: 快去请郎中前来。
2: 是。

0: 能送奶了。
1: 啊，
2: 见过老爷夫人。
3: 免礼免礼。
2: 哦，我只是那位身体不爽啊。
3: 是我夫人，人没精神，茶饭不思，恶心想吐啊。
2: 哦，带我扎一扎脉来。
3: 嗯。
2: 请问老爷有几个儿女呀？
3: 哎，家门不幸啊，一个都没有。
2: 哎呀，恭喜老爷，贺喜老爷，马上就要做地了
3: 啊！你这是我夫人怀孕了，
2: 是。

0: 伙家清蒸万绝，我敢拿我的脑袋担保。
1: 哎呀，好啊，好啊。

0: 家园
1: 在
0: 拿十两银子过来，我要重赏郎中。
1: 是。给。
2: 多谢老爷夫人。
0: 啊、
2: 老爷夫人、啊、告辞了。
0: 慢走慢走。
2: 告辞告辞。
3: 冠莲，正是冠姨娘娘大限为临，咋成家总有后跟了？
0: 是呀，家园
1: 在。
0: 从今日起，好好的给夫人补补身子。
1: 是。
0: 夫人，上帐歇着吧啊！小心！哎呀，小心呐、啊！
3: 去。哪有那么娇贵呀、啊？
0: 哦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家园。
1: 啊，来了来了！老爷有何事吩咐？
0: 快，快叫接生婆！
2: 哎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来同大家讲两套客家秘术：炸咸煎饼同炸豉寿。客家人炸咸煎饼可以讲历史悠久，门店摊档都唔会少。咸煎饼既可以拿来浸酒食，又可以拿来做点心，系我哋客家人最中意嘅传统小食之一。客位咸煎饼外形看起来色泽金黄，表皮骨脆，底部滑嫩，食起来松香可口。家嘅制作方法虽然话唔复杂，但系用料啊系贵讲究嘅。最后系用重庆面粉，辅料就有苏打粉、泡打粉、盐、花生油、五香粉、黑芝麻、黑糖等等骨多种。制作方法后呢，先将面粉捞入各种辅料，再捞适量嘅水、捞盐、彩云，再等热沸到15分钟左右，然后粉碎一扎扎细面团。用擀面杖把几条细面团啊擀成平的、短圆的、一扎扎的，然后在面饼中间开一细窿的，接着呢就可以把这一扎扎面饼拿落锅去炸，炸起一到两分钟，饼变成金黄又皮嘟嘟的时间，咸煎饼就提供高升了。虽然时代发展，大家对生命有着更高的要求，意思要上架出外海炸咸煎饼的铺料当中捞捏南夷黄糖黑糖，记住是光食的做法。提起光食南夷咸煎饼，地位还有一段故事。话说的和王哈为老广主地创咸煎饼的创之年，就是上世纪30年代就去茶寮都的做点心制作，结果上创新出一款米点，但是苦食无良策。米下结合饮茶时节，遇到卖南夷肉的盲公店，讲起用南夷炒花生用的事情，是个太俗奇法。意思呢，结合煎饼的制作原料度呀，捞捏南夷用来蒸加上面。一般的咸煎饼是用面粉捞成泡糖，地厂咸煎饼呢，就是用泡糖、黄糖搞一般。大家的作用呢，就差异。泡糖可以使皮骨脆，黄糖呢？就可以使饼心滑嫩，再加上用中火去炸，糖量多，熬油太，一样做出来咸煎饼，皮脆鲜嫩，贴皮的松软。收音机前的人是不是躺等，觉得妒忌呢？外甥今天还有个啥地方是专门买咸煎饼的，不是多介绍，吃货的人应该妒忌的呀。那接下来呢，再同大家讲一套同样是四样的客家美食，炸豉寿。客家菜在饲料方面都是吃咸吃酒，肉食方面用猪肉作为主料的做法花样怪多，其中豉寿就是一款特色菜肴。豉寿是我们客家菜制度的一套招牌菜，王哈为人摄度的它是一套煮饭菜来的。制作豉寿主要是油炸，所以呢要含着炸豉寿。炸豉寿一般用的呢是一种骨皮的猪肉，专业的讲法呢，含猪背表肉，辅料呢要面粉、鸡卵、黑糖、葱等等。制作方法上来讲，首先把猪肉切成3-4厘米安长的，2厘米安发的一块块的，然后拿起滚水度的烧给2分钟，捞出来拿来滴凉水，再放到黑糖落去炸匀来，入给太阳半个钟头，就等将面粉、鸡卵用水拿来调成黏黏的。再用入口的猪肉浸满几条面浆，放啊80-90度的油锅度去炸，所有的猪肉都放落去之后，油温初步加热，等到把一条猪肉拿来浸炸透的之后，再捞起来控油。最后一步，冷气炸锅头，放入少量的猪油，冲泡水拿包上来，捞入泡糖水，用中火快速的拿六夹来。等到成浓汤高汤的时间呢，并热控好油的猪肉快速的反弹到其细沙，马上起锅摊冷的时候，一套菜就做好了。做好的豉寿色泽金黄，吃起来甜中带香。豉寿是我们客家人最中意的传统食品，所以炸豉寿的行当呢得以传承发展，不单是酒楼饭馆要做，而且呢还要专卖店。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还小的呢。宝贝儿呀，真乖。
3: 好了好了，夫人，时候不早，我送他上学去了。
2: 娘，我去了，
4: 去吧去吧，哈哈。

万里风云三尺镜，一挺发操半梳窗。

0: 比自己将军，不要丧尽不靠，还需要二老爹娘商量一番。爹爹母亲请。
1: 二呀走吧。
2: 呀
0: 爹爹
1: 吃饭上镜观看，爹娘不在你的身旁，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啊。
0: 孩儿知道。
2: 呀
0: 母亲，
2: 你进来就要上镜，你从小到大未离开为娘身旁，近日一别，为娘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母亲尽管放心，孩儿已经长大了，此起君臣求名，料想无事，二老爹娘不要挂念，我们走吧。
2: 走吧。

爹娘为父之言，儿我谨记在心。倘若孩儿有出逃之日，定接爹娘上京同享荣华，一尽孝心。时辰不早，孩儿登城起了，儿呀一路小心，爹娘在家保重，我儿等着。

0: 撒分餐盘，清正廉明为主考。三遍问仗做得好，亲笔点出张远来。老夫十八学子，承蒙方恩浩堂再次主考，来呀，
1: 哎，
0: 将考轨传了下去。
1: 是。
2: 众位弟子听了，大人有令，脚踏龙风鼓，鼓打三通：一，不能偷害文章；二，不能买卖文章；三，不能交头接耳。如有违反者，立刻不出考堂。大人，话已传下。
0: 来，
1: 哎，
0: 传众弟子上堂交卷。
2: 是，众弟子上堂交卷。
0: 大爷。

0: 大夫，打开天字号，文章一卷。呀，三篇文章四金绣，文章做得好，不知冷凭口才如何？来呀，
1: 等
0: 传天字号上堂领旨。
1: 是。天照商堂林寺，
2: 大爷。

0: 见宗师大人。
1: 天子好，你文章做得好，不知你人品口才如何？你抬起头来，让老虎一观。
0: 学生不敢抬头，
1: 恕你无罪。呀，天子好，人品英俊，不知你口才如何？何不领上老虎一对呀？
0: 请恩师大人出赏念。
1: 听了，闭门退出窗轩月，
0: 头是中海锁底天。
1: 哦，呼呼呼，啊啊啊啊！好一个头是冲开水地天，天子好，你文章做得好，人才生得好，对子对的妙，明日早朝老虎奏明圣上，圣上亲笔点你头名状元。
0: 多谢恩师栽培。

0: 乃是一世家门论来
1: 战，
0: 上前痛吧，
1: 上，
2: 张言北伯，
0: 大概中

0: 拜见爹娘。
1: 喊起来，
0: 听见。孩儿高中，心中欢喜。咱们家有今日，前高观音娘娘慈悲。
2: 是呀，近日咱们对着南海一拜，改日再去还愿。
0: 说得好，儿呀，
3: 弟弟母亲
0: 对着南海一拜。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餐一遍。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0: 连安排要艾来共总国客卡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1: 艾来共总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州镜头头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福建泉州有真多生产手工米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的之一。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定行入安溪县虎丘镇。建邦村在村民对面山的一拖一口当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在中国有数百万的脑瘫的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则是系大部囡仔补贴之其中之一。伊甲伊的阿妈偶然相依为命，祖孙两个互相扶持，行过风雨。在这辈子后，咱将为你讲述偶然甲补贴故事。这位是新州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听众朋友，米线是闽南地区的一道特色食品，伊唔那是人们餐桌顶面常看到的美食，也是真侪伫个口边的闽南人用手的食材。在福建泉州有真侪生产手工米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在今天的节目开始，让我们到店走入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米线的一摊一口当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米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顿当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透早来一碗烧烫烫的米线糊，米粒满足了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无论是日常餐桌也是各种的饮食，总是可以看到猪脚米线、海鲜米线、鸡卵煎米线、红菇米线的身影，招待人客一碗猪脚米线可以洗吞鸭惊去火气，上行一碗米线就好一路顺风。三副粉面鸡汤米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顶面的米线更是有意到福寿绵长长命必须。这个传统米线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一透早，安溪县虎丘镇的金榜村村民林青山厝内边就充满了乐趣气息。林青山正带着伊的后生甲新妇伫因兜的米线工坊内边无闲着， 白米、细米、青米、团米，这方内面米粉粉灰，一片朦胧。这时阵，林青山因唔敢停下来，小可休困者，因为米一旦是发芽过度，就影响米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讲：，
11: 这步得做不完停药啊，停药咧，你停了够久。
1: 这步骤接着步骤，不妨停下来，停下来先久，米粉就会黏起来，黏起来你就不当做了。米线拌了好，上下来开始洗面，洗好就一直揪，搞大了收起来。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拢是从事手工米线制作，今年六十多岁，伊自八岁开始，就当做爸母制作米线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米线，叫做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口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讲：“
11: 啊，这个是祖传一代接一代来得做的，做的
12: 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
1: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做的代志。我自己本身做了五十年，当兵的阶段，我无带着阮的爸母做，后来是自己做，现在自己囡仔接落去做。”手工米线是闽南地区的一道特色的食品，大体拢是经过荞米、干米、浅米、拌米、细米、青米、拖、搓、加、拍、收叠等十多道工序了后制成的。传统手工米线制作费时又搁费工，爱制作出来上等的米线，爱看天气、看手工，尤其是爱掌握水甲盐的比例，并且得把米拌甲均匀。安溪县虎口镇的金榜村村民林青山讲：“
11: 关键就是一就米粉咯，你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1: 关键就是一是米粉，你是看天气，看盐，看水。天气好，盐就较少看淡薄；天气若无好，盐就较侪淡薄。这是天气热甲寒的区别。另外一个是荞米，分做一款一款，爱分较均匀，米线做起来才好看。”在密闭的作坊内面，无用滚四点钟了，米线终于是进入了烹的环节。旁边最理想的是用风吹打，如果拄上雨天，风恶淡的米线只会当全部拢干涩。这时阵天气真好，米线打较紧，拖扣这一步骤得个更加快速。只看到林青山的后生林天辉快速的拖着米线，淡薄拢唔敢放慢。林天辉自细汉看到爸母制作米线，期间要点也是非常熟悉。演出时，林天辉阿公母两个已经是厝内面制作米线的主力，全年会当生产200多粒，平均每一日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后生林天辉讲：“
13: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
1: 我六七岁，我爸做米线，开始帮忙。即卖感觉讲手工米线做得也袂歹，想要倒来伫厝内边做手工米线，会当赚淡薄钱，也会当饲家，佫会当照顾囡仔，也会当把这手艺传承落来。伫林青山爸仔看来，做手工米线其实生存的方式，佫较是一款袂当断的传承。坚持做米线，为先做的时阵就传落来，袂当让这个技艺断去。一代传一代，刷落去做。记者为林青山厝内边出来时阵，已经是顶晡10点。家伫金榜村内边，会当看到米线的下边，村民摊捡米线的无形身影。一摊一捡之间，米线飘香，又敢那云丝。远远看去，长长的米线，敢那一片一片白色的红蓬，伫日头光下边反射着光芒。行过详细看，一张一张油纱分明，轻轻卡卡，也散发着米粉的清香。甲村内边常伫看的生产红阿无动，白鸡动无相。罗金珠甲林丽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大动。安溪县虎口镇金榜村村民罗金珠。
14: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
1: 嫁过来了后，囡仔比较小，无帮忙。后来后面这3、5年，才开始帮忙做米线。即卖是我甲我的小婶两个人伫做，我的大家伫厝内面有闲就帮忙。伫罗金珠看来，伫厝内面做米线，既会当拥有一门手艺，也会当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米线生产户的心声。 在金榜村，这十九间米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跟其他所在米线不相。这村内边的九间米线相对比较粗，口感也更加松骨。目前金榜村全村有米线生产户50多家，每一年可以生产米线超过70万斤。安徽县好区镇金榜村董志博书记林浩书介绍，一些手工捡出来的米线，既有古早味，又是历史食品，备受欢迎。伊嘛是常伫看的米线，可个是乡愁生产。
15: 手工面线呢、啊，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
1: 手工米线主要添加一个盐，一个水，其他的只有米粉，其他什么拢无，是历史食品。有一寡外出人员回乡，拢会带一寡出去送朋友，或者是送客户，这是比较多。一直以来，米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就办传统习俗，尤其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婚丧嫁娶的时阵，米线几乎拢是必需品。米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会当制作出来风味无相各种的米线美味的菜肴。现在是随着愈来愈侪人知晓并且喜欢金榜村的手工米线，手工米线已经成就了金榜村的一面金字招牌。说下来，金榜村的积极的对接上级的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发基地等方式，和金榜村这些特色古早味吸来更加多食客。安徽县好区镇金榜村董志博书记林浩书讲：
15: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选一块地，起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加多村民传承咱的手工米线这一百年的企业，将世界作为电视塔口加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村级的公共品牌，扩大咱的金榜手工米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的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十四岁达波金娜波迪就是其中之一。为一岁开始，伊甲阿妈偶然相依为命。阿妈靠着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甲孙仔看病。祖孙两个互相扶持，行过风雨境遇，并带着信念甲爱。生活拢是灿烂甲激烈嘞。伫个今仔日节目最后，咱将为你讲述乌兰甲布迪个故事。
2: 稳住，布特，稳住！哎，对，再来。好，十五，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哎，再来，布特，这个动作哈是50次每侧。
1: 这位是内蒙古包头市党河区一个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14岁布迪甲阿妈乌兰过去9年内面，几乎每一日拢爱来所在。一张脚豆腐跪地，双腿徛着，这个动作都反复练习几十摆，甚至上百摆。黄豆同款的歌，拢顺着布迪的头下滚落来。
3: 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4: 对
3: 啊。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4: 一个月嘛。
3: 对呀、啊，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4: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3: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1: 那在背后偶然戴着墨镜，满头拢是白头毛了，高年了。伊个孙仔布迪从一开始袂晓翻身、袂晓爬，到了今仔日，伊终会当站起来。就伊知影，这一路行来，流过偌济汗，流过偌济目屎。现主是予布迪早淡薄仔会晓行路，是做孙两个新的目标。
3: 因为我今年已经68了，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1: 一顶半个康复训练结束了。10:30，布迪家一个人一行站一行站爬落去二楼楼梯，安静的坐伫个土块，仰起头，目睭看到康复中心一楼的监控大屏，屏幕内边正是伫个落楼骹的阿妈。
3: 特别奇怪，他为什么要走？他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他天天早下来，然后他就要看我。我问他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他就说好看。
1: 人真多的大街顶面，阿妈安安的弯掉布迪的手骨，用相款的步、相款的速度，真细腻的行每一步。一路顶面，布迪会甲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顶面的字读一遍，读到唔捌的字，得阁停下来问个清楚。
4: 倒回去，恐怕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3: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4: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3: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1: 为康复中心到租的厝的无到10分钟的路程，布迪甲阿妈得慢慢来行50分钟。回头去看，过往的14年内面，阿妈甲布迪命运的小船，也伫个生活的鼓浪当中一路的波波浪浪。一下高考的时阵。布迪的老爸过身，老母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查某和老伴，连续失去亲人，乌兰的心内满满拢是悲伤。
5: 初中门过大桥，大桥姐姐一副走，二杆子去打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钟。
1: 小小的布迪吃出了乌兰目睭真正的光，乌兰也吃出了布迪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讲，看到因孙仔清气的眼神，伊知讲家己无退路。
3: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0: 头发好不？
1: 做每一个头发拢是做新娘的最无闲的时阵。偶然早起五点半起床加帮着做早顿，需要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日头顿，结果加小帮着洗顿，帮助伊上厕所。七点半，周生两个准时为厝内边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摆康复，拢是对小帮着真大考验。小小的囡仔总是会有泡伫个原地，无想要叮当的崩溃时刻。
2: 我自己的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的背摆，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摆，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过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3: 奶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不撤，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1: 做了康复，倒靠厝内边，偶然定会带着老伙计搭战车做围观，抱着个安静的点来一边，写字、看册、唱歌。周深两个拢有家己无闲无聊的代志。
4: 你在写什么？在写步子是吗？
5: 嗯。
4: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5: 三年级的。
4: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5: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1: 步子迈的地愈来愈多，偶然也摸索迈向了视频直播。
6: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呀、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直播镜头里面，欧兰白白光头毛，一件黑紫色的旗袍，一双加军的黑皮鞋，自如的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围巾。
7: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
6: 我是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1: 周深两个就安尼搀扶着，行过了一年又过一年，也乎愈来愈侪人知影了因无心上交往。一个普通的日子，偶然突然间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陆的信息。
8: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9: 自在春秋，寒来暑往。
1: 四在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来没看到的小陆阿姨充满着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要听看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是真紧都被卡住了。
8: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5: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1: 偶然讲，甲宝爹空闲闲的行过了到的春秋，算不清这一路顶面拄到了偌尼啊侪的人撑起来手。九年前，伊感觉世界一片暗淡。现在是有布特在眼界上伴，伊感觉日子是带着甜蜜的。
7: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时候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1: 日生月土总有黎明，偶然讲，伊甲布特熬过了生命当中最艰难的时刻，也熬会向了甲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生命当中的风雨交加。但是有的早有的晚，天顶总是会出日头，雨后的晴才是顺然的人生底色。伊安然的记掉了最近拄啊为册顶面看到的一首诗，诗句内面是伊对于布特最想要讲出来的祝福：愿你一路平安，桥拢坚固，隧道拢光明。
7: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5: 当我孤单的时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爱拼才会赢，唱遍全中国的闽南歌曲，和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全国闻名。闽南人为什么遮尔爱打拼，靠什么赢？本期音乐强强棍，到底伫闽南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闽南人加喘加拼的精神气概甲力量。

0: 了客体的地方，泉州人向海进发，将宋元时期的泉州打造成世界海洋项目中心，东方贸易大港加近百个国家通商。千百年来，经商贸易成为泉州人克地骨头来的记忆。闽南俗语话讲，卖三针蕊，土豆也爱做头家。闽南人家家爱经商，人人想创业。
1: 烟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

娶某家斗阵，浪子回头。

爱拼才会赢的苏克作者陈碧潭，作者泉州晋江。陈碧潭把闽南人的精神特质写入《爱拼才会赢》，也做出了家己家传家拼的一生。陈碧潭有八个兄弟姊妹，老爸继续早，家境真穷。十八岁时阵啊，佫无读册，去社会打拼。陈碧潭伫餐饮、娱乐等真侪行业打过工，吃了真侪苦，也因此练就了坚韧不拔的品性。

循环当中的酸甜苦辣为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十岁时阵，伊决定开始音乐创作。尽管伫少年的音乐行业，伊已经是老人啊，但改变命运的强烈念头，始终是推着伊勇往直前。当初闽南精神当中有了爱拼才会赢的表达。2021年7月25日，泉州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项目中心全票通过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爱拼才会赢，雄铁全场。

得到有福建人，得到个会上演爱拼才会赢的故事。比如讲，2023年杭州亚运会女子100米栏决赛，福建一个选手林乌辉抛出了12秒74的个人第一好的成绩，夺得了冠军。林乌辉表示，伫家己国家比赛袂用输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爱把金牌留伫中国，压力非常的大。不为人知的是，今日运动场顶头的冠军，自细汉那个体力多变，为强身健体走上了运动之路。在下迄年，伊进入儿童的田径队，一年后佫提高了福建省中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冠军之路充满了挑战。林乌辉虽然自细汉练田径，但是直到18岁时阵才学了跨栏。每卖起跑之前，伊拢会伫心内念一遍技术的关键，伊个会教家己讲：爱坚持，袂用轻言放弃。近期的训练当中啊，林乌辉成绩阿个创了新高。伊讲：为亚洲到世界，我个全力以赴，有勇气个会有奇迹发生。一路拼，一路窜，一路领跑，真侪闽南人克服困难，缔造了无数的传奇。今日的泉州以家为天下先的昂扬姿态，开创了新时代的海洋文明。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跟我们话先互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石林去找王夫人，得到王夫人的指示了后，啊，倒来到伊的厅内，啊，这个时阵咧，宝玉都在困醒啦哈，啊，石林就甲宝玉讲讲，哎呦，夫人吼、哦，上胖咯啊，哈，啊。宝玉听了就真欢喜啊！赶紧赶紧，你叫来给我啉啊！啊，果然的是哇，香公公安尼真清脆啦哈，啉着真爽啊！因为咧心肝内咧少年带玉啦，啊，就打发人行行出出去呀哈！啊，只是咧惊讲石林呢会加阻挡啦。啊，所以呢，啊，伊就先派石林啊去报退迄地，讲要去共借册啦。啊，石林离开了后呢，啊，宝玉就叫晴雯来，佮交代讲你吼、哦、去林姑娘迄地，啊，看伊在创甚物。啊，大约若是问我的时阵，啊，你就佮讲我好势，真好势。啊，晴雯就笑笑讲。哎呦啊！我都唔是安官讲白目过来，无人请家己来啦哈！啊，你至少嘛得甲我交代一下，要讲什么话？安尼呢？啊，唔知有上一项代志啊？宝玉就讲啊，哎呀，我无什么通好讲的啦。啊，无你嘛得看要送人一个什么物件，啊是讲叫我去给摕一个什么物件？啊，那无啊，我要怎样去解开嘴呢？宝玉小想着了后，就伸手啊，提来了两条许旧的手巾啊，啊，连互晴雯啊，安尼就好啊啦。啊，你做你讲，啊，我叫你送予伊啦，哈。啊，晴雯就讲，迄个奇啦，哈。啊，伊敢要提这个半新未旧的这个手巾呐呐？哎呦，伊到时啊，搁受气，啊，看你要怎样办呐、啊？宝玉说：“爱笑，哈哈哈哈！你做你放心，伊家己自然二年就会知影。”晴雯听了呢，就安提起手巾啊，对潇湘馆遐行去。只看去春千呢，踮伫栏杆遐伫咧拍手巾啊啦。啊，晴雯呢入来的时阵。啊，得赶紧啊！甲晴雯一手讲，哎呦，大约拄啊才困去呢。啊，晴雯呢就安行入来，哎呦，一间厝内个暗蒙蒙哦，啊，都无点灯啊。啊，大约呢倒伫眠床顶问讲，是啥人啦、啊？晴雯呢赶紧伊讲，我啦，晴雯啦。大约就讲，啊，你要创啥物啦？晴雯讲，啊，你呀吼，啊，叫我甲姑娘送手巾啊来啊。大约听了心。

0: 官来说想拢无啦，所以伊家己呢心内暗暗咧想啦，讲哎，阿咪代志要送我手棍啦，哈、啊，啊，所以就去问啊，哎呀，这手棍啊是啥人送伊的啦？一定是真水点，哎呦，叫伊家己留的啦，通去送别人啦。我即阵吼无用即个手棍啊啦，哎呀，毋是新的啦，啊，就是咱平常时用的啊，旧的啦。但我听了就更加想拢无咯哈，一面点遐咧甜笑面，心肝内无停的猜测，啊，即时呢？啊，这才想到，才醒悟啦！啊，就讲好啦，好啦，去啦，哈！啊，这你去啦，哈！啊，进门的之后，将手棍啊留落来咯，啊，专心要去，啊，一路呢，啊，就点下直咧盘算，唔知影宝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是啊，这宝玉提手棍啊来，到底是要为什么代志呢？大玉啊，伊也是安尼点啊想，我头壳要憋开啦哈！啊，老妹呢，慢慢啊体会出这个手棍啊意思来啊，哇、哦，还心肝内呢，因讲是神气心脆啦，啊，想到这呢。啊，伊就咧想讲，啊，宝玉吼会领会我这番苦意，啊啊，我又搁有通互伊欢喜者，啊，我这番苦意呢，是唔知影将来是唔是有法通如意，啊，又搁有啥物人通为我悲伤呢？啊，那唔是这个意思呢？啊，忽然间呢，啊，好好。啊！送两条手棍啊，来要创什么啊？哈，是要让我笑死也不是啦！哈、啊，唉、啊，又搁想讲，啊，这是私家私人的私礼嘞！哈、啊，啊，团上，哎呦，又感觉讲，哎呦，这太可怕啦！啊，不过既然那是安尼吼，啊，我却啊，定定咧，让伊烦恼伤心，啊，煞家己呢，都感觉歹生气，见笑到要死。就安尼，左思右想啊，一时啊，五脏六腑是甲强强滚啊，啊，心肝内袂输咧半海发哈，由不得啊，无意甜蜜啊，就安尼叫人去提灯来，就安尼呢，顺手啊，点伫咧迄两块旧手裙啊顶面呢，写落一款字来。眼眶脱泪，泪空水；暗沙寒泡，镜向水。笑罢高笑，老回睛，为君哪得不相逼。第二首呢是啥呢？抛出君玉指头酸，定的无心定的寒。枕上袖边难拂舌。任他点点乌斑斑，佮第三首是写讲啥？彩扇难收，面上珠；香江故里啊，衣模糊。窗前也有千竿蝶，不屑香魂再也无。嘿嘿，这个大约啊。啊，搁想要搁继续写落去的时阵呢，吼、哦，这个时阵呢，古稀的身躯的血甲强强滚啦，啊，规个面啊甲烧红红啦，啊，伊就安尼行去到镜台遐，掀开迄条丝巾，家己笑一下镜，看起讲，啊哟，一个面啊甲红叽叽啊，哈，真下迄、那个。压倒桃花，却不知边有出气。这个时阵呢，伊就安尼上床去困咯，哈啊！

手内咧摕着迄个手棍啊，啊，心肝内伫透咧想，哈，啊，这我都毋阁加啰嗦咯，哈。当然来讲，石林呢，哦，保玉派去见宝腿啦，啊，啥知影宝腿呢，啊，无伫远啊来，啊，伊是倒去看因老母啊啦。啊，石林呢，歹势空手挖倒来个，啊，就安尼等啊到起见的时阵，宝腿倒来啊。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原来啊，宝腿呢，伊第一知影因阿兄四伴的性情呢，哈，心肝内呢早有一半的猜疑啊，肯定是四伴的西索人来伫咧过保育啦。无想到呢，又听去石林啊，就安尼伫咧讲啊。啊，所以呢，伊就搁较相信咯个啊。毕竟石林呢，又搁是听贝明所讲，啊，迄、那个贝明呢，也是家己猜测杜撰的啦，啊，并无真实的证据。啊，大家人个个是安尼，半猜半疑啦，哈、啊，啊，煞认为讲啊，这就是真实的咯。啊，第一好笑的就是迄个四番啦、啊，平常时啊。啊，就有这个名声，其实呢，这一道呢，啊，确真实是冤枉，不是伊做的啊，啊，啊，煞去予人安尼，啊，用硬死个安落这个罪名，啊，这一日呢，伊都对外面啊，吃烧酒倒来，啊，来见因老母了后，看见因小妹抱腿啊，坐伫内面咯，啊，就安尼，就讲了几句啊话，啊，忽然间想起，才问讲，哎。啊，听讲保育予人拍吼，哎，你敢知影这是为什么呢？四姨母呢，拄咧为这项代志，心肝内咧袂自在啦，哈、啊。又搁听起啊，因后生安尼伫咧问的时阵呢，啊，就讲甲家己个出气，哈、啊。哎呀，你这个袂晓好歹的冤家啊，拢是你害的啦，哈、啊。你搁面子来问这个问题？四番听了几个戆气啊，哈，就赶紧问讲：啊，我是闹什么呢？哈、啊，哎呀，四姨母，就讲啊，啊，你唔免跟我对抗吗？啊，你搁点啊？你对笑我唔是啦，哈、啊，大家都知影讲是你讲的呢。四番来讲，啊，人人若是讲我去杀人，啊，恁若煞相信讲我真是去杀人哦。哎呦，连恁小妹都知影讲是你讲的。总无讲，你阁想要点来也毋是啦。宝腿这时阵赶紧就来劝老公：“阿母啊，你卖甲阿兄亮啦哈！哎呦，刷刷去，刷刷去啊啦哈！就算讲有一个青红乌白啊，代志啊已经过去了啦，又阁甲四番讲。”是你讲的啊好，唔是你讲的啊好，啊代志都已经过去啊，无必要去假正啦，将小事弄大咯，安都唔好啦。我是劝你从此以后啊，卖踮咧外面乱来啦，卖去插人的婴仔袋啦，逐日吼，哎呦，啊。

0: 又是补胎嘅坑，阿公规两礼拜四过去讲，还是补个互人拍，拢是伊害嘅。早就急甲心肝内气甲扑扑跳咯，就酒抓配烂踮遐咧争辩咯，又搁骂逐个人讲，嘿，啥人安尼乱主讲我哈，我着去掠去超越走，这分明啊，是因为因老爸去拍保育，着生出遮侪烂山话来，我看是有人想要个三骹婆啦，才掠我来咧做盾牌啊，敢讲保育伊是天龙暗示啦，因老爸拍伊这是安怎啦，着闹甲规家伙仔袂安宁啦，哎哟，倒一摆啊，毋是因为伊做毋着代志。一张再给拍两个呀，再给架死者。过了后啊，老太太啊，唔知怎样怎样啊，讲什么家庭大哥害伊的啦，好好人呢，就互叫去骂出嘴啦。今囝仔日哦，煞牵拖对我的头壳顶来啊啦，既然牵拖着我，我唔惊啦，硬是入来去将宝哥给拍互死啦。我再来退第一名呢。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哇，四番是安尼，一面亮啊，一面举起一个门刀来，就嫌要走去啊，惊甲死姨母呢，踮遐个口调大声骂。又要死啊！你这个孽种啊！你要去打啥人啦？你要去打？你先给我打死啦！四番呢？气到牙狂啊，两蕊目睭吐甲那当零啊，你遐大蕊啊！话讲，哎呀，何苦呢？你唔好去，为什么？搁要来乱做乱话呢？将来啊，保佑那是活一日啦。我就耽误一日的吹枝啦，我不如来去试试耍较归气啦。宝腿就赶紧走来个坑啊，讲，哎呦，你先忍者啦，阿母急啊这款事啊，你无要坑伊，反倒闹甲安尼死啦，卖讲阿母啦，就是别人来坑你吼。哎呦，嘛是为你好啊！倒山呢，起性落地，哎呦，规个人踮遐咧牙狂啦。四番就讲，你即阵啊，又搁会讲即款话啊？个个是因为你讲的啦，你教话啦。宝腿就讲，你只会晓怨我讲啦，为什么唔怨你家己无关前顾后啦？哎呦！我是怎样无关心过后啊？你干那样怨我呢啦？你怎样唔去怨保育踮外面招风惹草啦？就免讲别项啦，顶日啦，迄个机关代志啦，我比如互恁听啦，迄、那个机关，阮是见过十外摆啊啦，伊都唔捌甲我讲一句迄个亲热的话啦，唔知怎样顶日吼，一看到保育吼。连姓名都唔知影，就将伊迄条裙仔送予伊啦，刚讲这也是我讲啊，唔是啦，四姨母甲宝腿就安着急咯，讲你搁讲这个，你搁讲这个，就是正正因为这个宝玉才被拍的啦，可见咯，就是你讲的啦。四番就讲，真正是我要气死人咧，热我，你是要让我受气啊，唔是啦？我气之气一个宝玉啦，闹个安尼天翻地覆。宝腿就讲啊，啥人闹的啦？

0: 是你先拿刀拿棒闹起来啦，反倒讲是别人咧闹啦。四番的听去部队讲的话呢，大句都有道理，都无法人辩驳啊，讲袂赢伊啊，比因老母的话呢，嘿，搁较歹回答。所以呢，就安尼啊，设法啦，用话头呢，给堵倒去。就安尼呢，无抓无抓，就顾家己欢喜心，咱直头乱蹦啊，乱讲啊，哈！拄仔好正正是伫气头顶面啦，无考虑讲即句话是轻是重，伊就讲啊，好小妹啊，你毋免甲我闹啦，我早就知影你的心思啊啦，以前啊，阿母甲我讲过啦，哈。你这个金色啊，得经起了有玉的，才通去甲伊配婚呐、啊，哈！你即卖有心思啊，哈！哈，看到宝玉啊，是迄个什么物啊，哈！你自然呢，就会行动啊，拢来为伊咯，哈！话讲未了呢，还是宝钗是气到规个人总戆去啊！揪掉因老母的手，靠我大细声，阿母阿母啊！你听阿爷伊是咧讲啥物话啦？四番的看去因小妹哭啊，这才知影讲家己呢，想过冲动咯，讲话无遮准，就安尼人生倒去啊，最惊去家己的房内去困啊，但我都唔过加啰嗦啊。那咱单讲宝钗啊，哇，满腹的委屈甲气愤呐！但是要怎办呢？如果惊讲因老母会袂安心，只好呢，目屎挂目镜啊，就离开因老母，倒去即个大观园内面咯，踮咧伊个房间内面啊，静静哭去一暝啦。但这项代志要怎样才会了解呢？若要知影以后的情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像绿叶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这个宝腿啊，倒去因家啊去看因老母，啊因兄倒来啊，咱一家口啊，咱开始点遐冤家如此落差啦，哎呦，啊宝腿呢，当其时看你阿妈吼，啊规心的委屈啦，啊要怎样呢？啊，只好呢。啊，袂顾因老母啊，啊，只好干着目屎啊，离开因老母，倒去怡丰院即个大观园内面呐，啊，啊，就安尼呢，倒踮咧家己房间内哭去一暝。隔日透早啊，无心洗头洗面呐，哈，啊，头毛凊彩沙沙的衫裤小穿者，啊，就走来看因老母啊。啊，千都千去拄着戴玉啦，加去一个啊，踮咧花园下面啊，啊，就问讲啊，要去倒落啦？啊，宝腿就应讲我要倒去啊，啊，嘴内哪应呢？啊，哪做直头行去啦？啊，戴玉看起伊安尼无心无情，又搁看起伊目睭哭甲红红，哈哈，看来是有哭家的款式啦。啊，这个平时吼，啊，都唔是安尼啊，所以伊就踮后面咧看笑话啦，踮遐伫咧讲啊，姐姐啊，啊，你家己身体得保重吼，啊，若是哭出两光的目屎来吼，哎呀，嘛无法人医好绑疮，什么叫绑疮啊？就是讲，互人拍，还是讲受刑的人吼，啊，拍了以后吼，会引起的一款迄个疮伤啦，啊，但嘛唔知影宝腿是唔是有听去，然后宝腿又果是怎样来应待遇的呢？请听我慢慢来讲你知。我甲你讲啊，这个宝腿啊，伊都无咧臭鱼人个啊，明明是有听去戴玉咧讲遐刻薄的话啦啊啊，因为呢，伊心肝内是咧纪念因老母甲因阿兄，所以呢，连头嘛无我直透做行去咯。这个时阵，戴玉呢，伊照原徛踮个花园下骹，远远个看伊对怡丰院迄边直头行去啊。然后呢，家己在咧看怡丰院啦，啊，只看去李纨啊、迎春啊、探春、小春，甲一寡查某囡仔等等呢，啊，拢对怡丰院内面遐行去，啊，只个人呢。倒去家己徛的所在，散开咯。只是无看去皇家来，伊心肝内家己就咧设想啦吼，讲，皇家伊哪会无来看宝玉啊？哈，啊，就算讲伊有代志搁停掉，伊肯定啊嘛着加空加算啊，啊来探只头啊，安尼唔则通讨老太太甲太太的欢喜心。对不？啊，今仔日吼，我想吼，早无来，晚无来吼，反倒是吼，肯定有啥物代志啦，才会安尼无来啦。所以做一点仔咧猜疑，啊，一面仰头搁咧看时呢，只看去啊，啊，花花簇簇一大群人，又搁对怡丰院遮行来咯。详细一看呢。啊，原来就是家母啊，牵着皇姐的手啊，后面佫缀着邢夫人、王夫人，啊，佫缀着迄个周姨母啦，哈，啊，加一寡查某囡仔、新妇人啊，等等啊，你规两阵入去怡丰院啊。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哎呦呢，伊看了以后呢，啊，就踮遐咧点头啊。啊，这个时阵呢，想起讲啊，人有父母的时阵哦，哎呦，嘿，好处太多啊啦，就安尼啊，目屎也哔哔啵啵啊，流满面。过过淡薄久呢，就看见四母啊、宝腿啊、丁人啊，啊入去大观园咯。忽然间啊，听见机关呢，踮家只后咧个讲讲。姑娘啊，都来去吃药啊！啊，滚水搁太冷气啊啦！大药就讲：啊，你到底是要怎样啦？哈！哎呀，一直吹，一直吹，我吃唔吃是跟你什么关系啦？哎呦，啊，你少嘟嘟才较好淡薄啊！啊，你搁再唔吃药啊呢？啊，现时吼，啊是五月天，你知唔？啊，天气虽然是烧热吼。个人有关系就较细腻个呢，啊，若去赶着你，就念地马啊啦，啊，哎呦，透早起安尼，啊，踮只湿垮垮个所在，徛去规半日，啊，应该就倒去休困啊啦。一句话提醒了大玉，才感觉有淡薄仔讲，哎，明仔着我脚着酸啊嘞哈，啊，搁徛去规半日啦。啊，这只慢吞吞的扶着机关倒来到潇湘馆来，一到底伊店门的时阵呢，看去规涂骹竹影参差啊，啊，青提斑斑，又搁想起《西厢记》内面所讲的，幽僻处敢有人行？点窗台。白露零零，这两句话来哈啊，因为是暗暗家己心肝内咧念的时阵啊，啊，所以呢又搁引出了两句讲：湘文虽然名薄，尚有双。

0: 母绿地，啊，这意思就是讲，翁死去啊，酒馆无个结婚的查某人啊，啊，毋过身边兜呢，啊，佫有一个哈、啊、小弟啊，弟个，今日啊，哈、啊，我这个待遇啊，就是歹命啦，哎呦，连一个双母绿地都无啊，都。想甲到这地时阵的目屎啊，哔哔啵啵，搁再淋落来咯啊！无想到呢，啊，拄啊走廊遐一只鹰哥啊，看起大约来啊，真啊叫一声，啊擦，爬过来哩，真还是大约错一条啦。啊，这才讲，啊，你是要死毋是啦？啊，甲我压甲龟头的土粉了了。迄英哥呢，又叫完了，佮爬去鸡鸭店去啊，才讲：
1: 小干，小干，紧开篱啊！公牛来啊！公牛来啊！
0: 啊，戴勇呢，先徛踮咧遐啊，用手伫咧敲迄鸟仔鸡，伫咧讲：哎，有天水啊无啊？哈！啊，迄英哥呢，就踮遐，唉，吐了一口气啦。啊哟，这声音嘛，竟然哦，佮戴玉平常时咧吐气啊，上声啦，哈！啊，刷落来佫念讲：
1: 你呾种花人切齿，他连种你虽然低。
0: 哎呦，戴玉甲机关听了拢笑起来啊，哈！啊，机关呢就安尼直直讲讲。
1: 食，个个是姑娘你平常时念的啦，哈！啊，较加呢，英哥呢？啊，逐句嘛对你咧讲啦，
0: 戴玉呢就叫人将迄个鸟仔鸡摕落来，另外去贵点的月洞窗外狗仔顶面，啊就安尼呢，我入去家己的厝仔内，点的月洞窗内遐坐好势，药啊食完咯，只看去窗外的竹影涌入窗西，贵厝内吼阴凉。脆润啊！哇，袂输安冷气迄款势啦！啊，戴玉呢？啊，无物件通解闷啊，只好呢，隔着迄个西窗，伫咧人英哥佚佗啦，哈、啊！又搁将平常时所教伊的诗句呢，念出来咧，教英哥学伊讲话啦，这我都唔搁加啰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炊，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那咱翻过头来讲，这个宝腿呢，倒去到因厝来了后，看去因老母拄好伫遐咧洗头，看去因查某囝宝腿入来啊，就讲啊，哎呦啊，你正早啊无洗头洗面啊，你就来啊呢？宝腿就讲啊，哎呦！我是看讲阿母你身体无好啦，啊！昨日我滑倒去啊，嘛唔知影落尾手，伊有过来甲你吵闹啊无？一面讲呢，一面踮因老母的身边坐落来。哎呀，啊！唔知怎样讲啊，你目屎搁再滴落来啊啦！啊，这四姨母呢，啊，得。踮遐伫咧伤心啊，看伊咧哭啊，家己拄袂住。

0: 哭惨落去啊，然后呢，在一边咧劝宝推讲，乖囝哈，你唔免哭，哈，唔免委屈啦，哈，你等我来去处理迄个业障啦，哈，你哪有一个好歹呀、啊？哼，我是要唔忙什么人咧？四番这个时阵呢，踮外面听着，就赶紧走过来啊！啊，面对宝腿，一左一右安尼直透咧行咧，行无停啦！啊，就讲，哎呦，好小妹啊！啊，你原谅我一摆啦吼！哎呀，啊，就是因为我昨昏食淡薄仔酒，啊，所以倒来去换淡薄。啊，路顶呢，啊，去拄着鬼啦！哎呦！啊，倒来吼，啊，人啊，搁未清醒、未精神的，啊，所以嘛，唔知乌白讲惯什么话啦，啊，连我家己嘛煞未记的，唔知影啦，哈、啊，哎呀，所以呢，莫怪恁的受气啦。宝腿呢，原底是安尼手黄的，面的咧哭，啊，听因阿兄讲这话，啊，突然间煞噌笑出来啊，哈，伊举起头来甲因兄，砰。配一副安怎才讲？你唔免安尼啦，哈！你唔免咧假空假算啦。我敢唔知你的心内，你是咧气嫌阿母甲我啦，哈！哼！你呀、啊，想空想胖，要叫阮离开你啦。安尼你较清气想啦，较清净啦，哈！四番听了咧。就赶紧对笑面讲讲，我系好小妹啊！啊，你这话是对倒落讲起咧哈？小妹，你将来是唔捌这呢交心事，也袂去讲这个歪话人啊！因老母呢就安尼煞落去讲，你干那会用听恁小妹讲歪话啦哈？啊，敢知影早日下昏你讲起来话哈？是予人偌年纪伤心的，哈、啊，佫真正当作你是头壳空气啊啦。四番就讲阿母啊，啊你也毋免受气啊啦，啊小妹啊你吼，也毋免烦恼啦，啊对即摆去吼，我袂佫去甲遐人斗阵掠烧酒啊啦，好毋好啦？哈、啊，宝腿这只笑啊，讲你呀、啊、到即阵才明白啊心啦，哈、啊。因阿母讲：“哈，哇！我看你这个死人性地啊，哈！你哪会病啊？狗会牙磕死啦！”四番就讲啊：“啊我啊，若是搁去甲因斗阵啉烧酒吼，啊，无论是小妹你听去还是看去，你做你甲我屁臭烂啦！你叫我精神好落啦，啊！我唔是人啦，安怎？”何况来为我这个人，安尼，互恁安尼母女两个，逐日咧烦恼操心啦。阿母为我咧气苦，哈啊，这阿个喊喊。啊，若是互小妹啊，你为我咧苦恼，安尼我着搁较毋是人啊啦。如今呢，老爸也无去啊，啊，我照讲着。搁较友好，老母才对啊，应该着加疼小妹你啊，反倒转互啊恁母女咧受气。哎哟，我真正是畜生较不如啊！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四番呢，伊嘴在哪里讲，目屎呢控制袂掉，就安滴落来啊！啊，这个四姨母呢，本来是无哭啦，啊，听因后生安尼一讲呢，啊，煞倒伤心起来啦。啊，宝腿呢，才 宫殿笑面讲：“好啊好啊，老官开啦，啊啊，卖个安尼啊啦，吼、哦！你看，你阿个阿母伊搁在咧哭啊啦。”四番听了呢，啊，就赶紧啊，七杀目屎啊！我第时听阿母哭啦，哈、啊！好啦好啦好啦，啊，这拢太讲啊啦，去叫香菱来倒茶啦，啊，来给小妹仔啉啦。宝腿就讲。我唔饮茶，我唔饮茶。咱阿母洗手了，咱斗阵入来去啦。四番就讲，好小妹啊，你的脸啊，替我看卖好无？哈、啊，应该得过去翻身啦呐。宝腿就讲，我这条脸啊，金当当、水汪汪哈，啊，假使得过去创什么新的啦，翻要创什么啦？四番就讲，小妹啊，如今呢，啊，着添保管衫裤啊，哈，看你爱什么花色的，你甲我讲啦。宝腿就讲，你管衫裤啊，我轮一边都还阁穿袂了的啦，哈，要阁做什么衫啦？这个时阵呢，四姨母拄仔好换好衫裤，就安尼牵起因查某囝宝腿手。到阵入去咯，啊四番呢，这才做伊出去啦。然后呢，四姨母甲宝腿呢入园去看宝玉，到底怡红院来的时阵呢，啊，就看起迄个厅内的走廊下有真侪许查某囡仔、宝啊，徛伫遐啦。啊，就现在讲是家母顶人呢，个个伫宝玉即地。啊，母女两个入来了后，甲大家见面了啊，啊，只看去宝玉呢，倒踮咧眠床顶。啊，四姨母就问讲：“宝玉啊，你有较好势无？哈？”宝玉呢，想要起身来，嘴内啊哪咧应讲有啦，有较好啊啦，又搁歹势去惊动着姨母甲这宝腿坐啦哈啊。伊感觉讲安尼呢，真歹势，担当袂起。啊，四姨母呢，就赶紧啊，扶宝玉佮倒落去啊，则佮问讲：啊，你想要食甚物？做你甲我讲啦。哦，宝玉笑啊，对啦对啦，我想起来啦哈。我到时若想要食甚物，我自然而然会去甲姨母你讲的，会去甲你讨的。王夫人就佮问啊。啊、你到底想要吃什么哈、啊？啊，翻头呢，通给你送来。宝玉就说爱笑，我什么都无想要吃啦，倒是想迄一摆吼、哦、煮的迄个小小的莲花叶加莲子滚的迄个汤啊，味素阁袂歹啦。凤姐就踮边头咧笑，哈、啊，你个听看嘛，你个听看嘛，哈、啊，这个口味呀、啊，哈、啊。啊，阁无算高贵啦，啊，只是呢，哎呦，太了工啊啦，一直呢想要食这个物件，哈，啊，家母呢就好声好势讲啊，哎呀，紧紧紧，好啦好啦，紧去甲你煮啊啦，啊，阿凤姐就是爱笑讲，老祖公啊，你嘛卖急吼。啊，我想看咧，即阵即个帽啊，到底是啥人摕去烧呢？啊，则我过头来吩咐一个婆啊，讲，啊，你去厨房遐吼，去给因讨啦吼。啊，到底去讨有啊，讨无呢？那么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仁。
9: 日语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胡来来往拉鬼女儿可以咋能火逼咋能来阿姨谁跟你要一只你过五户外忙大姑娘应该忘的呀大姑娘下得有你鬼户的我来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0: 但是
9: 既然路母一堂堂给你你过五户大姑娘过你洗
11: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谁来晚你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0: 宇宙呢过宇宙物
9: 月塞 KS5
12: 宇宙物是第一干的
10: 我你咋你呢
13: 宇宙呢
10: 我你管你虚无
13: 宇宙物
9: 徐娘小腾你光物啊人子啊给你就没口大姑娘管你啊
10: 是过一个女软啊可见你有这帮有的四十多种的被过斗
9: 啊这个大概水浒里面有出现的呢软小二啊
10: 该给给送给的女啊然后给你当过的跟用五次中软嘛
9: 啊
10: 五次啊你让别个女将能给啊当过要一点给五次
9: 这个
10: 啊都给软啊要一
9: 反
10: 正我是这样都输给给人啊你们管用要是被过斗被过你啊那你都给你忙洗啊
9: 这帮
10: 也是嘎达
9: 啊你要给谁
10: 啊谁给谁
9: 哦儿孙啊孙
10: 孙孙啊，五给五，
9: 嗯嗯，
10: 就是孙孙啊，孙女啊，啊，孙上位哎，
9: 啊，嘎达，
10: 我嘞我是逢节我你又要给个刀的，
9: 嗯嗯嗯，
10: 啊，平时可能反正可孙用几百一十个，我是又要给个是个，
9: 这个这个，
10: 哇，孙奶孙在孙的，
9: 阿贵多生育我吗？
10: 啊，
9: 阿贵多生育我吗？
10: 生日啊，另外给你啦，就是讲你个意思帮啥子难过些，
9: 哇，
10: 我的孙用要的呀，
9: 啊，
10: 长孙
9: 啊，长孙啊，
10: 反正该这帮又是又得给这个刀了，别人还别阿又要嘞别写吧，
9: 这个、
10: 你写什么、你问，还别这三个字不懂。
9: 孙悟空，那个下这个，
10: 应该是孙浪一猛子吧？孙张
9: 啊张，
10: 嗯，
9: 你要盖章啊？
10: 啊，
9: 你要盖章啊？
10: 一张连张一张
9: 哦，一阵两阵啊，阵阵阵阵阵啊，
10: 中带啊
9: 啊
10: 啊，爸爸去拍子过拿我，你给我给人结账，账都红，几几账细账的啊，
9: 嗯，
10: 给我是被过冷成的。我要你当我要给侬阵型衍生而来的，来
9: 你是
10: 主意
9: 啊，你啊你脏，
10: 别说哎，洗火哎是洗吧，你给当这若带一个脏，给吃一个脏
9: 啊，若带一个脏，给吃一个脏啊，
10: 又一吃一个脏，不吃都给脏，
9: 是给是给，
10: 不吃没都给脏，又发达那个我天啊，跟奶奶那洗吃
9: 的，哎呀，啊你我洗个，哎洗啥你我，
10: 那一个脏黑个脏，不吃见你洗个脏。对个
9: 对，是个，
10: 可绝了啊！
9: 太阳，太阳哥，
10: 还是别个冷场的。
9: 嗯，
10: 我个是乙，
9: 你要个乙，
10: 他一个乙
9: 啊，太阳的阳，嗯
10: 嗯，他一名我你晓得个乙，乙和阳系带的啊，
9: 嗯，
10: 别是跟我你乙阳乙
9: 啊，阴阳的。
10: 我个太乙，太乙贵，
9: 嗯，太阳
10: 啊啊，日乙夕阳
9: 啊，夕阳
10: 贵，知道吧？另外个你我的对门，
9: 对门，
10: 陆乙。洛阳啊，
9: 洛阳
10: 啊，是吧？我给你当个我你国的温暖的意思呀，一穷三女
9: 啊，阳春三月，
10: 哎，是些温暖的意思啊。老外给你老在外面背个梦西个都去的，啊，你是啊，阳一套阴一套
9: 啊，阴一套阳一套，
10: 哎，是些阴一套意思。如果你外面给个名，你是哪个噻？这过去
9: 阴阳怪气，
10: 对，就你有福子，不是阴阳怪气，有这个阴一套阳一套，如果比较不联谊的，知道吧？当面嘛，
9: 左面一套，背后一
10: 联谊啊，我
9: 是阴一套。
10: 养一头，知道吧？刚冷完给你让我一有，我就接过你给他养手嘛，要接过你给他啊。刚冷完给是修，
9: 修，
10: 嗯，
9: 你要该修啊？
10: 子修啊龙
9: 啊收，
10: 嗯
9: 啊，
10: 修，
9: 懂住不？
10: 记得，记有意思
9: 啊，
10: 修修累，知道吧？啊。这个修错修错修错
9: 修错啊！
10: 一个么子修对的呢，就是我不能接受的
9: 啊
10: 啊！修对的，知道吧啊？把我给如此不如一次，
9: 哎哎，
10: 钞票是修浓的
9: 啊，钞票放好一点，收收好一点，
10: 哎是西，把我给你是获得的意思，收在不个
9: 啊，收入不高
10: 啊，给有不能接受吧
9: 啊，
10: 给是获得
9: 获得，
10: 哎，那另外给你是很浓哎，感觉我快多哎，那意思
9: 修浓的。

0: 哦，是修龙吗？
1: 修在此啊，收起来的。哎，是修在此，你个收，那什么，我修在此，好嘞，翻当哦，收起来。嗯嗯。啊，屋里呀，修在修在。啊，就家里。收拾收拾收拾的，理理。行行行。我给是鸡修个意思。
0: 鸡修龙吧。
1: 修龙，哎，是修。
0: 啊，
1: 修龙吧。
0: 哎，
1: 是修工啊。
0: 收工。
1: 是洗，我给你是逮捕，羁押个意思。
0: 该咋过呢？
1: 修啊修嘎哦，收押收监收监啊，给我一百块钱啊啊！我给你是啊，修锁啊收啊你哦，这是修眉的意思，修髻啊你意思啊啊你意思啊，收尾修眉啊修眉的意思啊，行，我给你是嘎嘎。
0: 嘎，替给嘎阶梯哦，阶梯啊，嘎梯，嗯啊，嘎一啊，嗯，给个是叫我得的，我是没得的，嗯啊，嘎一的话，没苦的，是说些，是给是给是给，嗯，给你嘎一的，该是中区一个嘎一的，嗯，又是我娘你意思呢，又是，嘎一的又是还叫，要你可以啥样他一个得的意思呢，哥哥，
1: 不是，还该有得的，
0: 嘎一的阳台啊，你的。
1: 嘎一头是女同的，我你母鸡搞给我多多种那个狼柱子哇，通得得一家给叫得一只给不忘记嘎一头。啊，
0: 又是。
1: 又是我你那个几几搞多种，我你当我屋里边拿去，不是没得屋的，屋里边拿去要连个得，打不讲的。
0: 啊，打不讲，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给嘎一头。
0: 哦，门槛的要你当哥哥。
1: 不是门槛呐，早去记录得一拿就嘎一头。
0: 哦，那个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 那么要来改一道，我一下对吧？改是给三个版本的呢，一改得火啊！那我你们给你们妈打个那改一口让你们，
0: 修一的那口，修改得火口吗？
1: 咋不是？
0: 口吗？
1: 这
0: 口又是改人家的，改一口。我要妈妈打个那啥，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笑疼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笑疼梅泪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日给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来了，王子闺女啊开张的货币账单了呀，茫茫大姑娘直接改一口噻，你们是啊？
1: 改你可能是可不多要改一个，
3: 哎，不
1: 对吧？
3: 对。
1: 这次把你大姑娘写的个嘎子的嘎多是大白的吧？可能改一口，可能可不多要改一个。
3: 日写改一口啊，改。但是改一口是你要改不忘，
1: 哎，是希望留些
3: 对。对，大姑娘下台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哥哥给你夸大姑娘，管你是。
1: 我也是。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江乐斯果图。
8: 大姑娘好，今年谢大姑娘家也为你一个孟家写故事啊，孟家写故事，这个是为你很大的孟家写故事啊，在东头部门许多楼主的一个孟家故事。这故事叫你们称呢，叫怕灭之业啊，怕个灭的灭，也家的个字哦，怕灭之改。

腰臂百叶杂里洋车一个人啊比世界四面女做的车啊，所以四面女是能才给人啊腰臂百叶杂里车呢车给人啊啊，你去找家也黑的写故事怕面子夜据过啊腰一这个啊乐阳乐阳是乐西乐一头但是呢有戏啊，有戏得这个黑笔啊不同是大但是几腰一头个魔镜哎吃下给这有戏个乐阳哎找你捏给吧哎妈妈是能不得给个上笔得真盖个乐阳这个是捏了人魔镜下的大姑娘里头死人过去都是都给乐阳啊捏了块的跟乐阳呢是死人遇上的嘎手谁知那几九块其实也不得个几块也不得个捏了块的九块结果是捏这张捏这张啊将是打了那次打了是指呢哎还有我一生了有乐阳子么提的不空生意那是几还给魔镜啊啊脑袋路把这个乐阳子给的捏了块的阿刚的生生了不空所以给乐阳有西巴的搞啊飞动啊飞舞的给你去鱼呢又累有了累得人吧倒当当了路给乐阳当人多啊当了一座顾面的摩拜多给摩镜呢乐阳当了有个摩镜呢还给晒大球晒运多呢有个嘎子啊晒下来路当了哎给外地一个对面一个外衣一个豆一边那么得下来掉下来我都得去掉黑嘴外衣是打个魔镜我当当那个外衣的豆一枚而不是大姑娘吃辣椒我听到个黑嘴外衣豆一要给嘎位上来这大姑娘老娘去魔镜是个是茶盆只吃下这个木子都是骨给你木子多个是个嘎位大姑娘我举去吧老嘎老嘎老嘎哎多的要一个袋子啊哎给成了袋子啊这个做一级护咒就是让你女人一个得是护照之国啊哎呀你的大姑娘啊几脚洗几脚脑袋给一个顾面的羞耻怕我难过谁为嘴呢这一次吧还是给为去一个都一枚要弄一脚的嘎位子的一个字哪脚呢能够无业的把火啊大姑娘一等家就是娘子到处去去做将这个面的羞耻卡给人的嘎位上来写谁我我的多的个了把人和我写我爹级能嘎苦大姑娘去黑祝你将一啊哎去黑的祝你能嘎能外我死我都是都也能嘎牛对能就做了啊写我西多嘎苦个够帮那娃虎娘子在到处修给给灭给自己多的要给点牛给成年人给有福生啊你母子要嘎外给人的意义陪你啊过日废话你就吃吃给这个宠物的啊，我的我出压那小嘞，找那个外衣上边找那姜子一吃，我天，你能服谁？我谁啊？我叫我你连找错要错过，原来外衣都一枚，够帮扶是假外衣，是普通洗的啊，一头毛巾么？姜子我出懂你错了了，可几个都背了几个都，可是走该。找那该富的吃最细功夫的魔镜子，这是个插足一枚是他拍酒吧。若此以后啊，给那面一面给加外，又给男，还给子老老阿姨也加个爷的妹子，各帮又是吃的魔镜，让此给个卖上，又给男得带来配置。这个故事啊，叫做怕面子爷。好，介以来今年的孟家些故事记录下。给你一个是阿女的美腿是大姑娘旗下给你妹妹是阿女接着腰臂百叶杂里这一个是阿给人阿擦了一擦给三年是阿是我记到的记记这个记就你能吹你我你这个擦给吃一吃休息过腰臂五忙给五个是阿走买是个豆腰买是个骨啊，这个故事记这个故事，腰臂腰臂这个骨给多拉来的西，等于五个人啊，差了去腰脉多拉来，
百叶杂粮。

白夜有飞的，飞的扎多种个梨，哎，扎是梨这个鸡，飞的个梨呢，露露是个鸡，鸡人个鸡，鸡人个鸡，过去我个爷我买是个鼓，鼓过去鸡，碰了龙也是鸡到个鸡，啊，所以这个人啊女啊，又是鸡人。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

0: 伯母立在门口。
1: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2: 今年啊，我呢是他姑娘家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亚。
1: 旅游计划把省事务。
3: 今年王虎依旧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1: 各国宇宙门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4: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完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1: 解读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5: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6: 腾过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四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喜舞，使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提成果，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果，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解锁，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8: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伴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枝，歌舞让兮。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9: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7: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你
8: 宇宙人
7: 该有人我你
8: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0: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9: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十年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狗可以胡来的王上可以女王可以站到火币站到雷暗妈妈大姑娘是接嘎一口让你们
1: 嘎一口可不多要改一个名字，
0: 但是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胡当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当当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息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王库瓦用
3: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宇宙日五分时值日期期望家在江宁找的宇宙日子兄无语外自然得压无语入打过楼过楼多种你就秀举雷吉国张翁吉的当部猛日据此不无语得亚无语方便你无念家台长娘生人日记谁顾卡黑一讲在歌在里户籍也得将用你户籍第二网络顾写非上级讲要互用西瓦将查你户籍控嘎在亚里内有人工智能分量查你居养生债相当于查你激励不理的当脚底工作得去逮查扩记你期望记此句话说你日据此不能告日接错上对配供你白张生日户籍写非生债客户得能脚动废物的当大日夜日将阿大主五年中上对取脚底让中起考估计一级时刻都取在街记之叫张为在苦逆将自作你国客你论外日中至或只有无预就各在里户籍共系自无可类里自政府为只有这支日去自无给公主与类奏合无为不解能力无故无语留这张杂错的给何个电机这家宇宙日户被连能连楼你的宇宙脚底在你身上工智能能与娘的猛打我称第一次吃你铁针第一次可顾谁物抵制一波给连刚吃你你有个我脚底在你身太懂第一次插捧戏智能户路水户局样我宇宙第一次插你在一种歌在里户籍自然一个上动呢这铁针第一次在你身多种至于让与你争代价西嘎插捧上一个催你手举动不发开的泥壶中上这些插棚谁自咬呼连冷连四你参与网提升第一次你有这波公益打舞脚技让公智能阔自舞约的你有在你赛连冷连五你不女网你在一黑上色让公智能你教育让人连个对火泥壶嘎住以至于挫伤驱动此你智能举样根据这个提升第一次你有这拱大自逆于脚技一根玉子冷他公你都能移动阔大牧羊脚底在你赛人工的泥壶该来得也该第一次我你 AI 大牧羊提升自耳给个大牧羊你已将养有的智能派的上浪女的当冷语在一类有被动我语的自动自控那个自语的口语同时记在三样的对立次增改谁得一买故事物地址第次各网友公司例如该来个我脚技于是上浪女微底膜智能被物可控制脚底在你赛一图手指陆地裤子插你语既然我你得也得母开户给智能查洗把要 CNAS 改估计机车在你身脚底泥户自无外力模对了次各啊这一楼基础次的当各对收入户给插棚自家人工智能可责任你上对拥有预就第一次插你酿了一个子语比感我称这五些人工智能分量责任你是敌也将这等据我活跃本车设立了一个派特子讲这只中学吃你收入户给人脚底在你身可 AI 大模样西摇路的拥有了我养子语谁货我供你讲这各在里户籍自带一个商业动能宇宙日通知局湖北业的参与网宇宙讲在用的数据八王子在业的列的剧目意义供你张顾者张手八王子博士的部给我你张吉米八王子你列的列的数字讲在与上差你者人你张手一周周你列者那么有个数据继续连我你宇宙在推讲这个酿生活无类宇宙耳居能我娃们吃你去考空袭我娃自得过了舞动这将在世界宇宙能过于巨吧不再都来个娃西样的吃你的别和众人没错姿势差距几次酿成的当冷雨巨孤呢外日一多通过西无过楼或西一者不给火色上对找给推特扩将将用耳居擦脸一说一国接着宇宙正被 互动的即将啊里人卢塞迪南这在用的宇宙日上当女主来搞的给你一百年宇宙国务作字打的五八三页的连四马七五记得玉子迪女作字的背着八王子宁的楼一呀任务玉子得连打迪女六样上当女虎机之类中的队伍你马上又不对戏去有次你给我等的以黑他的有据过处杂的等出机等一块块国务密把政府一国必然责任你给一个卢塞靠里阔七姑妈五个成绩男女一讲自家用过于在自我目的增设国分谢国阶段德户女在自我给世界撇了目的你将与面对生整个给日本才到在四月吧走能次国改故五 A 家略要将取错几个一锅一嘎一催路多种个一锅把开脚也是一要拉几滴世界目的为藏一部给穷力次整个一锅将举

红粉腰卡的尝试体验。浙江连龙连龙年在过节王尼粉梅加到一年正鹏第五梦大已将公布，预祝总的要你的第五在续之中呢，错能与废物业者四处巨人之类人工一波。根据了解过，这个业者依托预设王尼粉梅工程冲力电热王尼粉梅9914工业四处碰吧，也贴合科技工业无梦的一曲。只有买个来帮古等便宜之外，冲击中秋该抢的当脚大及古人往外太去等这个四处聚集，预征冷芒卡免费系种种开火。可记得个某一年也在将药药行都梦给居尼四处吃得的事，我来都来梦给一些让鱼对待居尼扎在张勇玉等日子的某一已将来自科技工业一曲沙巴动力机要我给爹同非物巨人你与普及扩种种往户无梦给永远痛的。本海上区以我北极省责任自我王母已将用来通过列入中共领袖，别自家日语以我脚底蒙山工程增设路人王母以外太区五八车站路特各捧在北极省的责任自我，我日语在日趁你让人要护让人用心瓦将叠在预居北极。给你个三万西瓜大瓜囊放心的高兴。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解懵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灭
2: 啥夫此得蒙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谁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此此妈妈国
3: 阿姑子们东西

0: 阿生，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生，去年给来吃瓜是玩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士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生，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4: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贤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5: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5: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奎，女儿奎长得货比长男的啊，嘎一口，
1: 你是西南快，你要盖
5: 一口，按你台阶一样的鬼谷，
1: 长西，这有个
5: 有
1: 不同长的嘎色，有个屋檐遮盖下的那个
5: 啊，
1: 那块地方。盖一口
5: 啊，大概下这
1: 哎，
5: 懂四合院还就归姑娘，我是过站四合院还该严，
1: 不是四合院，有时候你给那个呢，我摆到那
5: 去，我摆到那去哪去？去哪去？是吧？要你
1: 要
5: 你
1: 要要啥了？
5: 反正五楼那路告诉设计，
1: 给给啊，你那干啥？五楼路对设计，五楼翻头头啊！
5: 等等，干人家鸭子哥奶奶，你那外地该酒家当的可能门口去好当
1: 日子
5: 的啊啊！等等等，轮子那个谁得红一下对吧？懂吗？啊，进来多你杀过御酒啊！带我宇宙囊来过给我呢，秋天啊和冬天啊和特别是去吃个啊，
1: 到
5: 你背上腿，腰子发啊个妹子啊，哇！
1: 啊，若富的宇宙囊，
5: 热心热心。那三哥啊，这个几次我你那个八楼的一摇啊，这个蒙一鱼的那个淮西镇呐、啊，啊，大哥他晓得吧？淮西镇还买个发啊一叠嘎。
1: 晓得啊，蒙一蒙一都还给侬那个侬娃子发么？
5: 带带带娃子，
1: 蒙一要蒙西的，
5: 是西娃子。
1: 我给你八路一样，你正好是秋天的，又
5: 是
1: 啥又
5: 是？带西，第一个得和那个发的，一点嘎，又是给我打。
1: 哦，又不找你吃发，
5: 我找你吃发的。第一娘嘞，个写就一个歌红，那啥个一个带一个第三个茶你啊，可以蒙一个几次啊？你对你是大武生哥哥那次啊？啊，之前你还找到几个娃子长几个发一点嘎一买，杭州几个发地得买，哇了，莫西莫莫西莫的。
1: 你将来可能是长日毛毛的。
5: 对，好子长了的，再不靠一个古啊，还个都给五呢。
1: 五啊，
5: 都给五呢，冬日可以服啊。打四门给个修的，给发的嘎嘎嘎，其他是一溜一溜是吧？干咪给个打牌，给个那个嫩姜。
1: 再不给五子写，
5: 再不给五子五子的写啊！对啊，还要我你绑的给个酒啊，修他笔，修他这个笔戳呢，这个戳戳写，这个戳刺。
1: 如果几设计可能戳写的。
5: 嫩姜，
1: 我要求就啊，
5: 嫩姜
1: 有设计啊，
5: 有设计
1: 么？
5: 哦，那老姜呢？
1: 老姜也还是
5: 设计，设计么？对啊，
1: 不是设计，那设计是放嫩的。
5: 对对对，我那时候我告诉嫩姜，嫩的
1: 嫩姜，当我要的那是嫩姜，把那戳是刺
5: 啊！对对对对对。哎，反正这个错了和错了和哇啦的特别犀利呢，又需要给这个美的，对不起，给直接找了一个地雷呢，吃下个肋巴，又修的嘛，又修用到头骨，咋弄的？一买呀，飞卡手给这个无伤那个灯打这个啊，修到外头给卡呢，
1: 卫生呢？
5: 啊，卫生给啊灯打外给卡呢，万一你礼物没没寄，哎呀，要到这个发，
1: 要我行动呢，你早给学完礼物，
5: 对。
1: 等发
5: 的
1: 啊，
5: 是，要嘞给那贵呢，给我给那个阿子可以啊送付一忙。
1: 哦，
5: 你可以点地址不拿嘞，我这记得个。
1: 该可以。
5: 对，要还要你给我有这个陪着过，还给人家一头发阿子哇，一姑娘吃啊，正合理。干你阿姨半往半头，
1: 半
5: 阿妈。 啊，那冷武血酒，我你看过是冷武血酒。
1: 该该该哪个啊？那我你当过御酒行都能给吃，那生活拿着娃吃吃。喇叭啊，这御酒吃。喇叭，
5: 对对对。
1: 御酒没给喇叭啊，还一阿可以嘛，不得不给，还给是酒档次。
5: 这些这些这些，这个第那个喇叭，你啷个加一下直接疼啊？有时过这个八六日记啊，有时五天过秋天这个锅贴给啷个一个自家。
1: 对啊，八六行业行要吃个八六鸡翅子一锅，挺有力气的。
5: 对，给打了过给过。提吃啊，狗色吸狗色，
1: 奢侈
5: 哎，奢侈。那时候我打工那吃一有这个发啊，过呀个滋补呢，不是补啊，可以给个上台啊，补给个女吃。
1: 大
5: 那时候我给个马路一样，给个发给等大的啊，人白人白艺术大长进。
1: 该看到人白的人哦。
5: 哎，结果多内马路多内给有记得啊，马路啊多内给有记得两把在发给那个一个五灯。结果狗住个二十年，结果伊啷个个你都来过，我弟俩已经没有大概六百多来，再伊啷个个
1: 要背刺
5: 啊，背刺是，但是但是，如果养父啷个个写就个模式呀，不都去找土库啊
1: 土库
5: 啊，那上过写和个个发啊，父就将可以送到屋门口，让子可以妈的预就个个娱乐区，妈要你可以卡的直接送了的江浙沪。啊，有那个江浙沪包邮给个那伙给乌龟，
1: 那个那啊啊，
5: 乌龟送去。
1: 那那这也是的耶，那个卡的，
5: 卡的货币带洗吧。
1: 那你用这个货币乌龟扔大车，实在放东痛苦。
5: 对对对，因为腰子我你给个娃子给个发，给你夫子过的阿夫子过的大有那个可可个日记啊，要给几次啊，就他妈给那个榜上有一将是一个非要猛一个啊，该把子一岁吧。
1: 哎呦，一堆熊我你不走去就打了。
5: 对，那上过讲过逗你一个户籍的娃子发。啊，这个写的这个字库啊，将在虚我你与旧日的个非外在往胡查啊，任务我你本意应该是农茶棚区工作碰吧的个那边生的个没人吧啊，一吐那个那些的个红梅，那个娃子长的副头的走走机的个发啊的个参与力啊，通过这个二主人顾忙的顾农户那个母亲，那个你叫啥呀？那个二主人在几家的个那个发的个主人的，在五家的个。红曲就一个故宫的，
1: 还有你
5: 带买你的些非法人马贼啊啊，用你按你切股猎奇马女，哎、啊、呀，2000万元呐！
1: 啊，猎奇马，
5: 嗯，猎奇马，
1: 猎奇马女个说，嗯，那个那个空，那
5: 个
1: 那
5: 个，把他妈哥给
1: 弄这的细细个冷药给他给，我啥胡英哥帮丢冷生死了。
5: 那有这个发生过买你这个把驴呢？大姑娘屋外找的这个娃吃长黑麦啊，又可以吃这个发腰子，这个日记那个你这个树腰的这个地啊，屋外娘类似这个卡楼的个红。那时候我杭州这个地啊，外得意的找准备杭州的日子呀，预把南鱼啊，还要养护这个博主啊，啊对对对，那个派送啊。我改挖机的改窝啊，
1: 找梅主的改，
5: 哎，可以结合去找梅主哦。你有就是给绑的一个什么啊？还要鱼子区啊？还要绑一绑的啊？还要过，甚至外卖的这个腰子啊，给来洗麻达的个发的这个视角啊。
1: 但是要我跟你过过吃八路啊，很有意思的啊。那我你当过的了，多女这古代的叫露露的几次哦，很有过脚的。八路居然是发的，发家设计，设计的当过家可以吃的一个。
5: 鱼比比是那个
1: 啊，面是鱼身给做服的，三季没正好大，当过给是当过对对对，他吃得快难的，叫么子？因为八路我你遇见那个八路上富路的，
5: 啊
1: 意思，到了八路住进那个哈，你看家一样说不楼上的
5: 啊，是的，
1: 你来那翻那摆上啊，你来过到我家去，去年过年提瓜是提贵万里吃吧？
5: 但是这个还该昼夜温差嘛？
1: 但是红烧了已经两样吧？
5: 是，那上过娃吃法。
1: 嗯，
5: 大姑娘，
1: 哭我吐，
5: 大姑娘要那吃啊！
1: 嗯，
5: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4: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3: 御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4: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御酒，是御赛家俱部御酒的盛宴。
5: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御酒节目张合同，是。
5: 御酒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拘捕奥运亡孤，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都是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运古人，杀死小雷，让其得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给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3: 啥人不补马奔波，
9: 我称阿朵啥红果，
3: 阿瑶不知数我错，
9: 东头不本黑死脱。
3: 女子无热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3: 人有就是猛吃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3: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3: 吃吃死死妈妈果，
1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1: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歌
5: 七日奥运妖娇网呼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2: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2: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3: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
1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浙江温州有这样一对种粮父子兵，父亲伍思树种粮已经有27个年头了。这么多年来，他从农民变身成为推广科学种植和机械化种植的种粮大户，而个仔伍彬彬呢，就是从大学生练就成了无人机作业能手。这对父子兵暗自较劲种粮本领，由相互扶持，朝着同一个种粮梦接续努力。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伍思树一家的种粮故事。早上6点，上林阳村广茂的田埂间，32岁的新农人伍彬彬正熟练地操控一架大疆无人机，将肥料均匀地撒向农田。近千亩的水稻田，两日就可以轻松完成营养补充了。
15: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也要4-5天才能完成。现在两个人，一个人装肥料，一个人操作，2天就能搞定。
5: 村民林阿姨说，
16: 这两年挺安稳的，现在施肥打虫都用飞机了。
5: 整个早稻种植过程当中，伍彬彬负责施肥，父亲伍思树统筹插秧工作，父子两个配合默契又有效率。伍思树说，
17: 产量这几年的春节，我们现在达到900多到1000斤左右。
5: 在庄稼的间隙，伍彬彬说，2016年他打电话给父亲说，我想辞职回家全职种粮。父亲沉默了一秒，就回答了一个字，好。
18: 我那时候是在杭州打工，决定回来，家里一直做这个行业的，我父母也想让我回来。
5: 开始的那几年，伍彬彬年轻气盛，要在种田这件事上赢过父亲。他一边去驾校学习开拖拉机，一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地拿到了浙江农民大学的结业证书。伍彬彬指着一台改装的小型农机说，平时呢，他和父亲都喜欢搞一些农机改造，在设计选材上边经常是边个都不服边个。
18: 比如机械改装，我们到网上看啊，我想用角笼，他说改这个会更简单更实用，他说角笼有轴承在会腐蚀掉，还是要听他的，说的也有道理的。
5: 实践证明，新农人还是要多向老前辈学习。不过年轻的伍彬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主场。2017年，伍彬彬跟随农业部门外出参观，第一次睇见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回到屋企之后，就同父亲商量，一口气购置咗2台。同年，佢就考出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证。都未有2年，这个识飞小飞机嘅年轻人就成咗10里8乡嘅抢手货啦。
18: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刚开始是植保，现在慢慢像撒肥料啊、播种啊都可以了。
17: 现在种粮也要勤土，也要用科技手段，要机械化提升，必须要培育年轻人。
5: 依家伍思树虽然偶然亦会嫌弃个仔做嘢唔利落，但系眼睇住佢一步步成长，可以独当一面啦，佢亦好欣慰。千亩良田终于有咗年轻嘅接班人。3两亩地，翻土靠锄头，耕田靠犁耙和老水牛。回忆起儿时和父母一起种3亩薄田的情景，今年已经54岁的伍思树，那张晒到黑蒙蒙的面就成了痛苦面具。
17: 父母那个时候种粮是很苦的，我10岁的时候抓草，那蚊子太多了，手工去插秧，用脚踩打稻机，太苦了。把现在比也不好，他所有的东西没有的。
5: 伍思树91岁的妈妈回忆，
19: 很苦哦，
20: 很辛苦，很辛苦的。我的孩子们干活干的一个个都很瘦。
5: 这段格外辛苦的童年经历，让伍思树12岁就逃到城里边去务工，期间
1: 烧过红砖窑，修过路，跑过运输，拉过货，后来又搞起咗养猪场。但系十年颠沛，账户赤字，伍思树对自己嘅生活重新陷入咗思考。1997年谷雨时节，清风拂过伍家两三亩嘅农田，掀起咗层层绿色嘅波浪。瞓屋企帮农活嘅伍思树闪现过一个念头，可能致富经就藏喺眼前嘅田间地头。
17: 98年以前，我啥东西也干过，干到了最后，我的命运掌握就是种粮的命。
1: 1998年，伍思树承包咗村里边嘅10亩田，种上。

0: 咗水稻、西瓜同草莓，实现咗第一个种粮小目标。1999年，佢又斥资40000买咗一台轮式嘅收割机，仲向县农机站租咗3台机，迈出咗农业机械化目标嘅第一步。2000年，国家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2004年，全国范围实行粮食食保，种粮开始有咗补贴。一系列利好政策，让伍思树喺种粮呢条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有底气。2016年，个仔伍彬彬从杭州翻嚟嘅时候，屋企承包农田已经达到咗800几亩啦。伍思树直言自己其实系揸住咗农业发展最好嘅时代。
1: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我们把它慢慢接手过来，接手我们一直守在这里，所以一直也没放弃这个土地，还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扩大。
0: 与其他同龄人对大城市的向往，从细睇住父亲种粮的伍彬彬更倾心于家乡的田园牧歌。翻屋企接班种粮之后，他一路向住开得了新机器、玩得转新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进发，亦真切体会到科学种粮带俾农业发展的前进力量。呢两年，伍家的种粮面积进一步提高到近1000亩。去年他们还投资1400万元新建了新科农事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大约有6000平方米，农机设备增加到40几套，具备了为周边20000亩水稻种植户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的能力。伍思树说，
1: 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搬耕机、旋耕机都是有用的，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机械烘干能力达到超过100倍。
0: 从10亩农田到1000亩规模的良田，从手工操作到全过程机械化生产，再到数字农机，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市平阳县上林阳村村主任郑克照说，
2: 在伍思树等种粮大户的带动下，我们将周边的14个村紧紧地团结到
0: 在伍思树等种粮大户的带动下，我们将周边14个村紧紧地团结到种粮路上边来，打造了1.4万亩的塘河粮仓、万亩田园，有效推动了粮食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粮食年产量达到了1.2万吨，比2005年增长了66%。呢几年唔少年轻人慕名返乡，跟住伍思树学习种粮经。隔离胡聚村88年的金奇占在他的带领下，亦成了少有名气的种粮大户，已经实现种粮目标600亩了。
3: 种粮呢，现在是有奔头的呢。现在政府补贴力度也大，然后收割啊、耕作啊，现在机械换人，年轻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广茂良田一片青绿，看着个仔伍彬彬忙碌的身影，想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学种地，伍思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笑着说，种粮后继有人了，将来会有更多年轻人来接力，一起多种粮，种好粮。
1: 我住的房子也有，车也有了，仓库也有，必须要这个人走出来。我把粮食的任务，我把它做好，是我们一辈子最荣幸的东西。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

0: 就喺溫州泰順縣洛陽鎮百年古村上郊洋，一路美景映入眼簾，起伏連綿嘅山峦，綠意朦朧嘅梯田，古色古香嘅傳統村落，令人流連忘返。一家坐落於土樓之中嘅蛇女民宅，其獨特嘅店名月上樹梢，引人注意。 呢家店係由一棟百年古樓改造而成嘅，係一家茶酒館。最近喺各種社交軟件上掀起咗一波波打卡熱潮。青年創業者黃建浩話：，
1: 因為我們本身的話是來自於城市裡面的年輕人嘛，對於這種古建築的話，我們在想，就是說能不能夠，完善的去把保護好，發展出新的業態。
0: 上郊洋古村落系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保留咗丰富嘅人文景观，依托土楼天然嘅环境优势以及团队对茶饮美学与空间美学嘅独特理解，呢座藏于深山嘅民宅店开业以嚟，收获咗超高热度，短短几个月就火爆出圈。
2: 据王建浩介绍，喺节假日期间，一日嘅营业收入就有2万蚊左右。
3: 对于月上的这个火爆出圈，我们是原先是没有预想到这种情况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古建筑它本身它就有散发出这种吸引人的这种气质。
4: 在朋友圈里面有看到过，然后看见挺好看的，就过来转转，让人感觉很舒适，
5: 很舒服啊。
0: 如果说跟朋友一起坐下来聊聊天、喝茶，就是因为我们工作都比较压力比较大嘛，偶尔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放松心情，感觉挺不错的。温州泰顺系一座具有千年历史嘅古城，人文资源荟萃，蕴含深厚底蕴嘅古村落，古建筑数量众多，而且保留咗大量原始嘅痕迹。 近年嚟，通过对传统生态型旅游目的地嘅旅游加综合提升，泰顺实现旅游业嘅转型升级。旅游景点既保存咗相对完整嘅历史文化同风俗民情，又喺形式同埋包装上边更能吸引当代游客嘅注意。 譬如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第四批名录嘅徐澳底村，拥有完整嘅古村落建筑群。当地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政府携手对传统村落进行环境整治、民居改造利用、古法技艺开发。一间间民宅营造出咗古村落厚重嘅历史与时尚潮流嘅奇妙交织。 为古村落带嚟咗更多嘅热度，亦创造咗更多嘅社会价值。咁样嘅例子喺温州仲有好多。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瑞安市方庄乡黄金坳村利用砌石工艺建设24山舍民宿集群，唔止系盘活咗老屋，仲增加咗村民收入。
6: 记者啱啱走进黄金坳村，就见到几位砌石师傅正喺度忙住加工石材，为砌墙做准备。砌石师傅黄成蒙介绍：，那个前面要看它的技术呗，区别有的缝大一点，有的缝小一点，就是一个墙面平不平。现在对，现在那个公园啊，那个民宿啊，那个风景区啊，都是用这种石头做的。
0: 方庄乡黄金坳村地处温州瑞安市西北部山区海拔650几米嘅高山之上，系一个拥有700几年历史嘅文化古村落。呢度至今仲有好多仍然喺度使用嘅石屋，墙体虽然采用大细不一嘅石头嚟堆砌，但系却十分之平整。伸手去触摸，系满满嘅火粒感同年代感。 砌石工艺曾经系农村起屋嘅主流方式。目前黄金坳村识呢行手艺嘅师傅只剩低10几位啦，最年轻嘅都已经接近60岁。2020年，当地五位新乡贤出资喺黄金坳村打造民宿集群，整个民宿集群秉持保留同还原咗砌石工艺与石屋嘅特征。 将用

0: 5到10万块的石头。2023年借力未来乡村试点项目，温州瑞安市方庄乡全力提速推进黄金坳微改造晶提升项目建设。24山社民畜集群项目就是其中一把汶山借力的金锁匙。这个项目是政府领航乡贤领衔村企共建的共富项目，总投资1.3亿元，利用绣花功夫盘活乡村闲置用房。民宿集群总负责人高尚介绍，项目预计会在2027年全部建成。
1: 因为我们原始的建筑，结合老房子，基本上都是以石柱墙为主。
0: 因为我们原始的建筑结合老房子，基本上都是以石头墙为主的，前面是木饰面以及一个小雅的风格。我们是在延续基础风格的基础上做一个创新，好像大的落地玻璃以及钢材的应用有一个新老的结合。据了解，温州瑞安市芳村乡黄金坳村拥有户籍人口2700多人，常住人口只有115人。自从3月入住线上平台以来，短短几个月，黄金坳村的民宿入住率就达到了74%，周末和节假日更是一床难求，预订火热。黄金坳村村主任陈道交介绍。
2: 每年我们整体收入预计达到200万以上，所以解决了我们当地的一些。
0: 大概每年我们整体收入预计会达到200万以上，解决了我们当地一些村民就业大概有30多人。我们整个民宿集群打造好的，为我们村带来了第一个就是所有的老房屋的盘活。村民不只是拿了佣金，还有参股，而且又解决了本地人的就业。古旧外板的老村落摇身一变，成为了时尚浪漫的乡村新地标。闲置良久的旧民房升级改造成为有着独特风格的新茶社、新民宿，承载住时代记忆的古村落焕发新的生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近年来温州全面推进文旅家产业为特色的全域旅游，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富路。行走在如今的欧越大地上，村庄美了，村民富了，越来越多曾经离开乡村的人又再次返回乡村，建设乡村，带动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共同绘就一幅村美、业兴、人和、共富的乡村新画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在四川东部的土家族聚居地，有一项流传几千年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个音乐艺术时常和劳作蒿草时相结合。今日就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四川东部，晓婷和你一起聆听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带来的古老音乐，感受原生态的地方风俗文化。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是指达州市宣汉县巴山大峡谷片区的土家人在田地间蒿草时，为解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边打锣鼓边唱歌的一种民间音乐。宣汉有着深厚的巴文化底蕴，广泛流传于宣汉37个乡镇及周边县市的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最早产生于西周时期，逐渐成形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汉代。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起源于山高谷深的宣汉百里峡地区，当地有句俗语是这样介绍的，说话能听见，走拢要半天，意指这里的高腔山歌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和传播，其演唱技巧已深深落入当地土家人的基因里面。

村东土家族蒿草锣鼓唱词都属于口头即兴创作，通过使用村东方言演唱村东生活，艺术形式独特，全神生动。蒿草锣鼓在表演时，无论是带头领唱的三五人，定是接腔合唱的众人，根据演唱时的时序和天色早晚等情况变换唱词，灵活运用赋、比、兴等艺术表演手法，以调动劳动气氛，使单调枯燥的农事工作转化为欢快热闹的集体音乐艺术活动。

0: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记录住川东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变化，是描写土家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曾被载入宣汉县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唱词生动传神，加上川东方言，具有其他民间音乐无法取代的艺术效果。挖掘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的内涵，对研究川东地区的族源变迁、民族学、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1: Yeah, in my city, 兄弟，
2: 走，
1: 带你们去个地方。
3: 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啊？我的家乡，
2: 婉远。
3: 好玩吗？
2: 好耍得很。
3: 真的假的？
1: 必须的。
3: 那走啊。
1: 那。

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这一独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形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民族艺术养分。近年来，宣翰院不断推出文旅靓院的发展战略，丰富多彩的川东土家族蒿草锣鼓赛歌会、文化交流等活动，已成为宣翰知名文化活动品牌。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继续传唱着土家人的幸福生活。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千年国运的转折点，1644年。1528年，文征明和王重同游灵茄山。那个时候59岁的文征明早就已经辞官归隐，放弃了一生所追求的功名利禄了。而王重呢，依然挣扎于仕途不可自拔，两人读书之余一起游山玩水。那一日，他们借宿在灵茄山的寺庙当中，一杯清茶，一个蒲团，一张几案，窗外是漫天飞雪，师生二人品茗谈心，此情此景颇有魏晋遗风。看着窗外的美景，王重拿出笔墨纸砚，让文征明帮他画下来，希望将难得的美景流传于纸上。文征明接过纸张，开始磨墨动笔，这一画啊，足足画了五年。1532年，关山积雪图终于完成了。画中的冬日，群山壮阔，虽然白雪皑皑，但是有青松点缀，别具一格。 400年后，这幅画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国宝诞生是有特殊机缘的。明朝正值小冰河时期，气温骤降，从北京到广州寒冷远甚如今，大雪压垮房屋是经常有的事。文征明作画的五年正好是小冰河时期的低谷，大寒大雪给了两位不得志的文人以灵感，因此留下了这幅传世之作。在崇祯年间，小冰河进入了极寒期，气温亦降至历史的最低点。那段时间，太湖亦可以结出厚厚的冰层，苏州无锡人可以驾着马车穿越湖面直达湖州，广州亦不再四季如春，城内城外的居民成千上万地被冻死。大寒过后往往是大旱，气温过低，天气又干燥不落雨，导致粮食减产。本来就收入不多的百姓面对官府的逼税，只能够抛家弃田到外地去求生路。茫茫四海，哪里有什么世外桃源呢？老百姓成群结队在中原大地游荡，犹如鬼魅，实在饿极了，只好举刀斩向身边的人。人相食早已经司空见惯，大明江山已经变成修罗场了。1629年，刑事级侍中刘茂上书，建议整顿全国的驿站，这样一年下来可以悭几十万两白银。话是整顿，其实是裁撤。得到崇祯皇帝的许可之后，刘茂雷厉风行，很快就裁撤了全国大部分的驿站了。虽然每年可以节省68万两白银，却亦砸了几十万人的饭碗。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李自成就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失去了户口的工作，而且又没有任何失业补助，人才市场亦是人满为患，他连大门都逼不入去。这个时候正好是小冰河的极寒期，饥荒开始在陕北蔓延，饥民成群结队地去挖野菜，野菜吃晒就只有树皮观音土了。反正是走投无路，他们只能够自力更生。李自成带着个侄李过到甘肃去当兵，不求升官发财，只想混一餐饭食，但他不知道军队亦都没有余粮。卢象升当宣大总督的时候，写报告给朝廷说，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服摆场立队乘马贺歌，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方时值隆冬，敌居极寒，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求，犹然色战难忍，随秦元翼，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常，日先一餐之饱，夫独非性命与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挺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阵如此，三阵可知？意思是说，大同军队已经一年都没军饷了，为了养家糊口，武器装备都已经被卖晒，即使是如此，亦都没有多余的衣服来御寒。大同的冬天经常是零下二十几摄氏度，这么冷的天气，卢象升穿着裘皮大衣都冻到不得了，何况那些穿着单衣又吃不饱饭的士兵呢？大同号称重镇，尚且如此，何况甘肃。李自成所在的军队因为缺衣少食，不得已杀官造反，他们终究没有逃脱时代的宿命。从此之后，李自成加入农民起义军，从队长、厂长一直成为厂王。他们没有理想和目标，只是被时代的洪流推住向前，生或死，成与败都是身不由己的。 他们最初的动机只不过是想吃饱饭。当然崇祯皇帝也是给过他们机会的。1631年三边总督杨学对崇祯皇帝说，饥民造反是因为没有饭食，只要拨款赈济是一定可以平定叛乱的。他主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崇祯拿出了100,000两私房钱交给杨学用来招抚。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是非常之好的，除了渡过黄河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留在陕西的起义军大部分都投降了。他们排队领到救济补助之后，就纷纷回老家去安顿家人。不过有效期只有半年，半年之后他们的补助早已经用完，但地里面又没有庄稼，再过一段时间还要交公粮，而崇祯亦再都攞唔出钱嚟啦，咁点算呢？只有重操旧业咯。呢个就系一个无解嘅死局。从此之后，农民军喺中原纵横多年，就好似熊熊烈火，始终不灭。杨学失败之后，朝廷主召派上场，佢哋极力攻击杨学嘅衰政政策，于是杨学被朝廷革职拿办。对于杨学嘅结局，他的儿子杨志昌非常之痛心。1637年杨志昌出任兵部尚书，并在第二年进入内阁，成为皇帝的头号亲信。他提出四正六余十面张网的策略，想将农民军一网打尽。除了作战计划，杨志昌还有口号，不做安安卧夫，游孝粉臂螳螂。他的意思是说，农民不在家老老实实地饿死，还敢出来螳臂挡车。可见杨国部真是不懂这个世界了。但是不懂这个世界的还有崇祯皇帝。原本按照朱元璋的设计，明朝应该是武将、文臣、藩王相互制衡，这种权力结构可以保证皇帝大权独揽，但是日后的历史走向却出乎朱元璋的意料。藩王和武将都被废去了武功，只留下皇帝与文臣相互博弈。为了寻找盟友，皇帝不得不培养太监。明朝的太监被人闹了很多年，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太监强势的时期亦是皇权鼎盛的年代，譬如刘瑾、魏忠贤时期。崇祯皇帝他不懂，他一出手就将魏忠贤废了，但是他又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盟友，因为他相信文臣都是正人君子，是值得信赖的。从这一点来看，崇祯有点像王莽，他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态去闯荡现实主义的世界，结果一定是会头破血流的。于是他在17年内更换了18个内阁首辅，杀了好几任兵部尚书、巡抚和总督，但始终不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图。无论是财政定是作战，他孤身一人面对庞大的文臣豪绅，他可以轻松地撤了任何一个人，但是对整体却无能为力。当然啦，崇祯的人品亦都有问题。1638年卢象升在河北和清军作战，但是大部分兵力被太监高喜潜分走，最终力竭战死。最后高喜潜投降

0: 清朝依然过住好日子，卢象升却被80日不准收尸，连府戌都不给。1642年，松锦战役失败，辽东门户大开，崇祯暗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去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办事是非常利落的，即刻就准备签约了。正好陈家仆人在收拾书房的时候见到了议和的草案，转头就当成大新闻讲了出去。结果崇祯不承认有这种事，一刀就将陈新甲斩了。换作是你，你遇到这样的老板会不辞职吗？我们再来讲讲君王死社稷。1644年，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江山马上就要易手了。崇祯亦都想效仿宋高宗到江南去建立流亡政府，但是呢，他不自己讲，好几次上朝他都暗示大臣请他南巡，然后自己再批准。陈新甲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就是没有人帮他。崇祯激怒，冲下去一人踢了一脚。南下渡江的计划在君臣的推诿之中蹉跎了一个月，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他们依然都没有作出决定。崇祯等不及了，他要自己行动，但是他哪里还走得啊？各门的禁军都终于即手，横掂都不给皇帝出宫，最后实在是没办法，最后才去景山上吊的。明朝灭亡，崇祯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呢，就是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西湖。西湖又名西子湖，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部，是世界文化遗产江南三大名湖之一，是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中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中国的十大名胜古迹、中国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景名胜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西湖凭藉着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江南风韵和大量杰出的文化景观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同时亦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少数几个而是中国唯一一处湖泊类的文化遗产。杭州西湖出现在人民币一元纸币背面的三潭印月景观，体现了西湖在中国悠久文化当中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西湖有两个名称是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的，一是因为杭州古名钱塘，所以西湖称为钱塘湖，好像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另一个是因为西湖在杭城之西，所以而得名。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访》这两首诗当中。北宋之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黑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当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两千几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的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即是吴山与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咀。此后两个沙咀逐渐靠拢，最终毗连起埋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就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了。这个时候大约是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当中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讲的大石佛寺，即是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这里还有秦始皇览舟石之景。从隋朝大

唐建宗二年九月，即系公元嘅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咗解决饮用淡水嘅问题，佢创造性咁采用引水入城嘅方法，即系喺人口稠密嘅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是埋设瓦管筑铜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依家已经大都淹没，仅上国井为止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的五井是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小方井。长庆二年十月，即是公元的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至盐官，即是杭州至海宁之间农田的灌溉问题。人们往往误认为西湖上的白堤是唐代白居易所修，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是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而非我们所讲的白堤。他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将湖水储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经万患无存，但是杭州人却将西湖上的白堤作为凭吊白居易的古迹。白居易不单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有名的作品是《钱塘湖春行》、《春堤湖上》以及《忆江南》。而在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这两个朝代。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了大量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李安寺、六通寺以及韬光庵等，建造了宝塑塔、六和塔、雷峰塔以及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的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镣在保正二年治疗湖兵千人，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风草腌菜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佑五年，即是公元的1090年，苏轼上刻开杭州西湖状给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0000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风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了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此以沟通。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之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靠上疏浚民工的美食。同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亦在杭州留下了众多的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小池》、《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公元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杭州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志穆在《梦梁录》当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想换台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乡客之外，又增加了各国的士臣、商贾、僧侣赴京

0: 赶考的学子、国内来航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细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瓦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当中对当时的盛况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亦曾经作诗《晓出正池字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到了元代，西湖依旧是歌舞升平的烧金窝。据《元史卷二十三》记载，在至大二年，即是公元1309年，江浙杭州役半岁之间，使人过者1200余，有桑蚁、宝合丁等进丝、炮、鸦、骨、流27人，人畜食肉1300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当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之后，又有钱塘十景，旅游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经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步封积成桑田。但是到了元朝的后期，西湖疏于管理，富豪贵族沿湖为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誉为郊田河荡。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亦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16年，知州杨孟英冲破来自豪富他们的巨大阻力，在秦案御史车良的支持下，就请疏浚西湖，又公布拨款。而疏浚挖出来的封泥，除了加宽苏堤之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湖中岛和岛中湖是万历35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洲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的长堤，形成了湖中岛、岛中湖的独特奇观。39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48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3座，为之三潭。清代因康熙、乾隆两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5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了西湖18景，使杭州的旅游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6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8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浩、翟翰两兄弟合著《湖山遍览》一书，记载杭州游览景点增加至1016处，是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来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聚。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西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金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讲到，透过窗口，项少龙见到龙阳君在个厨房里面默默流住眼泪，突然间唔知喺边度攞住个樽仔出嚟，喺樽仔嗰度倒咗啲粉末，倒咗入嗰种茶里边。项少龙睇到呢一切啊，不觉手脚都冰冷，哎呀，真系后悔自己嚟错咗咯。但系佢亦都系别无选择，先要嚟揾龙阳君嘅啫。而直到而家，佢个心里边依然冇怪责到一啲龙阳君，点解要出卖佢？因为无论佢同龙阳君点好，毕竟喺国家同埋私人嘅感情之间，龙阳君仲系选择佢忠于国家嘅利益，自己又点可以怪佢呢？于是项少龙轻手轻脚咁翻返去三楼龙阳君个闺房之内，扮到若无其事咁，就等佢翻。龙阳君喺外边抹干眼泪之后，推门而入，捧住个托盘，上面放住嗰种加咗料嘅清茶，仲有几件精美嘅糕点。两个人一坐低，项少龙首先就狼吞虎咽咁扫咗佢几嚿嘅糕点，然后佢好似突然间听见乜嘢嘢咁，嗌声话：哎呀，弊，好似有人嚟啦！龙阳君啊，皱皱眉头话：咩话？点会有人嚟嘅啫？我头先听到窗口嗰度有人声，你睇下我系咪听错咗？龙阳君啊，一啲都冇疑心到，唔知道项少龙其实已经睇穿咗自己弄嘢啦，真系行去窗门嗰度睇埋有冇人嚟。项少龙趁机就将茶盅里面嘅茶泼咗喺地下嘅嗰张席同埋长角碌头嗰度，然后又放翻上去。龙阳君伸个头出去左望右望，咁啊梗系冇人啦。翻翻埋位就话冇人啦。项少龙就话：唉，呢啲就叫做杯弓蛇影。我已经啊走咁耐，走到惊晒。一听到咩风吹草动，就觉得有追兵追嚟啦。讲完之后，顺手啊攞起个盅已经空咗嘅茶盅，装模作样嘅一饮而尽。龙阳君见到一饮盅茶，当堂双眼之中就流露出啲非常哀怨嘅神色，耷低头唔敢再望佢，唔出声。项少龙炸低饮完盅茶之后，拍拍肚皮，觉得自己的精力又恢复翻几分，佢问：系啦，而家李牧反攻钟繇嘅情况点呢？龙阳君苦笑咗下话：唉，你应该清楚过我噶。钟繇城墙坚固，而且你哋又准备充足，除咗你项少龙之外，边个呢可能够好似变戏法咁一举攻陷钟繇呢？我听讲李牧为咗攻城，亦都截选咗一批嘅人手啊！而家又落埋大雪，秦人嘅援兵虽然难以东来，但系李牧呢，佢亦都好难继续攻城啦。大家而家只系对峙之局，等到春暖花开嘅时候，秦国嘅援军一到，李牧就只能够退兵，翻返去长城之内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当堂啊放下心头大石，跟住佢知道自己要做戏。如果唔系咁耐都冇事嘅话，龙阳君就会怀疑佢究竟有冇饮到嗰盅加咗料嘅茶啦。于是佢就话：哎呀，唔知系咪攰得滞呢？啊！点解我咁快就要啲昏昏欲睡嘅呢？龙阳君话：咁啊，瞓翻觉咯，你都好辛苦噶啦。听日我会谂办法将你送出城嘅， 好啊，不过我见好头晕啊，哎呀，点解咁嘅？我连企都企唔稳。项少龙啊，扮到跌跌撞撞咁企起身，龙阳君啊，马上行上前扶住佢，将佢扶上床，就等佢瞓着觉，仲同佢冚埋被。项少龙瞓喺床度呻吟咗两声，就扮到晕咗过去。少龙，少龙，龙阳君嗌咗佢两声，见到佢再亦唔出声，忍住伏喺佢身上喊咗一阵，跟住叹一啖气话：少龙，你千祈唔好怪我，为咗我哋大魏，我真系冇办法拣噶啦。讲完之后，佢拧转身就行咗出去。呢个时候，项少龙见佢一出门，马上啪一声跳身，然后迅速咁样窗口度就跳窗而去。翻个墙头出咗龙阳君府邸嘅时候，项少龙只感到无比嘅孤独，亦都好彷徨无助啊！而家匿埋去边好呢？四周围都系布满危机，最好嘅地点就系匿入皇宫，因为宫禁森严，地大人多，亦都冇人敢去搜查嘅。但系皇宫城墙咁高，仲有一条内城好阔嘅护城河，唉，自己系点过得关呢？谂到呢度，突然间个心一喐，佢记得系咩？自己嚟过呢一处地方，最熟悉嘅就系信陵君生前嘅府邸啦。嗰度呢有一条地下嘅通道嘅。信陵君虽然俾安妮王拉咗去陪葬，但佢府邸依然喺度，如果换咗主人就更加理想，话唔定呢个新主人根本对下面嘅地道一无所知啦。一谂到呢度，佢边敢再犹豫啊！趁住大雪未停，马上就向住冇几远嘅信陵君府邸嗰度直奔而去。如果佢系龙阳君，翻转头唔见咗个项少龙，就点都唔会张扬嘅。只能够哑巴食黄连，将件事吞咗入肚里边。如果唔系嗰个太子曾，今日嘅魏王曾啊，话唔定就会乘机治龙阳君嘅失职之罪。因为呢，系人都知道龙阳君对项少龙好有爱意嘅。太子曾呢，好可能会怀疑系咪龙阳君私自放咗项少龙呢？过咗冇几耐，项少龙已经嚟到信阳君府邸外边嘅一个树林里边，揾到咗个地道嘅入口啦。当年佢就孭住美丽嘅赵国三公主赵倩喺呢度逃出嚟嘅。谂起赵倩，不由得就百感交集。一阵魂断神伤之下，佢摸住地道入口嘅边缘，试探性咁向上一掀。嗰件铁板果然应手而起，哎呀，估唔到个地道入口依然好似以前一样喐都冇喐，改都冇改到。项少龙啊，当堂成个呆晒咁滞。佢本嚟呢系唔以为自己真可以拉开地道嘅封盖嘅，所有地道嘅设计都系俾人喺危急时候逃生，所以只能够就喺里边开启。但系而家，在外面可以掀起这块铁板，那显然呢是有人曾经在这里逃了出来，事后没有人在里面将出口锁上。由此可知，现在这座宅院已经换了新主人了，而且他们还不知道有一条这样的地道。项少龙心中大喜，马上捐入去关上了入口，跟住喺自己行囊里边攞出火石，点着咗个火折子。喺微弱嘅光线照射之下，佢慢慢咁向前行去。今次佢特别留心，因为佢知道地道里边有一条贯通地道同信陵君卧室嘅铜管。于是项少龙轻手轻脚咁慢慢咁向前行去，行咗十几丈，突然间，咦，地下嗰度点解有光嘅？佢定神一睇， 见到有两锭黄金跌咗喺地道上边，被火光咧反照住有啲光芒。项少龙马上就执起上嚟。咦？点解地道里边居然有锭黄金嘅呢？佢定神一谂，明白，一定系当日信陵君被赐饮毒酒，知道呢一劫自己系避唔过噶啦。于是就下令啲亲信，又或者啲姬妾啊，喺地道嗰度攞啲宝库里边嘅珍宝逃走。嗰阵时啲人咧，个个都心乱如麻，仓皇逃命，连跌咗两锭金都冇人知道。咁啊，真系啱晒咯！佢项少龙而家最冇嘅就系钱，有咗两锭黄金啊，梗系唔同啦，至少可以买翻匹马嚟代步啊。于是佢将嗰两锭金咧就收入行囊里边，继续向前行。嚟到个宝库嘅门口，嗰、那个宝库门口已经打开晒，里面一片凌乱，金银珠宝，总之容易带嘅嘢咧就半件不留，剩低嘅都系玉马宝鼎、兵器呢啲大型嘅嗰啲玩物。如果将呢啲嘢冚唪唥运翻去21世纪啊，足可以开一个重量级嘅博物馆啊！项少龙坐喺宝库里边，松咗啖气。至少呢一度佢系比较安全嘅，但系点样先可以逃出大梁呢？仲有两个几月先过完冬天，唔通佢喺呢个暗无天日嘅地方匿埋两个几月咩？如果每日都要外出偷衣服同埋食物，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啊，迟早都会俾人发觉。咁点算好呢？点算好呢？谂住啲令人心烦嘅问题，项少龙朦朦胧胧就瞓着。当佢再擘大眼嘅时候，眼前依然一片漆黑，因为佢熄咗火折同埋四面嘅油灯啊，所以呢，而家根本上就唔知道日夜，因为呢度系一个地下室嘅地道嚟噶嘛。如果唔系有啲倾偈声将佢嘈醒啊，佢根本就唔想醒嘅。因为而家佢仲昏昏沉沉，好想佢继续瞓落去。但项少龙一扎醒，马上大吃一惊，以为有人嚟搜捕佢。再仔细听下，嗰啲声音喺外边传过嚟嘅，仲有冇人冲入嚟嘅声音，又冇急促嘅脚步声，只系密室嘅一角，好似有人呢喺度吱吱浸浸细细声咁倾偈嘅啫。所以啲声音先喺铜管嗰度传落嚟嘅。信陵君嗰支铜管，既然可以喺密室里边听到地道嘅动静，咁上边嘅声音咧，当然亦都可以传入嚟啦。项少龙马上再打着个火折纸，然后点着其中一盏油灯，即刻就见到宝库里边有一条铜管，佢装喺入口嘅侧边，嗰啲铜管啊，正系闪闪生光。项少龙即刻将个头凑到铜管旁边，将个耳仔贴上去，仔细咁听下。当堂听到嗰边有啲人嘅淫笑声，其中一把男人声话：
3: 哎呀，几日冇摸到你啫，估唔到你嘅身材丰满咗咁多。唔怪得大王寻晚呢，哇，眼都唔眨咁睇实你啦。
2: 跟住听到一把女子嘅声音话：
3: 唔制啊，唔制啊！如果君上你将人哋送俾大王嘅，咁奴家真系情愿自尽啦。
2: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暗暗叫绝。呢、这个女人啊，真系够晒叻，佢摸清晒啲男人嘅心理，就算明知要接受主子将自己送俾人哋，依然要表现一副好唔情愿嘅样子。跟住上面又传嚟一阵石嘴仔缠缠绵绵嘅声音，然后又听到个女子喘住气话：
3: 哎呀，君上唔好啦，唔好啦！你唔系今晚要去赴宴嘅咩？点解呢个时候咁仲要嚟搞住人哋噃？
2: 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当堂大一惊。如果而家应该系晚宴嘅时分，自己岂不是瞓咗半晚连一日， 咁即至少有十个时辰，亦即系廿个钟头噶。自己点会瞓得咁冧嘅呢？一时间佢都唔记得去听上边男女嘅对话，仔细咁谂下，点解自己会瞓得咁冧呢？咁，哎呀，跟住已经醒悟过嚟啦。原来地道虽然有通气口，但系始终空气都唔够流通嘅。如果自己唔系俾啲说话嘅声音惊醒啊，话唔定就会因为缺氧就瞓下瞓下，当同不知不觉咁，成个人就会死去噶啦。突然间又听到上面嘅人好似嗌咗自己嘅名咁。

0: 佢只有仔细咁再听下。只见嗰位君上就话：，
1: 唉，而家咩时候啊？
0: 唉，嗰、那个项少龙啊，搞到我哋咩大小宴会都冇埋。大王而家有令啊，凡系窝藏项少龙知情不报嘅，全部都要抄家灭种。但系就算一条死尸，项少龙咧都算值钱啊！揾到尸首，大王就奖佢500金。如果生擒，又或者呢系报信可以使人活捉到佢嘅，哎呀，更加呢就大笔大笔嘅赏钱可以攞咯，搞到大家都唔知几咁搏命喺度揾紧呢个衰公啊！个女子话：奴家睇佢啊！早就走咗好耐啦，如果唔系，点解成个大梁都反转晒，依然揾唔到佢嘅呢？唉，不过呢个人真系犀利啦，话嚟就嚟，话走就走，边个都冇佢符啊！个君上亦都叹一啖气话：佢啊真系走得轻松啊，点知累咗我哋范大人啫嘛，今次捉唔到项少龙啊！佢又要孭行晒镬啦，鬼叫佢大梁承受咩？所以先嚟哀我向大王求一情。但系而家大王呢，哇啖气顶住顶住咁，我点敢同佢讲说话，都费事惹祸上身呢？唉，不过呢个项少龙呢，真系嚟得唔着时嘅，搞到佢哋想欣赏个凤飞嘅精彩表演都唔得添。听日佢就要去齐国啦，都唔知几时先会翻翻转头啊！唉，无论点都好啦，听朝我一定要送行嘅。项少龙咁先知道自己喺秦国咸阳曾经同佢有意嘅一面之缘个三大名姬之首凤飞，而家正喺大梁，佢心一喐，再亦唔想听落去，离开宝库，溜出地道。嚟到后院出口嗰个树林里边，大啖大啖咁吸咗几啖新鲜嘅空气，等佢嘅脑筋灵活翻，先至再谂下跟住呢一步应该点行呢？而家大梁唯一安全嘅地方就系呢条地道，如果再俾人发现，咁咪咪使自甩得身。睇嚟龙阳君显然未将见到佢嘅事情泄露出嚟。如果唔系，求先个君上就唔会唔提啦。但系咁对自己有咩帮助呢？自己始终都走唔出城噶。佢谂起凤飞呢、这个美女，性格独特，对自己嚟讲好似都有啲好感嘅。如果佢肯帮手啊，话唔定可以将自己带嚟城池呢。但系，窝藏自己嘅重罪，要抄家灭族咁滞，而自己只系同佢哋有一面之缘，交情可以讲系好浅嘅。佢会唔会冒生命嘅危险嚟救自己呢？而最头痛嘅系，自己根本就唔知道凤飞住喺边。就算知道咁又点啊？要入佢个闺房恐怕都好难啊！正当佢心乱如麻嘅时候，忽然间又听到啲人声同狗叫声，显然有人啊带住猎犬又过嚟呢边啊搜捕佢啦，吓佢即刻就钻翻入地道里边，然后喺另外一边嘅出口啊闯翻出嚟，嚟到一座四合院嘅中间花园里边。呢一座院落只有前边仲着住灯光，然后其他三边都黑麻麻嘅。项少龙就凭住佢嘅勾索，同埋自己敏捷嘅身手啊，一口气过咗几重防射，避过咗几班嘅仆人，然后先偷偷地入咗厨房里边，趁住冇人喺度，偷咗足够嘅食物，又斟咗壶热茶，咁先溜翻入地道里边，滋饱个肚腩，斗志亦都开始回复啦。然后佢又仔细咁谂，到底跟住下一步点走好呢？无论系呢条地道，因为大梁城都系不宜久留嘅，但系自己点样先可以安全离开呢？ 如果艺人喺城内揾嚟揾佢都揾唔到，而且外边又冇佢走过嘅痕迹，咁一定咧会估到佢系匿喺一个人嘅屋企里头嘅。而且魏国朝廷之间亦都有好多才智之士，龙阳君本身就非常精明，话唔定迟早都会谂到佢项少龙曾经逗留佢喺信陵君嘅宅邸，亦都会谂到可能呢一座宅院里边有未经发现嘅地道咧。而且自己偶尔出嚟偷一餐半餐嘅食物，咁唔应该有咩问题。但系时间一长，亦都会惹起怀疑嘅。有咗呢两个顾虑之后，项少龙马上决定必须喺两日之内离开大梁。如果唔系，自己想走都好难啊。于是佢入潜入一间房里头，偷咗啲斗篷啊、棉衣啊呢啲可以挡雪嘅好厚嘅衣物之后，啱啱想走，房外边突然间响起一阵嘅脚步声，跟住就听到有人嚟到大厅嗰度坐低。项少龙嘅心一触，于是即刻匿喺门口嗰度，拉开只小小门罅，向外面一睇，哎呀，一睇就当堂大吃一惊。原来外面坐咗三个人，另外有七八个仆人亲随打扮嘅人，人人都神色紧张。其中一个就系龙阳君，只见佢面色苍白，好似骤然间老咗几年咁，容颜憔悴。另外两个人呢，一个着住一身武士装束，一个呢是大夫服饰的中年男人。只见那个着住武士装束的将军首先就说，今次我们来找平幽君，其实为了项少龙的事。平幽君听到觉得很奇怪了，什么话？范将军，你既然要找项少龙，怎会找来我这树的呢？龙阳君叹一啖气话：因为范将军佢够胆用人头担保，项少龙啊仲未离开大梁，咁如果佢仲系匿喺城内，最有可能就系匿喺呢树啦。项少龙听佢讲说话，有气无力咁，知道佢因为要捉自己呢个老朋友，个心亦都饱受折磨。不禁亦都陪佢叹一啖气。嗰个平幽君当堂面色一变，话冇可能嘅。我早就叫人将府内每一寸地方都仔细查过。如果佢入咗嚟啊，点都瞒过我哋噶嘛，就更加瞒过我嗰啲鼻哥好靓嘅猎犬啊。范将军就话：我哋曾经问过信陵君以前嘅手下，证实项少龙当日呢，在信陵君府邸逃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捅过一条地道的。但是没人知道地道的入口和出口在哪里。各位，看他们这样的格局，显然已经知道项少龙就匿在这树了。那项少龙会不会走投无路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坊。到浙江温州平乡，有接生一对正年的白纸饼。白亲吴师叔今年已经有17个年头了。这年来，伊从农民变成为推广科学精神、机械化正式的正年大号。这一个老家吴炳炳，你当大学生，领就成为无能机械专业领袖。这对白纸饼暗指价格正年的本领。由相互扶持的求得当一个正念的梦想，提升到人而半张梦，让人一起来听听吴师叔一个个正念故事。问起早到六点，在林村广阔的长夜之间，32岁的新农民吴炳炳正实练的操控的一个大疆无人机，将背了耕耘的驶向农场，跟全部的水稻仓拿起就能够轻松地完成营养的补充。吴炳炳答：
5: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
4: 原来人工的话，我得加十个人，我得四五日的时间才来完成。现在六个人，一个人专业，一个人操作，拿起就能做好了。陈明林阿姨答：这两天我哄现在四杯拍汤都用杯机了。这个杂调的正式规定当吴炳炳负责四杯，白清吴师叔统挑插秧工作，白家老人配合灭开要效率。吴师叔呢，山梁至寡年整个往现在差不多900多到直川根尽头。当台专业过去，吴炳炳交往答2016年，一个白青拍电话打，新的使者等他家来传着正念。白青点了一个镜子后回答一个字：好。

0: 我平平淡，我的时阵是到杭州拍工，决定转来，过来直直做一个正业的行业。我的爸爸也是会将我转来。其他几年，我平平后生起身，爱到正常一件事，赢过白钱。伊这边去驾校学习开拖拉机，这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去到了浙江农民大学的工业政治。我平平只得直台改专改所兴农机的，平日来班以鲜花甲白青去捣鼓农机改造，多些改生产线，强势地点按河水。
1: 比如机械改装啊，我们到晚上看啊。
0: 就等到机械的改装，望到网接台，望是用加冷，一旦电影架盖，更简单更实用。一旦加冷有特性爱呼吸，我得爱听一个。一旦打也是有道理个。实践证明，新龙井我是第一向老前辈学习。不过后生的吴冰冰会些咩，找到了家己的主点。2017年，吴冰冰甲农业部门外出参观，当次推到用无人机喷晒农业，回家就甲百姓商量，一口气就买了两台无人机。当年伊就考出了民营无人驾驶喷空气系统驾驶认证。无两年，这个爱背水背机的后生人就成了十里八乡界技术领军了。吴冰冰答。
1: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
0: 我那时候无人机背过来，是平阳县上早背的。这开始是识别，现在慢慢改，就叫阿背啊、顶顶、挂证，拢可以用了。我是说的，现在正念啊，爱在土，阿爹哥开机的手灯，爱机械会提升，必须培养后生人。现在我是说，随着我子爱嫌弃一件。做工课我唔够利落，但是硬推地以直播直播界成长，能够独当证明，伊也觉得非常欣慰。财报年仓终于有后世嘅人来接棒了。诺沙宝地、黄涛、高德涛、贾仓、高磊甲刘水姑，回去老家时阵甲爸爸做一下，正诺沙宝博仓嘅情景，今年已经恶势回家，我叔叔。好点拍到乌乌的面，尿成了痛苦的面骨。我是说的，爸爸去的时阵，正年家是非常辛苦的。我十岁的时阵，得去忙草；去的时阵，漫画非常多。手工去插秧，我得用卡来打拍吊机，非常辛苦。现在就唔平闲，比以前好个多了。伊手工物件，以前是不个。我叔叔甲伊回家，老伯亲回答：“我甲伊老家回做工课，做到一届届拢非常爽。好长结果辛苦的童年，让我叔叔十几岁就打到城市去务工。期间学过红砖业，修过路，跑过运输，拉过货。后来又先去了汽车，但是十年个颠簸，颠好。”你还是车子，我叔叔对家己的生活重新行进了思考。1990年代国好时代，情况富贵了，我的诺沙宝农场掀起了长长的历史波澜。换个帮农活的我叔叔，心里一个念头，复去地步间就藏到硬在个长江地头。我叔叔答。九八年以前，我每届拢做过，做到最后，我的命只有个还是正义个命。1998年，我叔叔承包了城内个杂宝仓，种植了水稻、西瓜、草莓，成了当届正义小目标。1999年，伊又凑了四百元，买了一台农式个收割机，我向贵个农机站做了三台机子。卖出了机械化农业作坑扩改目标第一步。2000年，国家试点促销农业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2004年，全国荒废实行廉价地保，正年开始有了补偿。 这系列利好的政策将公司数到今年几道道路间逐渐逐快逐渐立足对起。2016年亚农家我冰冰从杭州回来时中家来承包农场已经达到了800多亩。公司数定行家己其实是专注了农业发展上好的时代。一旦
1: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
0: 有错老人发病正常了，有这个人是不是正常了，望到这一人的仓慢慢直到手来搬来，因为望直的收到这个直的不放弃这土地，所以望是整年比整年扩大正常的保守。比其他当领人对大城市的向往，当所以土地百姓整年的吴冰冰更宽心于这些个长远的目标。回家接班正念之后，一直路向着开得了新机器，换得了新技术的新兴职业农民进会，而真切的体会到了开发正念大部分农业发展的财政动力。第二年我家的正念名字进步提高到更进步，去年因能化投资直创400多万元，新建了新区的农事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差不多6000平方米，农机设备增加到40多套，故必为周边农民外部水稻正式好提供全天机械化服务的能力。公司说呢，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混耕机、旋转耕机等等，网拢有了。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往机械化烘干能力达到了超过100倍。从杂布农场到全部规模的农场，从手工的操作到全天界机械化生产，再到农业界农机，科技的倍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市平阳县郑林村陈主任带头解答：
1: 在五十树等重量大户的带动下，
0: 当我是苏定正念大好的大动案，望将周边14个村紧紧团结到正念路线，打造了1.4万亩的整个年村环保长远，有效的推动了年节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年节年产量达到了1.2万吨，比2005年增加了66%。如果你不知后生人无咩贡献，对连公司所学习正念经，隔壁村界欧石村背叛你界金旗舰到一个锻炼案，阿成了有名气界正念大好，已经实行正念目标600步。
1: 重量呢？现在是有奔头的呢。
0: 正念现在是有奔头界，现在正有保持力度阿非常大，正有小挂紧张，现在拢是机器化了。后生人或是我有无忧时间，关怀农村直平产力拖地农家吴冰冰忙碌的心血，是到主来主罪的后生人回忆恶正常。我是说该吹干不知各个建样切得大正念恶救人了，将来我有更罪的后生人来自然直去多正念正好念。我是说的我家的厝也无聊，车也无聊，仓库也无聊，现在必须要有几批后生人走出来。我将你这任务将你做好，这是往这辈子向光向的物件。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中国港改述是一种古老的吉祥改述一个源头可以对说到文字方面现在的性格意识。经过前从天界时间发展的演变，性格再已经未记识的巩固了。以下从实验界性格结构演变成为见证人们相互传递吉祥、相互庄荣美好、不无精神内涵的政治改述。咱经济政策的主人公名叫做小坤。是的解性格的改进作为会主的传承人伊是如何把性格革新又如何将性格之门传统的超过发扬光大的呢下播让咱一起来听听伊的故事中国时间改述历史远古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孕育于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之中伊是中国第五届传统超工品质机构，作为古老界传统改述，被列入了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遐里，以下彩屏文化的中国港有着密生一界奥义，作为英泰界新港汇聚传承两界小空是自身改设界。一旦
2: 中国节已经是非遗项目，比如2022年的冬奥会，
1: 中国港已经是汇聚项目。九等自零自止理解冬奥会，只是摆就是以中国各为元素，或有就是超鹏会，全部拢是按中国港编制界。中国港是中国第五届宋小刚界编制改述，以新定所显示界称自家地位。是东华古老民族的一个称名，所有物件拢是由直条索来运送的，令品质真在增加。但为之讲，只见小空前卡界手指正额左右环绕一条，我才帮咱界山心如银虎般界欢快跳跃，片刻的功夫，直接顶着明明大眼睛的吉祥虾，如待伊朝内挖了起来。小空答：多格是中国第五届民间超工片格装饰品，伊从古节起始到界捧衣拍格开始，发展到汉超界二路技术，后兴起汤宋成其名称。如今又演变为装饰超工改述。一旦
2: 中国节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产生的。
1: 中国港是由古节器时代改缝衣拍港生产改中国港，新甲新海音，所以东华文化形成的阶段，南方曾经崇拜过神祇，后来又演变到汉超改来年技术表达时最帮助基因。大是大格其心，所以是小格其心。伊兴以汤宋成其名称，然后再演变成能检测界装饰超过。叫邓达汤宋时中在跨

0: 就是代表着平安、平定、平步青峰。放这个盘枪顶盘，这个盘枪就代表着强强固固。下盘和个金刚，金刚刚代表着金戈马登。到位于银泰支票库向五顶公园，该会每届文化最爽体验中心。人行处就是汇水屯神堂小空之宅的各镇各业的东国港，世界有吉祥蟹、白水、红滚，大概有主义港、三合港等等。小空随手揭起一个偏好的性格介绍单，以现在揭的个只是一个桃花性的性格，麦团只剩手在大个一个性格，其中包含了四高边平杠、赤头杠、下根杠、桃花杠、柳松、碧露杠等等多种杠法。小空大，
1: 传统意义上的大家眼里的中国节就是这种。
0: 传统意义上的，大家眼里的中国杠就是一种盘枪杠。其实，咱个中国杠，伊就是一个中国杠的特征。放几草木全部拢是东国港，叫当自己碎碎解桃花时，伊用了好在正格正，顶半自己跨心就是四高边界，也是东国港。这界是平港，这界是赤头港，这界是桃花港，这下半个流苏马虎旧山界是碧露港，伊用了好在正格界手法。咱个东角是彩屏文化界，到一届岁岁届桃花是顶杯，就领有十挂证，各界改宿应应到一届新顶点。宋代个诗经点山大过一句话，就是心是生死忙，心有彩彩角，就是形容咱个东角角。性格改清小空是引台词支票库面杠。文革的协会新疆改送委员会的主任正是从台湾有名的新疆改送大师叶秋中向前偏执革正吉祥日本蔡华坤各种多次到偏执传统秋江改大赛当获奖以达优秀的新疆改正能够根据需要将计划相互搭配别出心斋界创作出彩屏文化的作品。自小空加性格革命第一当水打气。小空答：到我脑筋的时阵，我妈就到家来拼一个地框。到去往去的时阵，几乎家家户户拢爱拼一个地框。我脑筋也无咩个稳固好地套，就开始家己拼只物件，拼锁匙链、锁匙圈等等。家己跨到锁匙顶半个，多了一撮，阿妈就开始教我各种各样嘅各界拍法。一个开始以前嘅手比别个物件还恶，等了真正两个教了就不恶了。动手灵活算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乐得出教一界规律。小空认为，自建构就开始流传嘅传统性格改塑。如今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吸引等到人尤其是后生人的参与才有传承落去的活力。
1: 我原来是做印刷搞设计的，我是从
0: 小空大我原来做的是印刷搞设计的，我是从三国会从单位落来开始传统文化进校园，当时就是经济界啊，达到了这生意听到可以看家己喜欢的事，最后各地指门超过，我宁将经济农家能够捏了到咱东国嘅传统文化，各地非常意义，所以就直接警惕留落来。小空答：到偏执嘅时阵，伊总是解每一个客观答，敌人特征开心快乐嘅状态，将每学界感情呼而到性格顶半个，因卡超界灰心，将东国界每项恶意吞地本手解人。这对于小空本来的每次平一个时钟，平时生活来每个分心事拢会随之消失，性格改善真已经成为伊生命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小空答： 因为一到不会大概几次来拜，这部这个卡影将性格。

改送典型本建筑的人平成本建筑的人这根线索哪一点三个字直接祝福从一篇文章性格机构当既是中国传统改送姊妹也是南方表达祝福的方式性格改正小困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性格所蕴含的每一项中文版业顺顺利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度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台湾音乐人张贵宾用音乐为社会带来的更加正能量。广东白酒是闻名遐子的足球之乡，到白酒的文化馆会当体育场，当足球赛开始之前，白酒加油，白酒加油，对着我的节奏挥动来双手。胜利主导在方这首歌曲仰贴世界体育电光。该歌曲由客家音乐人张惠斌作词作曲，为家乡足球队白酒客家队唱作的队歌。张惠斌是客家音乐人，以唱作的近百首原创歌曲来卖，十几首就用了国家级第三级奖项。代表作有客家为灵乐、野光白沙歌、胜利主导在方、我心向等等等。本期音乐人生，即刻来聆听客家音乐人张惠斌的动听。

从2005年创作对小剧嘅刘家角，到2013年小秀成为了 CCTV 时华晶时嘅人物，剧嘅逐渐展开状况也变。再到2010年成为了武则默演到真人秀，请出演员来扮演谢英丹嘅主角。以剧为主，成为了张惠斌、郑露娟来嘅演角创作最顶尖元素。

张惠斌到野公坝山高档表达了自己的心结，伊爱创作客家流行歌曲的作品心情，伊强行研究流行音乐的流行脉搏，到客家话歌曲来帮融入了野公 R&B、抒情等音乐元素，情感本就本地自交乡亲。爱情、文化、励志等大型希望乐园的菜，把传统客家文化和流行音乐到创作中深度融合，创作客家舞灵乐、客家青、阿妹、爱爱乐，随时好的故事等收集收关键人口的客家歌曲，响起了客家新音乐创作的团强节点。

张惠斌到夜宫把山高当表达了家己的心结，伊爱创作曲个流行歌曲个一片心田，伊强行研究流行音乐个流行编排，把曲个有个歌曲来帮融入到夜宫 R&B 抒情等音乐元素，情感陪酒本地助酒言情爱情崩坏励志等大型戏本乐言的题材，把传统曲个文化甲流行音乐到唱作当深度融合，唱作客家舞灵乐、客家青、阿妹、爱爱乐，随时好的故事，等小作小关节难靠个客家歌曲，让其留客家新音乐唱作个团腔脚点。

我从不忘记为什么爱出国，回首家己的引导之路，有崎岖低谷的阶段，有耀眼高光的时刻。张惠妹的眼袋始终写着洋溢。从八九七岁宿学校毕业之后，伊坐过高速公路小会往，直接过白铁工作。到研究不足以持续家己个改进的时候，张惠妹刻山堆梦，风心无数，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埋头创作。这边以越共的心向其客个留下引导的心电流，这边以活着的心向向爱国爱业的祖上路。

歌曲《哈维狮子集》为庆祝东国江苏诞生历189年，张惠斌创作了《我心向党》《永远的红中》，为作了《无限抗目》，创作了《新时代白求恩》《无限加油》，为东条球队、白蕉客家队加客家民族队创作了队歌《胜利主导在方》加《中国英雄》，为白蕉又创作了双创主题歌《白蕉又等等》。唱腔到龙学官，此外张惠斌以普通话唱作的歌曲方面也奠定了不俗的实力，自歌曲创作人数到网络平台播放量达7亿万次。

如今伊时刻引告之挂传播直播一张回兵创新性从事引告事业，伊引告作品主来做受到国内外关注，伊也创作甲演出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得到了高度赞誉，为客家引告走向世界树立了榜样。未来伊希望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引告作品，为社会带来更加的能量甲温暖，为家乡贡献家己的一份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告人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本来不来用，是在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当，每个月会举团成人第一话，将来个人陪陪一家族三大人是如何团成地球每个月的。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那么，先听邓启良来个人陪地山首歌，最老新献我献。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蝶个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爹说风情话》节目，我是刘平。爹州白果亲戚话这边叫爹州城市话清水，有东国话的文笔，有话的风格，甲水彩话的清理，故比较贵个红线价值。2009年，爹州白果亲戚话入选广东省第三批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直到开放界爹州白果话，当然之个正经是每个街道都是有几间店，但是后来市店急剧的萎缩。白果话更改便以家庭质房的形式苦苦自听的，民间改进也出现了产物不值的现象，甚至还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即使超过人不忍心执行奇怪的消息，并借着家己对白果话的热爱和执着，精益求精，大胆创新，让白果话焕发出新的光彩。今日我是来到了金属钢改工作室，来甲知个个白果话非主传承人邓日华，即起来了解伊家族三代人是如何咯传承爹招个白果话。
1: 日华咯，是毋是家来个第三代人咯做白果啊？
2: 啊，是啊，从阿公自本末开始，又从阿爸教我。
1: 你阿公当时是做钢改厂，是做点咯做？
2: 做钢改厂，伊等于是从十二个白果话制作去到一个钢丝。
1: 因你阿公就是做钢改厂，做到脱休之后就做成白日白日巴克啥物啊？
2: 是，然后巴就到自家遐钢改厂个叶片制作组啊。
1: 哦，因为你知道咱个爹舅钢改厂呢，曾经一段时间是非常辉煌个，为咱爹舅也唱了几只歌曲。然后呢，90年代之后似乎就走向低迷个道路了哈。
2: 哦，
1: 因
2: 为
1: 一个过天呢，遐你阿爸也应该有经历真个一个过天无？
2: 哦，是啊，阿爸是见证了伊当上辉煌个时候，到伊90年代可能上低迷个时候，伊把对规条钢琴吧，然后也把搞钢轨之个，伊个伊个先努力听伊个鼓声啊。

0: 当时也是推动乜嘅，因为我那当时想攞出国人，攞从事这个行业，哦，顶空气，然后讲问我现在摆我到这一代嘅时候，真实是推动后生嘅，攞从事包括大学。哦，基本是包个啦。
1: 到九十年代，感觉像没遐景气之后呢，你阿爸是如何在景气这界感觉呀？
0: 其实我个背后阿爸的这界精神啊，因为能打生活，其实是需要糊口的嘛。
1: 养家糊口哈，但是我有说。
0: 我说的时候呢，阿爸当感觉像时候，我是在帮下，阿爸就叫我去来感觉像个，的确，然后伊就讲着，那我当时就接触这个会先。五颜六色的在那卖港啊，当时就对家己带一个兴趣哦。然后我爸就啊，把这只蝴蝶啊，非常漂亮啊，塞到我手上给我当玩具。然后呢，到自家下来刚开枪开始改铁，第二改铁的时候呢，我爸呢就带去来个。当时中间是斗先到自家下来别个厂长指导一个。
1: 尽管保持点保保留，伊话到来点坚持厂长。
0: 是是是，然后伊是用伊其他来超过，哈，老人家。
1: 就即咩不放弃咁多，拉一定攞做白果嘅。
0: 是是攞正阳，是。
1: 遐你阿爸导致嘅白果方面啊，有咩家己创新嘅物件无？
0: 其实阿爸呢，伊是家己人创新了自己白果嘅高普雕嘅制作计划。
1: 高普雕是咩嘅？
0: 高普雕就等啊，咱只做一个遐个白果个遐制作计划，那伊得了平面，还有一个叫哪普雕嘅形式。
1: 那边家己小创造。哦，
0: 是是是，就铺掉形式，有点立体。那么当时也是浙江遐个，咱自家遐蝶酒、蝶烧这种感觉呀。咱蝶烧来摆是插一米花，啊，那当时咱家遐白果是爱摆用只纸板，然后定义非常高了来，用雕塑这种图画来做出伊自家造型。比如那我只做只酒，我就想铺出只只酒来造型，然后咱白果做还是平面，再改。搭起去，搭起个，所以伊就是有一界整车，解铺起来就是个立体感，吼，就是要那个铺掉。
2: 第一，我系白青蛋花，直接就是让研究的，如何将白果的甜形做这种铺掉的效果，甚至啊，过到到高铺掉。
0: 因为只高铺掉，伊就唔变成直长的，伊就。在在后后有挂针来长出滴塔，
1: 错落，
0: 吓错落来，吓而且是伊能只钢料空钢滚起来。那么其实这只嘢呢，其实是只钢料能叠就木雕，这种层层错错，这种感觉，
1: 镂空，
0: 镂空，吓就通通杂杂，啊，能吓。
1: 因你八九现在好耐成就啊。
0: 哦，有伊只。的是景体多自己，
1: 一刷
0: 一刷个。
1: 一路等阵时就做学习之梦超过呀。
0: 哇，零四年毕业，毕业后就系通个学习。
1: 你是读啲读字啊？
0: 哦，我是读广东学校，学自己根据雕塑嘅专业。
1: 哦，遐就自己根据美术嘅基础啦，哈。嘅来又直接有只英文，所以就毕业之后写啲单，或是来做只蝶酒嘅白果嘅，继续来传承嘅福音。
0: 是。
1: 零四年之后，你就开始学咩嘅？
0: 上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叫我现在落个学生病，从这只蝴蝶开始，就是咱蝶酒上有代表性的这个水切花。
1: 啊，水切花。
0: 水切花，伊其实是上有代表性，了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切花。一直开始呢，就是做平面嘅水切嘅蝴蝶，一嚿平面水切蝴蝶做后呢，就开始做啲出下，比如啲锦鲤啊，啲出下比较动画，比较灵动嘅动物，遐伊啲切出就更叫结构，包括啲出下嘅鸟类，吓，系包括嘅孔雀，那啲切出呢就开始学伊嘅制作嘅造型法，就得从平面到立体，做你，系另外一个过厅，甚至啲切出啲位就跌落就跌，隔下落嘅空间色最零落，落嘅高度零落，包括对对啲嘅表现嘅对象啊，比如话孔雀啊，伊整体啊一个结构是咪先嘢嘅，就格话本人嘅专业啊，即系感觉美术有关系，甚至到。叫卖啊，自己遐个人物，吓对纱布类似出创作，因为咱制作这套小配件，像叫卖一只八只小配件，佮伊构成一百刀，
1: 水晶
0: 高刀，水晶一开始的话，咱是遐个有特别设计过个，只设计过是平面个，遐当了这套配件，伊是做立体之后，伊有一撮遐个空间性个定款高刀，比如呾做你像伊锁密隔黑啊，做你留白啊，
1: 啊，比如一张树吼，伊树顶可以遐只石。
0: 就讲究的这个立体啊，空间整齐，错落有致啊，摆臂嘛。
1: 嗯、基本就是通过这歌给帮助呢，就能够家己也完成一笔作品，叫他学校的学生来学一下，学一下歌，然后家己做一笔。
0: 永字嘅側邊，
1: 永字嘅側邊，
0: 叫我現在到我嘅學校話咯，加黑，因為每一個學校以每一個學期嘅學生咧，大概有八六百隻羣，那麼通過八六百隻羣，然後變學者好啲嘅，學會多嘅知識啊，平成績不比較更多嘅平面嘅側邊永字嘅，那如果是學留學期啲位啊，直接更多嘅也有立體嘅，有變咗。
1: 你那老师加班了，或是实在上基础、上文史啊，物件，哎，后期了如何去创作去发挥，就是推我噻啊，
0: 哈，
1: 咱讲咱个解，
0: 美术素养，
1: 美术素养，美术细胞了哈。
0: 是。
2: 从第一话的介绍也听出哒，伊个白歌话文风非常深厚，当伊阿公去直播，伊人就开始了创作白歌话，少家听入风头，伊当所又学习白歌话的制作。一班呢也当所让伊学更改美术，一班呢也当所培养伊从更改美术这方面去找准一块点。后来读书毕业之后啊，伊也提升伊白歌话嘅创作甲传承。现在呢，伊每朝都会走进校园，教学生制作第一首嘅白歌话，也成立了家己嘅工作室，致力于白歌话嘅推广甲传播。咱也希望第一首白歌话未来能够远远响应。好，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爱听什么，咱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麦国伟汇聚团成人第一话，跟咱配了伊人家族三大人是如何团成第九麦国伟个。下晡伊带来今日之在开幕浪漫，请听邓启良跟咱配第三首歌《水老心献我献》。
4: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5: 五湖特色，
6: 红红青，
5: 江苏歌，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红，
5: 紫色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要配一句俗语，叫做“水流心向外乡”。不但伊所在天海关个外埔乡，原来有一座神庙，叫做西子啊公经。台北公奉界是西子啊公个神像。白天人都破个，那这种神像个是从外乡漂流过来个。今日是发生到明朝个时候，天海外埔乡哩处到海墘，好点真，更是有海岛别坑别徛上来，定力些刷车列烧酒成面，做咱个德高望乡。到苏王岛个山头行乡。也即是形似天海开南嘅南沙，去过嘅河面，去只拍只种拖鸟网，来到附近嘅海面个掠去，鸟网拍过去，拍过来，总是感觉会推推当面，哪只袂好仔仔好大，伊变到同心肝硬落将鸟网拖起来，当袂拍跌个，唔是袂大好，是个茶头嘅老爷生，同第只个老爷面红红，笑沉沉，怒目红睁。威风凛凛，何面你唔知这种神仙嘅来路，唔敢擅自，定方揭了个角落海洞，即种又派去八国个猎去，种老爷现在会拍点挂拽，又挂扯，定方去角落海洞，听到叫不会扯，这个何面如先如有意思，也感觉得意，这老爷先拍了就唔敢挂掉，伊死心一揭了一部将神仙包好，对家是有直比。内心也唔知做到说话，老爷啊老爷啊，我搭避了了来起惊了，也是有冷是得爱徛放地个，家己爽到眼好袂错。总一个冤案，一个好面将老爷先避了来登来海，惊对外埔乡个大根最贵啊，香膏都唔对，总老爷先溜下去，对家只帮就溜落来，登走到土开。意思何面就出来挂保险个乡里人，将种神仙个来领去咩个难配？乡里人慢慢就家这位老爷定属金仙，强造别物，又算个吉日良心，请老爷神助跟乡民朝拜。这种神仙就本当地人叫做赛子阿公，神庙也就叫做赛子阿公经。听大这当这种神仙来到乡里，好冷个好神啊！当我海岛外来这个烧酒。只会晒只工作会舍身托忙通透乡里人，乡里人就做足准备，家伙去边海岛赶来就停一歇太。 是当时古出海岛团的爱堂，我就唔敢再来捣乱，从此世家攻坚，如今是血血不断。后来出人就跟着这个团说，将福音的白人的形象称作水流星向我兄。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水流星向我兄。下辈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场是蝶仔唱长，相会得回到梦境。

0: 好了，天朋友，刚才乐恒是搞的是叠加墙灯，花灯白格，雷棒棒。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是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夜唱些由邓超飞演唱的叠加唱段，发展时期。

刚才刘恒熙教的是由邓超辉吟唱的叠加唱段，发低时期。下半夜，刘恒熙叠加唱段，红湖水，人打人。

0: 下晡一清晨，伫个墙灯，吃了胖嫩到河边，又通里间林草和银墙。
1: 四面八角，哇！

刚才两红色的是叠加墙灯，吃了胖嫩豆腐边，又汤里间淋炒和盐肠。下半夜吃红色叠加墙灯，青山菜叶旧正色。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

0: 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从二零一三六十个工作部讨论一辆，台南一辆讨论六十部推给永久牌子行车，只有开穿红。翻山一辆，朝朝暮暮，风雨无阻。给杨氏江头从南看到给邮政头头羊的生涯。也是文祖勇和乡村有的人一飞镖的正式写照。二十年来一飞镖扎根基层油脂服务百姓，总航程35万多公里，相当于要提求群求看。这两年将治理农产品肉上为农民证书大约1800万元。给位平方又不是给油脂人用自家数年无非标志密乡村油脂庙都是很富一落空。下面文祖台担心你是给位乡村邮递员。一大早，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永嘉燕分公司必联人投铺，一飞镖同投递员们忙等分拣刚刚入场的快客，完成分区装拆以后，再由专线投递员运往客户手中。一飞镖所在的人投铺服务范围是文殊市永嘉燕的必联同个太阳人格两大镇，有450村基，面积26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33万人，为了让村民能够第一时间收到邮件，已经晋升为人头铺负责人的邮费表，依然会每日提早到岗，依然忙碌地来回人头一线，同大家伙一下分享邮件、装拆抽屉。可人强一台抽屉人眼中，邮费表一直是头两部可爱可亲的老太婆，是铺门的天神人。人头人带资客给吧，
5: 家里有事啊，或者是请假、病假，就是。送不了了，他就会帮我们顶上。因为我们年轻人可能比较心急一点，他会教我们怎么去沟通啊，怎样去处理问题啊，解决问题。
4: 山区邮递工作最低点就是投递点的范围广，一下分散。普联人头铺200多平方公里的投递范围分为4条线，由4条人头人进行派送。2021年。戴志凯讲到必联人头铺的时候，曾经因为一点小意外导致腿部受伤，同时经过邮费表核实时，戴讲客负责的线路同个客户，但依然意外不遂，就结束了小戴先锋的人头工作。一直到小戴上医返工，这不只是老太婆的责任担当，更是邮费表的历经20年的痴心不改。邮费表给吧，
6: 既然进这个服务行业了，我们就也要像我们小时这么期盼一样，早点把那些书信啊送到那些收件人手中。
4: 邮费表工作执行11小时，对邮政员的向往和给咱通信不发达、家属地方近的人台，邮政是人们交流联系的唯一途径。邮费表清晰地记得，每当家门口响起邮递员的次行车车铃声，邻居们都会激动跑出去迎接自家新客，村里们也都会围观一下，分享喜悦。这时候，小小的邮费表就立即状态要做一张能够启动自行车走村村巷，帮你们带来希望同快乐给邮递员。
7: 邮递员哦，送信是我们村里嘛，隔壁邻家看到很高兴，很期待。每每问邮递员有没有我的信啊，有没有我的信啊？再一个嘛，看到他们一个骑个自行车嘛，觉得很了不得的嘛。
4: 两三年的时候，邮费表正好给四川经营一家小店，他们家乡的邮政做给招揽邮递员。邮费表提到，只是机会来的，给当吉利团关闭门面，回到家乡应聘，并顺利成为永嘉燕桥头镇的一名邮政工作人员。 好开心能够实现小时候梦想之余，也能够看到有真洗澡堂海沐风之意的那一面。
7: 没接触不知道，一接触确实是感觉有点不容易。刚开始我记得时候，我是早上六七点钟就到单位了，晚上都基本上是10点以后。
4: 杨飞表当时负责桥头镇主土至北洋的游路，服务范围包括十一座行政村、二十次洋村、四十工业园区，服务人口大约30000人。有的人每年的工作都要从分类排水线线路开始，其虽然是用工人，但对桥头镇并不熟悉。刚开始工作期间，每年将100多斤重的新疆包子分完类，摸索最优的送达线路是最难的，这条路线也是常有的事，因此早出晚归就成了工作的常态。
7: 讨厌投对了一个熟悉路线，如果你排错的话又要倒回来，这个时间上又不允许的。
4: 桥头镇多工业区，多务工人员，杨飞表经常会拿到天资不详的新坎，只下长期唔定下聪明，这时候就会拿点新坎一家一家藏在门口内。如果穷到数个人，就拿笔记本记下来，方便下次对应。
7: 他性格不是很详细的，不详细的我们就靠问，一个挂号信，你要上去问，今天问不到，明天再问。
4: 这样的软件帮自己将一封封写信复发。曾经，一封之下村民莫门派杨某天发他有六七通知书转到飞镖手中，给门边的村屯民户人家，又辗转附近好几条村，寻找了80多小时之后，终于和几公里以外的村屯寻到数千人。虽然过程非常艰辛，但每当看到数千人开心的样子，他就觉得给通通都值得。
7: 有时啊，我加个机器，我给他跳起来有跳。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在农村里那看到的经验是差不多的。
4: 各种对于工作沟通一次，用其和单位头天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从早到高温天连续工作超3天的记录。期间，五次中暑的经历，和给身后留下一套套刮痧的印记。批判的挣扎一天，有的术后不到一整日便主动返工，马不停蹄擦伤的油路，为客户服务。一个小付出也不用群众看好眼中。太好天当杨飞表和五天扎比马路行去行新时，上城哈考时候总会有人刚好地来冒烟茶水，拉给到饮料处休息。经常委托杨飞表代扣工资、水费、天费，老年会专程来下表用心，肯定给热心同个亲子。其实爱护同心人都让杨飞表十分感动。
7: 他又是准备了一个毛巾给我们擦擦脸，确实很蛮感动的。
4: 2015年，当时政策天上行业兴起，为了处理天上客户农产品清偿，杨飞表同事跟黑加班加点加油处理。
6: 每天都是到11、12点才回来，其实他们打包，客户就是一件货、两件货，我们也上门去收，就这样子，慢慢客户做大了。
4: 采访当天，记者跟等杨飞表从牛村民李太克跟南溪过人，了解果树的成长跟生长的情况。杨飞表给吧。
8: 今天梅花汤怎么样？
9: 现在梅花正在忙着点花，这段时间对，正在做
8: 饭的项目没搞到。
4: 李太克问问记者：“柚子会通过几人的线上线下渠道帮助个人卖柚子农产品，给对几人种植户来讲，是非常好的销路。没有些个人卖不出些话，就会浪费数行。他非常感谢几人，那些个人负责人李太克去吧。
9: 他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产品会怎么样啊，他也对我们这产品也把关的。”
4: 近两年，邮政部门积极拓展非农政策业务，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产提供信托服务以及销售邮政、金融、保险等服务。为此，杨飞表坚持牛户哈田，帮此村农民赠书，他有1800万元。和山区邮政工作二十多年，杨飞表和邮政先后上至成功，但其人民邮政为人民心中时刻总能合乎自身一智能变革，多次获得业务经营奖，荣获全国邮政五星级头衔，享优秀乡邮员等称号。最近杨飞表还问村民在刚才五一劳动奖中，但对杨飞表来讲，这些都没重点，他唯一有寄望的杭州和乡友路好，服务乡村老百姓，为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7: 我们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做的第一份顺利的工作，接下来就是要更加的努力，为山区的老百姓啊做好更好的服务吧。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4: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课。尼福也称尼祥古琴，又名南福文字，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当中的共享乐器之一。有些使用民乐之乡的民乐，更是中国尼福之乡。今日要带你下走入追寻尼福的历史足迹，打开一个技术是有陌生的尼福世界，从100年时光，灵堂太史经典，江苏艺术的传承同创新。在四十多年前，有一位九岁小男孩因为一只偶然机会，去看到一只拉丁胡琴的身影，并从即刻开始进入音乐极好的骨不同的情人。多年以后，这位曾经尼福爱好者又经已经成为中国民乐界的中流砥柱，尼福也因为其走入向更加广阔的世界，结交了当代尼福演奏家滕江栋。
10: 像我学琴非常偶然，在一个偶然机会呢，就看到一群孩子在学二胡，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那么我说想玩玩，但是我妈还不同意让我学，觉得学了以后就会离开家乡，还是后来做了工作以后勉强的说那试试看吧。后来我妈妈才花了很少的钱，那个时候好像是几块钱，在百货商场买了一把我的第一把琴。那么没想到呢，这一把琴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4: 无锡所有民乐之乡的民乐，更是中国尼福之乡。出生于尼福之乡无锡的滕江栋，是享誉中外乐坛的尼福演奏家。自幼小看其从未料到，如今每年五月十分，家乡人民都会谈到由其演奏的以前音乐平静入眠。和演奏家滕江栋千年情长，独树一帜。佢喺长安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了西方乐曲同中国地方戏曲的演奏手法，他在整体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本专家以为，用传统同现代合演同民间为一体的主流演奏家。多年来坚持为人民演奏的滕江栋，常怀以可感恩之心，念念不忘家乡的栽培，每望和其熟悉的人，甚至为其开启尼福艺术道路的无锡市小红花艺术团。
10: 我是郊区小红花艺术团，那么在那个地方学乐器、学文化，还学表演，还会下这个基层演出，工厂啊、矿区啊、农村啊，甚至我们去渔船、太湖渔船上面都去演过，哎，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4: 讲到尼福，总不让你想起无锡。六世纪，中国最有名的尼福山开华严君、刘天华、李文山之中，无锡就占了两席，虽属当今中国尼福界重道名家，太多是出自江南水乡无锡。1992年，六世纪华严音乐经典入选的五首尼福曲当中，竟然有四首是来自无锡音乐曲音乐家的作品，片中言空山鸟语、良宵、尼福洋溢。无锡同尼福的缘分不仅仅是因为各地孕育无锡的尼福演奏家，也因为尼福在无锡得到的发展和升华。朱少梅将传统尼福发展为朱少梅尼八条琴的朱少梅三八条胡琴。刘天华又和朱少梅结成改造出五把尼福，用尼福让音乐得到的扩大，也用尼福从民间乐曲伴奏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神秘土地的独奏乐器。
10: 它是一个继承传统又有创新的一个能够引领事业发展的走在潮头的这么一个音乐家，而且他首演的一些作品那都是在二胡的历史上面都是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比如说他演奏的这个《长城随想曲》，但是用一把简单的二胡来表现长城这么重大的主题，这个作品30分钟。
4: 和无锡尼福吹名家、名曲、名琴，美妙的琴音当中，音乐人的演奏家同个制琴家的密切同个交融。和每次制琴采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中高端演出尼福。琴杆、琴托、琴筒等多种主要尼福部件均为匠人塑造，从材质到工艺，无一不精致考究，从而带来闻听一作一个音色，也成全尼福民乐演奏大师们工艺的好琴之人。数年前，每次尼福制作工艺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名录，问题是陆林山强金波三年的当地的尼福非遗制作大师， 其实专业地方是个著名商人，上世纪60年代都系护士加民族乐器厂嘅早期知情人。

0: 从早年关于服饰组合学子证明我是开始打穿穿衣服的单品出枪新生的每穿衣服给装上了鲜明的体味文化名片蛮开心的吧
1: 这么做了几十年了我非常郑重其事的说今年再来欢乐了呀
0: 衣服有名服裙统统已经出现故此西芹是北方的敏感乐器一般认为今年福建由西芹发展以来现已成为中国土气魅力的贡献乐器其几十年表现深沉彼此的内容也能够描写西式中国的意境音色极具人生情感表现力极高挺感动的吧
2: 弓弦乐器胡琴类的乐器它比较晚大概也就1000多年在唐宋时期才开始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弹拨乐器那么经过了也100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逐渐的在各个地区它形成了胡琴大家族马头琴板胡坠胡高胡很多种类似的乐器类似二胡这样的一种音色的胡琴出自江南地区缩小一点就在无锡它的二胡这件乐器的表现力本身就非常丰富人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二胡都可以表现

0: 给所有衣服人这个发的和人看人起飞的起就跟同视频平台一头包括衣服和 DJ 我古典上包庇当中毫不比好一家存在感非常强衣服来这有天研究所带来的震撼力中国民族我喜欢短视频平台当中台风一彩离不开和另外的中国民族和修杂传播杂中间将这有年利用当年的其中一次感染儿童感受和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传承同阿传递的那民族之伤由民族为更多人所欣赏同熟知利用给吧
1: 加拿大是一个比较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民族音乐民族乐器啊，推给当地的孩子们有一些我们中国第二代的二代移民的孩子们所以慢慢的呢二胡就大家就了解了这个乐器
0: 有点我描了红小小衣服我发现各种新奇的搭配用衣服演奏流行歌曲动漫歌曲L.M. 天音等等，该形象已经从比酷衬衣变成了洋气时髦。作为江南狮子当中的主角乐器，已经从民间走向天涯之堂，成为人们称赞性生活的国潮先锋。不是为从事民乐的传承同发展，从2011年开始，便和前四方面对于广泛推广衣服有高言。目前，衣服前是一个有20多所小学开办衣服班，累计培养衣服小学员300名，先后成立了衣服培训基地、衣服发展基金会，为从严格科技的发展打下革命建设基础。留意时间吧。
2: 我们无锡这一块土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特别是在新世纪这个我们的征程当中，一直是走的全国的前列。我们的经济上有了很突出的成就，那么文化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后的前景会更加美丽灿烂。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夜幕低垂，秋风送爽，散落海无锡上乡各地的一场场好比乡愁诗，如同开盲盒一般，着实令人惊喜。就在50年前去打卡，新奇的文创塑造、秘密的小吃甜品、飘香的咖啡酒吧，最年的娱乐演出，作为体坛经济的茶仔班，一早在私家茶好比想变成浓缩版的创意小店，用下压油。亚狗、亚鱼等多样亚生物样式，用木色的球鸭多了别样的养活戏同个鲜草蜜。接着去无锡西湖边的好比享受时，从今年五月份开始，都会不定期的开筑每个夜晚举行各类主题的好比享受时，负责召集摊主的白米好比香草玩俱乐部，白领人白白话不硬的，给你最迟只有苏克凉茶，今下等个俱乐部。

0: 比较完善了，我就继续做我的咖啡。
1: 不在乎一晚上卖多少钱，主要是我们在一起大家玩得比较开心，因为喜欢音乐的朋友在一起过来喝杯咖啡聊聊天。
2: 想让别人的其他通过黑皮箱摆摊寻找同家自家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有一样是活动。儿童中艺术上同造型馆相关的老物件，基本上的东西当中不少是自家的产品。其他人参加黑皮箱，就是去寻求更多感性切人，一下把万口片的复古浪漫。
3: 这个是早期我们用胶卷拍照暗房冲洗底片的时候勾胶卷的最，我就是因为喜欢去收集这个东西，收的太多了把它卖掉。
2: 有些时候不仅可以遇到很多的小众的古早情怀，轻轻的怀旧一把，还有更多的很潮很先锋的创意设计。更后五台王千年曾经和英国和谐装置艺术家的黑皮箱谈比一派超古先的所谓朋克给风，加上通感视觉的天音给制作的其他昆虫标本更是可分求等的潮男潮女煮酒莲榴莲。
4: 因为有一个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就想到了把昆虫改造成机械昆虫，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机械昆虫，像这个大的我里面有零件买了一下电路，所以就会发光。现在就是要创新啊，把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啊。
2: 现在黑皮箱就是现在英国的 Cardboard Shelf， 这个是车主们将三个物件放回汽车的黑皮箱当中，售卖非常高温，带有盈利色彩。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黑皮箱就是和中国很多地方出现，并开始扭向水素，研发成为黑皮箱亚视。还不是我们都能看到风格各异的黑皮箱摊位，摊主同消费者态度以旧人后、冷人后为主，给人以茶为媒，追逐潮流，展现创意，结交朋友。现在黑皮箱基于疫情之下，年轻人社交同样成为方式的选择，也是从业之外补贴家用的公司。摊位同埋文化质量都来自安徽农村。他和别人以后会按无锡按了家，本身上太为父亲给一张太平发工的钱给接受。今年夏天，小两口加钱买了泥塑茶，加牛黑皮箱小四摆摊，售卖苏丹柠檬茶。为了不影响白天各自工作，今天两只米养部按忙了三十多小时。太为负责煮茶、倒杯、制作，问问苏哈家他的顾客。两大年以来，也有几千多人进账。问问可以兄弟讲。
5: 辛苦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一种放松嘛。现在这个夜经济越来越好，越来越广泛了，然后感觉做这个会比上班也自由一点。
2: 和小时候小夫妻俩只需要缴纳一天几十元的摊位费，几乎没成本压力。食品安全、营养安全、环境卫生等等，要有政府部门的规范管理。疫情之下还能够拿到补贴家用。小四助理你每次和微信群通知具体的出摊时间同个地点，不少顾客抢先下到线上，从各路客变成朋友圈的人。特别腼腆的讲，每次出摊只爱打出招牌，挂上小药单，清洗小桌板，仔细小抹茶，感觉就要像浮于床上没有自由，给非常享受这份必须要的惬意。
6: 就想出来自己创业，夜晚不只有疲惫，还有快乐。
2: 黑皮箱摆摊让太与夫妇的创业梦想如出云峰。小小的黑皮箱非是只一只零发创业的工艺，一副寻常人家的神奇，一份是摊主们工作之外的镜子，是力量引流的寻找，让伊更多的是年轻人寻找生活另一种可能的看见自己，一种奔赴未来的过渡状态。摆门口的镜子慢慢升升，街道有两座食堂下的生意呢。每次社区举办黑皮箱小吃，记得会带点生意呢喜欢的材料模型同个非法作品去摆摊。一来是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二来锻炼自家胆量，希望跟上潮流，重新同社会建立联系。没想到的是，该摊位很快就容易捧盆粉丝。
7: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非常喜欢汽车类的题材，展现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的爱好就是画画。这次呢，我带来了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作品，我把它制成了明信片和冰箱贴，然后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2: 珊珊所在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新城发展社区，黑冬天较早开始黑皮箱小吃街，我记得有人可以包茶买布偶赚零花钱，有人可以泥塑茶买一狗追寻自由。现在黑皮箱既一只摊位，也一种生活，更一种文化。社区负责人孙成东介绍吧。
8: 因为我们

0: 是一个年轻的社区，居民呢也都是年轻的，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主播啊、全职太太啊，包括很多自主创业的青年们。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他们自主自助的开展服务。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的社区是一个青春活力的社区。
1: 有讲喺平常摆摊，系西方国家典型嘅视察消费产品。如今可拥有7400多万常住人口户时，每百年嘅视察拥有量接近35辆。作为天气好，作为节假日，各式各样嘅私家车便齐聚一堂。小姐喺平常所点亮嘅不仅仅亚锦旗，更展示杰出上市嘅时尚同活力。无锡开放包容，市民的耐心宽容，让看人家爱生活，努力奋斗的职业情怀，为后辈上学习各族新生意脆弱的幼苗提供了开枝散叶、破土顺林的生长沃土。有人一下呵护后辈上学习，一下来呵护年轻人的梦想同上司的养活系。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0: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乐的时光都会永客家话闽南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民谣需求要归我，交上我。是做诶忙碌工作结束之后，你们是感受一场欢畅淋漓的现场音乐，是当代青年筑梦的时髦现实。实际上，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音乐的热爱从来都没改变。古人用绘画方式留存了不同时代的音乐器物，演出场景带起去历史价值，而且具有艺术价值的图像资料，让人们身临其境的就可以感受红出没鲜明的音乐文化之美。本期音乐节目，以下在中国古风音乐当中，两个古人用绘画中来教音乐。

有人嘛做灵芝山，系珍贵最早的摇滚乐队。飞行时期，战乱纷纷，相传抵抗原始山头享受流连，远寒以及亡羊之年，骨丧弃于竹林之下。在酒中歌诗意欢畅，记得呢精神稀土引亮的一丝缝隙，令后人膜拜敬仰。因此，竹林之下也成为了非法中的经典题材。根据文献记载，嵇康擅长吟律，古琴弹奏神妙无比，是我对赌的流量担当。同样是音乐才子，阮寒在十分钟意发明创作，用琵琶改抄成一只以此假名命名的乐师阮寒，从此和音乐时空拥有了响名。经他创意南京博物馆的转发，竹林之下已用玉器记录下给我对演出现场。方面中气象已用气息实体一错神态各异，嵇康舒坦无限，原是身着长袍，山头则比一音王用所弄玉一衣，享受闭目沉思。画中所展现的高逸吟诗风采，透射出中国古人对于寒碳生活的理想主义。

唐太系正规我五年时发展起为繁盛的时期。唐人公我图就描绘的唐太宫廷诗人因应行我情景，所以发明之中心的真系不是我团的思维是新生人。此有一种所持有的乐器分别为比利、琵琶、古筝、红绳。

如果话唐代乐队属于宫廷，那么宋代乐队在出场变得民间化、通俗化。宋人崇尚虽然思想文化发展，各类精神老法头不再是宫廷贵族世态化真相，宋朝音乐演出开始走向街头，和民间市政的狗来牙杀，茶楼就有适度的送人，不少商家为了招揽行人，还会邀请乐师来演出，表演的主要是流行音乐。宋人杨孟德安来描述人们对于流行音乐的争议，凡有将水引出，只能人口流失。

西宋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能够直观地看到宋朝人是如何来享受音乐的。画中一位富士貌美男子正在水阳庙门口表演广场，身边围着一群观众，一方面出现正是史书中关于宋代广场音乐记载。

0: 在观闽海草竹沙飞的五花图，此图是一幅工笔冲彩的诗人画，表现的是贵族女子裹着袄丝，在殿宇前的地毯上披额演奏情景。地毯周围起的三位女子，非神女天堂，非带上谈笑，神情奕奕，通体诗人。通过此图可以看出古代贵族女性的身份雅气。丰富的细节刻画和神通的分泌演出，丰富将观者带进几只我演烦恼的悠然之境。图像是时间的切片，透过以上介绍和音乐相关的珍贵图像，我们可以感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百态，也看得到古代音乐人的青春和梦想，因琴瑟中古之上永远拍通我们的心弦。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诗》，观音有十点地上团。在欣赏《甘南采茶诗》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诗》。《甘南采茶诗》俗称茶灯诗、灯词诗，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诗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诗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奔着江山稳固，这乃是国泰民安啊！哈哈哈哈，大工作二工作我已砸了货了，唯有三工作料已尚未分配，如今你蚂蚁不小了，吃五路睡了，朕啊想着有他备好彩楼，让他等彩楼炮打秀清选个好的驸马，不知皇后意下如何啊？
1: 万岁，大女儿、二女儿已有婚约，是只有三女儿苗善在你身旁。万岁呀、啊，你可知晓，臣妾只怀三女儿当身，一切婚姓之物简直信度管用，我自幼婚育不思，秉性善良，性命守条啊，满读书一贯国目不忘，而今长大应以他教育驸马，一面众生之考量。
0: 对啊，朕就知晓三公主他聪明过人嘛，才华横溢，所以就要为他备好彩楼，让他自己登彩楼炮打秀秀，选一个好的驸马嘛。
1: 正合我意。
0: 好，就这么办，等我吩咐下去就是。那是你所吩咐下去，备好彩楼，写个皇城旗。为三公主炮打秀清选驸马。
2: 奴婢遵旨。
0: 这是。
2: 奴婢在。
0: 给我传三公主进宫觐见。

0: 上平安。
1: 父王母后，大儿唤来，有何指教？
0: 皇上，你如今也不小了，家里两个房姐都早已成家立室，为的呀，想与你高家采楼，选个良辰吉日，让皇上你登彩楼，泡打绣球，找个好的驸马，啊！
1: 父王，你要你为高大彩楼找驸马？
0: 对呀、啊。
1: 父王，女儿虽满一世六春，只是孩儿我不愿找驸马，我要绣亲。
0: 什么？不愿分配，你要休息。
1: 正是。
0: 哎，我的房儿啊，叫你身在宫中，享不尽荣华富贵，你还休什么行呢？

0: 方人，你怎么说着这句话来了？
1: 哼，方人啊方人，你不必胡思乱想，为人在世嘛，不过是尽无能无事便了。
2: 哎呀，
1: 你何必要去修什么行呢？
2: 父王，荣华富贵，死活如小，我劝父王母后还是修行好，拜佛念经感动天朝。
1: 哎哎，
2: 父王。

0: 谢古人，定要修行。
1: 暂时。
0: 嘿，你真是七杀阵呐、啊！

0: 是，乃是拿你没办法。好，你既然不想荣华富贵，定要前去修行，我会主意一定。
1: 孩儿此信已接。
0: 好，你定要前去苦守天灯修行。好，你把身上的衣裳与我脱了下来。
1: 这个，
0: 哼，你自留这体衣服，修到后花园与我调戏交发而去。不过嘛，你听着，如若华有损失的话，开不冒的话了，哼，我定叫你性命难保。
1: 父王，既然父王一意孤行，孩儿也无话可说。我纵然是苦死，我也不愿造驸马。
2: 哎呀，万岁，皇儿何必如此？还是听父母命吧。
1: 母后，孩儿记忆要去就行。
0: 哼，你修得多年，金光无事，待我将他拉了下去。
3: 走。

0: 鼻子。
1: 显儿为公主进宫。
0: 臣子。二位公主进宫见驾。
1: 礼。父王母后在上，儿臣见驾。皇恩大恩，谢父皇母后。父皇母后，传儿臣进宫有何教训？皇儿有所不知，因你三妹妙善，信心颠倒，妄想做神仙，一心要修道。你父王劝他造亲，他不遵令。你父王一时怒气，将他关到化验，跳水论花。为娘心中难忍，叫你二人到化验劝他回心，同向论花，以了父母之愿。儿臣遵命。那儿等属气属专呐、啊？
2: 遵命。

乡镇才是花园叫花样。你们来是做甚？听父皇母后言道，你不肯招驸马，故而父皇大怒，逼你花园教化。妹妹，你何必如此？

0: 听众朋友，本期五湖四海谈客家园介绍太浦火山湖。太浦三河子里村的火山湖，坎路同坎路是梅州市最富有特色的客家名记，省内罕见，是客家人甘为人生的表现。总想来做人听闻坎同翻看坎的腔声同记性。一则是呼吸三重的烟泥发球，一则是威震白放的抗疫名将。下边我听出来对坎路同坎路的文化内涵的异同作一则探究。客家人饱受流离之苦，追求安居是一直以来的梦想。无论贫富，稍有可能就要租屋。干草房屋之处，要求放象征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煞，正凶化吉。火山屋含金木水火土，受五行财前火海异凶的吉祥文化，也是凶星之一。客家人勇于奋斗，追求成功之后光宗耀祖，表现是以金万象同干草太湖。听闻坎同翻看坎，一则是富商，一则是中将，都做到为光宗耀祖。其他人做户的统计之一，却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乃凶星之一。落日背景是凶星之神。其两阵人常人猜爱，见识不同往日，太要见数。客家人浓浓的爱向前怀，从来都唔能淡化，都要落日背景的闪人。愿意除谋今后火山户，已应不时之事。烟泥发球听闻坎发迹之后，可以加上间梯户是传统的双种客三堂班围梁的传说。但是这里人多田少，相似多，听声不是太像，爱谋其他人的土地不容易，只能推而求其次。按照圈水长房间的土地干草爱贤土地的火山户，是上头朝内压水，符合压水藏财的讲法。看似俗气的其也有直接的一面，压水行住不进则退，高阶自信爱恃强不息，愿人向前，表现来听讲激发正能量力之良好用心。坎路是抗疫名将翻盘剧所建的，翻盘剧是唯一带双教卷衔的天二奇王菩萨，入学前被发中参加为著名的火星球和天师球战役，崭露头角。抗战中去太行山总桥山太新义军，主帝正以其太行平庄的剑旗加名，曾经因国民政府六军副总司令等职。解放之后因全国政协文史状元，晋升为技术班师的军事高才，是之后壮以北京八宝山公墓。其去日本帝国留过学，思想开放，受邀教授。其间的坎路不顾风水的太极，孙水败财，火山屋头孙水朝外，见一面私差人面，爱生以次年的藏处，不持家的断处。翻盘剧揭纳海洋文化的超前意识，在建下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得到为验证。客家人三时三变时间次，传统而不俗旧，怎能够雄起于世界出群？
1: 总冠冠之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巴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 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休要冷气了，你看世上多少修行之人，有真正有哪个能成仙呐、啊？姐姐，神仙一个是凡人果，只怪凡人志不坚。二位姐姐，休要再劝，小妹我。不肯听从不凡的旨意，他要修行就让他去吧。
1: 那好吧，
0: 姐姐，那我们回宫告知父皇去。哼、嗯。

0: 你既是亲娘
1: 啊，哪里来的小师傅，敢入皇家花园，入我父王知道了，定要你的性命，你快走快走。
0: 大姐发圣心，我也不知怎么到此，恍然走进花亭。你是哪家的娘机师，怎么到此？
1: 哎呀，小师傅。

0: 原来是王家公主。
1: 失敬失敬。
0: 哎，公主，既然你负我

0: 上一波之臣也已成为夫妻，如此像那天伦之乐，你看此模样啊。
1: 对，
0: 我
1: 大你是出家之人，本应以修行为重，正过胜者杂念。
0: 公主，你本是一叶菊，逢福不祥，就此莫行呐。我，你如我一起走吧，且莫误青春好光阴。黄金难买少年春，我们年纪长小，就此莫行，就此莫到。

0: 贺沙，你不要自动杂念，修心不要善心而已，只要一心修心，总有一天能成正果。
1: 公主赐配了。
2: 果然是根深和远深，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0: 不知大师驾到，是力量是力量。
2: 不知者不见怪，你原身得于大道，且莫大意看清。
0: 大师，弟子修行上天，爱求大师发发慈心，指点弟子一二。
2: 我本受西天火主之意，前来试探有你，大道立誓方为民。
0: 大师，弟子妙善你再次离世。上告玉皇天启祖，三十三天祝佛尊，下禀阴曹幽冥主，十殿元君听分明，蒙师指点无至今，若他日尚有后悔意，永堕沉沦地狱门。
2: 好，恭喜圆满结果成，任他天魔无退回，九九归阴难满日，化红尘祝佛祖空中见你，永证极乐圣华罗。
0: 大师，弟子何时得到？
2: 你今已得大道，进房考念。
0: 弟子孟氏自殿大道，何日报大恩师？
2: 只要公主千磨不改，万难不退，一早恭心圆满，时辰尊佛，即是报母之恩也。

0: 见父皇母后，
1: 我
2: 二年里
0: 接见父皇母后，父皇母后，今日我们姐妹前妻花园前三妹招驸马，没有想到他总是执迷不悟，非要修行不肯回顾。
3: 是呀，父王母后，我们到花园前三妹看见他在挑水浇花，真是可怜，我们好也想劝他，就是不听啊。
2: 哼，真是大胆，妙胜他蛇不是人，修行修什么行，有什么好啊，你们说。哼，紫金妄想做神仙，让国王败坏名声，好啊，我给他点厉害看看，他就不知天高地厚，真是气煞我。
0: 小万岁不必动怒，待我前去劝他入花。
2: 算了算了，不必了，到明日早朝啊，我要让众位爱卿和朕想想主意，看怎样才能制服他。

0: 崇
1: 恩
0: 厚见吾王万
1: 岁
0: 万
1: 岁
0: 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哎众爱卿如今三公主妙胜正要他跑打九九潜伏我马他迟迟不从搞得朕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来你们哪位爱臣能制服三公子朕重定家长
3: 臣有本奏万岁不必担心以臣自荐本村南有个白角安万岁传旨一道选当家老尼也无他上意所知修心之苦恕前公主回心转意也就是了
2: 此计不错那是谁
4: 奴隶的
2: 苏九城南北雪安选那长老尼姑觐见
4: 真子

0: 齐州万岁，臣有本奏。
1: 启奏
0: 万岁，公主乃珍姬玉叶之体，怎能受那流离之苦？日后啊，定能回心转意哦。
1: 嗯，大月如此吧。
2: 启奏皇上，奴婢已经把本家老尼姑带到殿外，已在殿外候旨。
1: 好，宣他进宫。
2: 遵旨，有请老尼姑进殿见驾。
3: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贫僧
3: 启万岁。先老尼姑进宫有何旨意？
1: 啊，先你进宫并无别事。哎，只因三更主妙僧一行好道，只想修行，正将他贬到华园桥水浇花，北伯难他，指望他回心转意，不要修行。谁知他不知老虎，并不回心，朕想将他送在你庵中，老李叫他做些苦事，讲些修行苦事苦难，使他回心转意。要是能这样的话，寡人定重重有赏。
3: 老李真子。
1: 嗯，行吧。
3: 谢万岁。
1: 中外请。
4: 臣在。
1: 有本启奏。
4: 无本奏。
1: 散朝。

0: 前去，这是不知何时动身。
1: 皇儿啊，尽在化验受那无边的苦楚，你不遵父王自命造亲，同向路法何等的不好啊，怎么你修炼修行之路连累为娘忧愁挂念，儿心不安，此计儿子不孝也，今日就要离娘而去。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3: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作为青岛曾经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山路一度老字号云集，建筑旧址星罗棋布，有无数老青岛人心中最初与时尚挂钩的记忆。随着中山路人气不断回升，越来越多消费新业态和老字号品牌集聚而来，在这

0: 片凝聚住青岛百年发展历史的城区书写品牌发展的新故事。下边我哋就一起走近嗰啲破茧老建筑群嘅新商业活力。
1: 这边其实它都是偏文旅街区，不大适合你们那种偏快餐型的。我们有一些偏社区的厂子，我们还是去那边看。
0: 近日青岛市历史城区迎来了近40家特色零售餐饮企业和老字号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现场调研区域内零售餐饮业态运营及招商情况，进行业态更新项目选址考察。在活动当中，锦时餐厅创始人张海与相关招商负责人边行边交流，抓紧时间对接。
2: 我们在青岛老城区已经扎根20多年，见证了这片区域的兴盛。目前我们基本已经敲定了新店的选址，向中心区域会再靠近一点。
0: 20年前，张海从江苏来到青岛创业，第一家锦时餐厅就开在了济宁路。经过精心经营，这家店现在已经成为青岛人气超高的网红西餐厅，其中外国面孔消费者占到一半以上。
2: 青岛的这个历史城区是个宝藏，老城区的生活方式是休闲的，因为它不仅切合我的
0: 餐厅创始人张海说，历史城区是一个宝藏，老城区的生活方式是悠闲的，不只是切合我的生活理念，亦与品牌调性相契合。我们初步确定在中山路主街上边的老三角地开新店，相信会再为这片区域增添一家有代表性的西餐厅。不只是餐饮店，青岛百年糕点老店英记楼同样收获满满，曾经在中山路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英记楼，这次亦来寻根。
3: 之前在老城区最早的时候是在劈柴院有店，后来就是因为劈柴院，整个的就感觉。
0: 青岛英记楼食品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张浩话：，我哋最早的店是在劈柴院，后来因为劈柴院不太符合品牌后期的发展，就将那边的店撤了。旧城区旧貌换新颜。商业呈现复苏的状态，让我们的企业亦看见了希望。对于回归，张浩充满期待。百年中山路上曾经孕育出不少有住青岛特色的商铺和品牌，他们有些随着城市建设短暂离开，但是当老城区焕然一新的时候，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店铺亦都选择回归。张浩透露，英记楼计划每个区市都开始一家旗舰店，
3: 自带流量的一些地方更是我们比较倾向的。单日的这个客流量能达到35万，感觉非常震撼。就希望能在这样一个人多、环境又比较好的一个条件上，我们也能去分一杯羹。
0: 边走访边观摩，边影相边记录，边聆听边交流。活起来又火起来的中山路引起了众多新业态品牌的关注和兴趣。2024年深耕文娱收藏行业的深金文化计划在青岛开始一家金币加球星卡收藏品品牌店，首选就是中山路沿线了。
4: 我们想打造一家体育、运动、影视、手办于一体的小型卡片博物馆。
0: 深圳市深金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滕博话：，我哋想打造一家体育、运动、影视、手办于一体嘅小型卡片博物馆，收藏发烧友喺呢度以卡会友品咖啡，仲可以一起鉴赏珍藏，一定能够为中山路及周边区域增添一份浓浓嘅烟火气。借助中山路重振的东风，一大批老字号或选择重新回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馅饼粥是老青岛人熟知的餐饮品牌，因为中山路片区的改造，馅饼粥原先的门店亦在征收范围之内。伴随着中山路片区改造的逐步完工，馅饼粥总经理徐春雷期待着在中山路打造馅饼粥品牌门店。
5: 馅饼粥目前在全市已开设5家门店， 但中山路是谢美洲起家的地方。
0: 坦顶粥目前喺全市已经开设咗五家门店，但系中山路坦顶粥咧系我哋起家嘅地方。我哋希望能够喺中山路上开设一家坦顶粥旗舰店。呢家店唔只系做餐饮，更系展示品牌形象嘅窗口。我哋希望能够喺中山路上重新选址，只要唔系太偏嘅位置，我哋都愿意嚟。在青岛人的记忆里面，鲁字号一直是品质与靠谱的代名词，有过辉煌的历史与引以为傲的业绩，亦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压力。近日大爆岛招商部工作人员于世禄带着佳美洋食品公司的代表参观了大爆岛片区的河田水铺、1903青岛酒馆 Mix 等门店。
6: 我们的主张街区内每一家门店它都有自己主打的特色，你像是这个河田水铺。
0: 青岛市大爆岛招商部的工作人员于世禄说，我们主张街区内每一家门店都有自己主打的特色，譬如河田水铺不只是一家卖奶茶的门店，更带给消费者围炉煮茶的全新体验。如果你们亦想入住入来的话，可以通过类似的餐饮门店的形式来切入。如果只是单纯销售产品的话，是并不符合我们的发展规划的。佳美洋食品是一家主营鱿鱼丝、鱼片等海鲜产品的老字号水产加工企业，近年来正朝着海鲜鱼制菜转型。趁着推介招商活动，佳美洋公司亦走进了老城区。佳美洋公司的代表说，
6: 就以前我们只想着是怎么把货卖出去，从来也没有想过还有这么多创新的玩法，回去之后一定跟同事们都商量一下。
0: 于世禄每日都要接待好几波前来考察的客户，针对每一个想要入住的品牌，他都会现场与对方进行头脑风暴，根据大爆岛片区发展的整体规划与客户探讨出适合的开店计划。于世禄介绍，
6: 我们必须要对每一位入住的商户负责，同时呢也要对我们的街区负责。那么区域内每家门店它其实都要有打动消费者的卖点，但要符合片区的发展方向，这样呢才能提升我们片区的发展品质。
0: 中山路是青岛的商城之根，也是青岛老字号的发祥地。改造之后的中山路不只吸引老字号老业主的回归，更吸引了一大批老字号新业主慕名而来。2024年年初，蒸波虎肠获评青岛老字号。近年来一直在度探索品牌的年轻化，传承人傅刚参与了招商会。
7: 通过创新营销方式和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这次参加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
0: 他说通过创新营销方式与产品吸引更多年轻人，这次参加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充满活力的中山路片区，这个与品牌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对在老城区有非常好的发展非常有信心。在消费对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的背景下，作为现代商业诞生地的中山路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一直备受关注。人们期待中山路片区能够成为一个老城区再发展和再振兴的样本。打开小红书，十三不靠求酥是新晋青岛特产，被誉为是必带特色伴手礼。眼下这个本土原创网红美食品牌在青岛已经有20家门店了，而在中山路创始人王鹏也正在寻求更多的可能。
4: 我们认为啊，一个品牌的发展不单单是品牌自己的事情，十三不靠的布局应该和片区。
0: 我们认为一个品牌的发展不只是品牌自己的事，我们的布局应该与片区整体规划相契合，希望根据政府业态的规划，从栈桥到大爆岛都分布有我们的球酥，打造我们品牌的同时亦为老城区带来人气。历史城区沿街店铺因受历史建筑保护的影响，门面墙体较多，与品牌现有店面统一设计方案有差异。 贝丽十光负责人黄连连认为，如果品牌确定进驻，产品设计、店面设计都需要个性化来定制方案。
8: 在商业综合体内开店，面对的是周边的社区消费者，历史城区的客群更加多样。如果是在这地方做户的话，我们还需要做详细的市场调查，再根据实际需求来确定我们的开业意向。
0: 当前在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更新的背景下，几乎每一座城市的老城区旧商圈的老龄化，都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难题。承载了青岛城市记忆的老城区如何焕发生机，值得进一步实践。眼下人们对于老城区商业复兴的探索仍在进行当中。青岛市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青岛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刚说，
9: 围绕特色餐饮、网红潮牌等重点领域，我们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0: 围绕特色餐饮、网红潮牌等重点领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去揸对接、揸招引、揸服务、揸落地，让中山路历史城区潮起来、靓起来、雅起来，变月红为桂红，桂红为莲红，变流量为经济数据的流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以善为盟，以真为笔，以报为止，在方寸间绣出自然天地，描出多彩文化。这是贵州省90后后生仔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王良雄的日常。这位来自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后生仔，大学毕业之后返乡，做起了少有男性从事的刺绣。靠住在短视频平台刺绣走红网络，他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绣花郎。穿针引线间，王良雄用一根绣花针刺破偏见，将布依族刺绣传承发展，亦绣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舒适与浪漫。下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绣花郎的故事。
2: 大家好，今天晚上呢，给大家说这个贴布绣哈。贴布绣呢，
1: 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呢油工作室。忙完一日的工作，王良雄坐在台前，拎起绣花针，开始了他的直播。一针一线刺绣出来的精美图案，经常令他忘记了时间。
3: 固定到两个时间，有时候绣着绣着我就忘时间了，粉丝们有时候看着看着忘记时间了。
1: 随着蟋蟀的叫声，山村的夜晚安静美好。在直播间里面，有粉丝留言，听着绣针刺破布料的砰砰声，治愈了自己。而对于王良雄来说，刺绣何尝不是对乡愁记忆的重拾呢？王良雄家在贵州省关岭县。在王良雄的童年，除了抬头便见的大山，他眼中经常填满了家乡人刺绣的身影，屋檐下

0: 原地间就是母亲刺绣的工作室了。
1: 我小时候感觉挺多的，反正你在我们农村哈，你走到村里面就上山干活的这些阿姨啊或者奶奶他们啊都会戴在手上去绣。我母亲农闲的时候她去绣一点东西、啊、
0: 自小喜欢画画的王良红、
1: 啊、
0: 终于跟着大人画立染刺绣的纹样，在耳与目染之间学习了制作立染和刺绣技艺。2017年正在环境设计专业读大学二年级的王良红没想到自己有一日会从事立染和刺绣。王良红回忆说，
1: 我有个师妹，她又问了我们身边的人，就说谁会，她说她想画一点送给他们老家那边的亲戚朋友，当时我就答应给她画了。
0: 长阔各70厘米的正方形的布料，王良红在上边画了花和蝴蝶，正是这两张立染为他换来了第一桶金，亦让王良红看到了民族手工艺蕴含的价值。读环境设计专业的他，在老师的引导帮助下，一边深入学习专业的民族服饰技艺与设计知识，一边苦练刺绣技艺。2019年大学毕业的王良红回到家乡，他行走于各个村寨的绣娘之间，向他们学习刺绣技艺，从穿针引线到描龙刺凤。王良红的手上增添了不少针尖刺伤的痕迹，但是在埋头刺绣的一针一线间，王良红越来越沉迷于这种针尖作画的感觉，对布依族刺绣的理解与认识也在这不断地加深。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瑰宝，自己的民族青年是最有优势来传承它的，我一定要保护好它，然后发扬它。
0: 布依族刺绣历史悠久，《后汉书》记载：“西南夷织染彩纹绣，一针一线里边唔只系有刺绣艺人年复一年嘅积淀，更有世世代代传承不息嘅布依族审美基因。”王良红话：每个布衣绣娘的心中都藏有一份自己固守的浪漫，他们可以用针线绣出万物自然，亦绣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浪漫。
1: 每个布衣族绣娘她的头脑里面时刻是保持着花季一样的年龄，不管她七老八十也好，二十多岁也好，她绣出来都是这个样。有了花你就会有了蝴蝶，这不就浪漫这个词吗？
0: 在王良红看来，守住这份浪漫就是守住老一辈的手艺。作为布依族服饰制作传承人，他在传承当中亦力求创新。2020年大学毕业之后，王良红和朋友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望漠县成立了工作室，设计研发民族风的服饰、文创产品和家居用品等等。2023年8月，王良红又来到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开设了Li游工作室，这是王良红新开的第四家布依族民族服饰工作室。王良红解释说，Li游这个词源于布依族语，是舒适自在的意思，这个也是他最希望达到的目标。
1: 我也想达到一个舒适自在的品牌。我们布依族服饰的话，不管春夏秋冬，就是那个土棉布来做的，那为什么我不结合一下现代面料呢？而且平时也能穿，上班也能穿，一定 要往更可持续发展。
0: Li游工作室的院外见花见树，院子的一个角落放住装满染料的染缸，染好的布料悬挂在竹竿上随风舞动。在Li游工作室的墙上则挂住王良红高价买来的布衣族服饰，这些布衣族服饰经过岁月的洗礼，色彩依旧，一针一线间默默展示着属于布衣刺绣独特的美。抚摸住衣服上边的老绣片，王良红说，这些不只是他心中的无价之宝，也是他创新的源头活水。
1: 我们布依族的老绣，我看到这些呢，我就疯狂的去买，因为我觉得以后越来越少。买回来我也去看它上面的纹样，它的配色能不能再做一些复刻啊，然后运用到我们的产品上。
0: 王良红说，在传统语言

0: 给我介绍就是布依族的服饰呀，把学到知识运用到家乡传播去，我觉得自己会有那种民族自豪感。
1: 对于王亮红来讲，刺绣亦系对自己心灵嘅利诱，因为少有男性从事刺绣，从佢踏上呢条路，周围总系会出现一啲质疑嘅声音。王亮红话自己就系要用手中嘅针刺破偏见，遵循本心咁去绣心中所想同眼中所见。
2: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3: 布依族刺绣绣的是眼睛所见，绣的是心中所想。我守的是老一代人的
1: 刺绣，也是我最好的解压方式。布依族刺绣绣的是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我守的是老一代人的手艺，创的是美好的新生活。就是想要努力地去将一件事做好，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责任和使命感。如果做不好它，或者不去做它的话，我就会觉得好羞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轻的朋友，古风歌曲一般而言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古风音乐，学界还未给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大致特点可以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没有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古风歌曲。

古风歌词好多化用古人诗词，并注重措辞韵脚，但古风并不是古曲，古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族乐器，不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里面。而古风音乐的曲子强调的是民族乐器与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仙侠游戏配乐进行填词演唱，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其中以古风音乐创作者心妍最为出名。他于2005年创作了第一首古风歌曲。

由于古风音乐在网上的兴起，成立了很多以创作古风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产生了很多的原创作品。廉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5月8号，团队风格主打古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钟情是廉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的原创古风歌曲。

千歌未央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8月15日，由 Hanabi 等发起。该团队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打，再以流行元素的新生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团队约有80多人，并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清风若过是千歌未央出品的古风歌曲，由原声演唱。

唱古风歌曲较为出名的歌手有河涛、东篱、清响等人，他们谱曲、作词、演唱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热爱与感动，这样动机纯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的。不过亦因为没有系统的推广，这些熠熠闪光的珍珠一直散落在网络的浩海烟波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3: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千年国运的转折点，1644年。1528年，文征明和王重同游灵茄山。那个时候59岁的文征明早就已经辞官归隐，放弃了一生所追求的功名利禄了。而王重呢，依然挣扎于仕途不可自拔，两人读书之余一起游山玩水。那一日，他们借宿在灵茄山的寺庙当中，一杯清茶，一个蒲团，一张几案，窗外是漫天飞雪，师生二人品茗谈心，此情此景颇有魏晋遗风。看着窗外的美景，王重拿出笔墨纸砚，让文征明帮他画下来，希望将难得的美景流传于纸上。文征明接过纸张，开始磨墨动笔，这一画啊，足足画了5年。1532年，关山积雪图终于完成了。画中的冬日，群山壮阔，虽然白雪皑皑，但是有清

从点缀别具一格。四百年后，这幅画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国宝诞生是有特殊机缘的。明朝正值小冰河时期，气温骤降，从北京到广州寒冷远甚如今，大雪压垮房屋是经常有的事。文征明作画的五年正好是小冰河时期的低谷，大寒大雪给了两位不得志的文人以灵感，因此留下了这一幅传世之作。在崇祯年间，小冰河进入了极寒期，气温亦降至历史的最低点。那段时间，太湖亦可以结出厚厚的冰层，苏州无锡人可以驾着马车穿越湖面直达湖州，广州亦不再四季如春，城内城外的居民成千上万地被冻死。大寒过后往往是大旱，气温过低，天气又干燥不落雨，导致粮食减产。本来就收入不多的百姓面对官府的逼税，只能够抛家弃田到外地去求生路。茫茫四海，哪里有什么世外桃源呢？老百姓成群结队在中原大地游荡，犹如鬼魅，实在饿极了，只好举刀斩向身边的人。人相食早已经司空见惯，大明江山已经变成修罗场了。1629年，刑事级侍中刘茂上书，建议整顿全国的驿站，这样一年下来可以悭几十万两白银。话是整顿，其实是裁撤。得到崇祯皇帝的许可之后，刘茂泪泥风行，好快就裁撤了全国大部分的驿站了。虽然每年可以节省68万两白银，却亦砸了几十万人的饭碗。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李自成就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失去了户口的工作，而且又没有任何失业补助，人才市场亦是人满为患，他连大门都逼不入去。这个时候正好是小冰河的极寒期，饥荒开始在陕北蔓延，饥民成群结队地去挖野菜，野菜吃晒就只有树皮观音土了。反正是走投无路，他们只能够自力更生。李自成带着个侄李过到甘肃去当兵，不求升官发财，只想混一餐饭食，但他不知道军队亦都没有余粮。卢象升当算大总督的时候，写报告给朝廷说，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11、12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服摆场立队乘马贺歌，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方时值隆冬，敌居极寒，胡风索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求，犹然色战难忍，随秦元翼，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常，日先一餐之饱。夫独非姓名与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挺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阵如此，三阵可知？意思是说，大同军队已经一年都没军饷了，为了养家糊口，武器装备都已经被卖了，即使是如此，亦都没有多余的衣服来御寒。大同的冬天经常是-20几摄氏度，咁冷的天气，卢象升穿着裘皮大衣都冻到不得了，何况那些穿着单衣又吃不饱饭的士兵呢？大同号称重镇，尚且如此，何况甘肃？李自成所在的军队因为缺衣少食，不得已杀官造反，他们终究没有逃脱时代的宿命。从此之后，李自成加入农民起义军，从队长、厂长一直成为厂王。他们没有理想和目标，只是被时代的洪流推住向前，生或死，成
与败都是身不由己的。他们最初的动机只不过是想吃饱饭。当然崇祯皇帝也是给过他们机会的。1631年三边总督杨学对崇祯皇帝说，饥民造反是因为没有饭吃，只要拨款赈济是一定可以平定叛乱的。他主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崇祯拿出了100,000私房钱交给杨学用来招抚。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是非常之好的。除了渡过黄河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留在陕西的起义军大部分都投降了。他们排队领到救济补助之后，就纷纷回老家去安顿家人。不过有效期只有半年，半年之后他们的补助早已经用完，但地里边又没有庄稼，再过一段时间还要交公粮，而崇祯亦再都攞唔出钱嚟啦，咁点算呢？只有重操旧业咯。呢个就系一个无解嘅死局。从此之后，农民军喺中原纵横多年，就好似熊熊烈火，始终不灭。杨学失败之后，朝廷主召派上场，佢哋极力攻击杨学嘅衰政政策，于是杨学被朝廷革职拿办。对于杨学嘅结局，他的仔杨志昌非常之痛心。1637年，杨志昌出任兵部尚书，并在第二年进入内阁，成为皇帝的头号亲信。他提出四正六余、十面张网的策略，想将农民军一网打尽。除了作战计划，杨志昌还有口号：不做安安卧夫，犹效粉臂螳螂。他的意思是说，农民不在家老老实实地饿死，还敢出来螳臂挡车？可见杨国部真是不懂这个世界了。但是不懂这个世界的还有崇祯皇帝。原本按照朱元璋的设计，明朝应该是武将、文臣、藩王相互制衡，这种权力结构可以保证皇帝大权独揽，但是日后的历史走向却出乎朱元璋的意料。藩王和武将都被废去了武功，只留下皇帝与文臣相互博弈。为了寻找盟友，皇帝不得不培养太监。明朝的太监被人闹了很多年，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太监强势的时期亦是皇权鼎盛的年代，譬如刘瑾、魏忠贤时期。崇祯皇帝他不懂，他一出手就将魏忠贤废了，但是他又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盟友，因为他相信文臣都是正人君子，是值得信赖的。从这一点来看，崇祯有点像王莽，他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态去闯荡现实主义的世界，结果一定是会头破血流的。于是他在17年内更换了18个内阁首辅，杀了好几任兵部尚书、巡抚和总督，但始终不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图。无论是财政还是作战，他孤身一人面对庞大的文臣豪绅，他可以轻松地撤了任何的一个人，但是对整体却无能为力。当然啦，崇祯的人品亦都有问题。1638年，卢象升在河北和清军作战，但是大部分兵力被太监高启潜分走，最终力竭战死。最后高启潜投降清朝，依然过住好日子，卢象升却被80日不准收尸，连抚恤都不给。1642年，松锦战役失败，辽东门户大开，崇祯暗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去同满清议和。陈新甲办事是非常之利落的，即刻就准备签约了。正好陈家仆人在收拾书房的时候见到了议和的草案，转头就当成大新闻讲了出去。结果崇祯不承认有这种事，一刀就将陈新甲斩了。换作是你，你遇到这样的老板会不辞职吗？我们再来讲讲君王死社稷。1644年，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
江山马上就要易手了。崇祯

0: 亦都想效仿宋高宗到江南去建立流亡政府，但系咧佢唔自己讲，好几次上朝佢都暗示啲大臣请佢南巡，然后自己再批准。陈新甲嘅前车之鉴就喺眼前，所有人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就系冇人帮佢。崇祯激到冲落去，一人踢咗一脚。南下道光的计划在君臣的推诿之中蹉跎了一个月，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他们依然都未有作出决定。崇祯等不及了，他要自己行动，但是他哪里还走得啊？各门的禁军都终于即守，横掂都不给皇帝出宫，最后实在是没办法，最后才去景山上吊的。明朝灭亡，崇祯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呢就是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西湖。西湖又名西子湖，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部，是世界文化遗产江南三大名湖之一，是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中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中国的十大名胜古迹、中国主要的观赏性淡水湖泊之一，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景名胜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西湖凭藉着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江南风韵和大量杰出的文化景观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同时亦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少数几个而是中国唯一一处湖泊类的文化遗产。杭州西湖出现在人民币一元纸币背面的三潭印月景观，体现了西湖在中国悠久文化当中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西湖有两个名称是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的，一是因为杭州古名钱塘，所以西湖称为钱塘湖，好似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另一个是因为西湖在杭城之西，所以而得名。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访》这两首诗当中。北宋之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当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两千几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的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即是吴山与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咀。此后两个沙咀逐渐靠拢，最终毗连起埋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就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了。这个时候大约是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当中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讲的大石佛寺，即是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这里还有秦始皇览舟石之景。咁从隋朝大业六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之后，就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构成杭州的便捷交通，促进经济发展，咁杭州的旅游活动亦开始兴起。到唐代，西湖面积大约有 10.8 平方公里，比2008年的湖面面积大接近一倍。湖的西部和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乡客可以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去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遇到大雨天气，湖水就会四处泛滥，如果久旱不雨，西湖又会干枯见底。唐建宗二年九月，即是公元的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

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是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绿井，采用开阴斗，即是埋设瓦管筑桶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绿井现在已经大都淹没，仅上角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的五井是西井、方井、金牛井、白龟井、小方井。长庆二年十月，即是公元的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至盐官，即是杭州至海宁之间农田的灌溉问题。人们往往误认为西湖上的白堤是唐代白居易所修，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是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而非我们所讲的白堤。他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将湖水储蓄起来，仲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经万患无存，但是杭州人却将西湖上的白堤作为凭吊白居易的古迹。白居易不单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仲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有名的作品是《钱塘湖春行》、春堤湖上以及忆江南。而在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这两个朝代。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了大量的寺庙、宝塔、经藏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正慈寺、李安寺、六通寺以及韬光庵等，建造了宝塑塔、六和塔、雷峰塔以及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的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镣在保正二年置辽湖兵千人，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风草腌菜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佑五年，即是公元的1090年，苏轼上刻开杭州西湖状给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0,000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风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了6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以南北两山此以沟通。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之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靠上疏浚民工的美食。同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亦在杭州留下了众多的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小池》、《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公元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杭州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志牧在《梦梁录》当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想换台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乡客之外，又增加了各国的士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

0: 1909年江浙杭州役，半岁之间使人过者1200余，有桑蚁、宝合丁等进尸、炮、鸦、骨、流27人，人畜食肉1300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当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之后，又有钱塘十景，旅游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经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步封积成桑田，但是到了元朝的后期，西湖疏于管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誉为郊田河荡。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亦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16年，知州杨孟英冲破来自豪富他们的巨大阻力，在秦案御史车良的支持下，就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而疏浚挖出来的封泥，除了加宽苏堤之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湖中岛和岛中湖是万历35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洲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的长堤，形成了湖中岛、岛中湖的独特奇观。39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48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3座，为之三潭。清代因康熙、乾隆两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5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了西湖18景，使杭州的旅游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6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8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浩、翟翰两兄弟合著《湖山遍览》一书，记载杭州游览景点增加至1016处，是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来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聚。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西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讲到，透过窗口，项少龙见到龙阳君在个厨房里面默默流住眼泪，突然间唔知喺哪度攞住个樽仔出嚟，在樽仔嗰度倒咗啲粉末，倒咗入嗰种茶里面。项少龙睇到呢一切啊，不觉手脚都冰冷，哎呀，真系后悔自己嚟错咗咯。但系佢亦都系别无选择，先要嚟揾龙阳君嘅啫。而直到而家，佢个心里边依然冇怪责到一啲龙阳君，点解要出卖佢？因为无论佢同龙阳君点好，毕竟喺国家同埋私人嘅感情之间，龙阳君仲系选择佢忠于国家嘅利益，自己又点可以怪佢呢？于是项少龙轻手轻脚咁翻返去三楼龙阳君个闺房之内，扮到若无其事咁，就等紧佢翻。

龙阳君在外面抹干眼泪之后推门而入，捧着个托盘，上面放着那种加了料的清茶，还有几件精美的糕点。两个人一坐低，项少龙首先是狼吞虎咽地扫了他几嚿的糕点，然后他好像突然间听见什么东西一样，喊声说：哎呀，弊，好像有人来了。龙阳君就皱皱眉头说：咩话？点会有人嚟嘅啫？我头先听到窗口嗰度有人声，你睇下我系咪听错咗？龙阳君啊，一啲都冇疑心到，唔知道项少龙其实已经睇穿咗自己弄嘢啦，真系行去窗门嗰度睇埋有冇人嚟。项少龙趁机就将茶盅里面嘅茶泼咗喺地下嘅嗰张席同埋长角碌头嗰度，然后又放翻上去。龙阳君伸个头出去左望右望，咁啊梗系冇人啦。翻翻埋位就话冇人啦。项少龙就话：唉，呢啲就叫做杯弓蛇影。我已经啊走咁耐，走到惊晒，一听到咩风吹草动，就觉得有追兵追嚟啦。讲完之后，顺手啊攞起个钟已经空咗嘅茶盅，装模作样嘅一饮而尽。龙阳君见到一饮中茶，当堂双眼之中就流露出啲非常哀怨嘅神色，耷低头唔敢再望佢，唔出声。项少龙炸低饮完中茶之后，拍拍肚皮，觉得自己嘅精力又恢复翻几分。佢问：系啦，而家李牧反攻钟繇嘅情况点啊？龙阳君苦笑咗话：唉。你应该清楚过我噶，钟繇城墙坚固，而且你哋又准备充足。除咗你项少龙之外，边个呢可能够好似变戏法咁一举攻陷钟繇呢？我听讲李牧为咗攻城，亦都截选咗一批嘅人手啊。而家又落埋大雪，秦人嘅援兵虽然难以东来。但是李牧呢，他亦都好难继续攻城了。大家而家只是对峙之局，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秦国的援军一到，李牧就只能退兵返回长城之内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当堂放下心头大石，跟住他知道自己要做戏，如果唔系咁耐都冇事嘅话，龙阳君就会怀疑佢究竟有冇饮到嗰盅加咗料嘅茶啦。咁于是佢就话：哎呀，唔知系咪攰得滞呢吓？啊，点解我咁快就有啲昏昏欲睡嘅呢？龙阳君话：咁啊，瞓翻觉咯，你都好辛苦噶啦。听日我会谂办法将你送出城嘅。好啊，不过我见好头晕啊！哎呀，点解咁嘅？我连企都企唔稳。项少龙啊，扮到跌跌撞撞咁企起身，龙阳君啊，马上行上前扶住佢，将佢扶上床，就等佢瞓着觉，仲同佢冚埋被。项少龙瞓喺床度呻吟咗两声，就扮到晕咗过去。少龙，龙阳君嗌咗两声，见到佢再亦唔出声，忍住伏喺佢身上喊咗一阵，跟住叹一啖气话：少龙，你千祈唔好怪我，为咗我哋大魏，我真系冇办法拣噶啦。讲完之后，佢拧转身就行咗出去。呢个时候，项少龙见佢一出门，马上啪一声跳身，然后迅速咁样窗口度就跳窗而去。翻个墙头出咗龙阳君府邸嘅时候，项少龙只感到无比嘅孤独，亦都好彷徨无助啊！而家匿埋去边好呢？四周围都系布满危机，最好嘅地点就系匿入皇宫。因为宫禁森严，地大人多，
亦都冇人夹得去搜查嘅。但系皇宫城墙咁高，仲有条内城好阔嘅护城河，唉，自己系点过得关呢？谂到呢度，突然间个心一喐，佢记得系咪自己嚟过呢一处地方，最熟悉嘅就系信陵君生前嘅府邸啦。嗰度呢有一条地下嘅通道嘅。信陵君虽然被安妮王拉咗去陪葬，但系佢府邸依然喺度。如果换咗主人，更加理想。话唔定呢个新主人根本对下面嘅地道一无所知啦。一谂到呢度，佢边敢再犹豫啊？趁住大雪未停，马上就向住冇几远嘅信陵君府邸嗰度直奔而去。如果佢系龙阳君，翻转头唔见咗个项少龙，就点都唔会张扬嘅，只能够哑巴食黄连，将件事吞咗入肚里边。如果唔系嗰个太子曾，今日嘅魏王曾啊，话唔定就会乘机治龙阳君嘅失职之罪。因为呢，系人都知道龙阳君对项少龙好有爱意嘅，太子曾呢？好可能会怀疑是不是龙阳君私自放了项少龙呢。过了没多久，项少龙已经来到信阳君府邸外边的一个树林里面，找到了个地道的入口。当年他就背着美丽的赵国三公主赵倩在那里逃出来的。想起赵倩，不由得就百感交集，一阵魂断神伤之下，他摸着地道入口的边缘，试探性地向上一掀，那件铁板果然应手而起。哎呀，估不到个地道入口依然好像以前一样喐都没喐，改都没改到。项少龙当堂成个呆晒咁滞。他本来呢是不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拉开地道的封盖的，所有地道的设计都是被人在危急时候逃生，所以只能够在里面开启，但是现在在外面可以掀起这块铁板，那显然呢是有人曾经在这里逃了出来，事后没有人在里面将出口锁上。由此可知，现在这座宅院已经换了新主人了，而且他们还不知道有一条这样的地道。项少龙心中大喜，马上捐入去关上了入口，跟住喺自己嘅行囊里边攞出火石，点着咗个火折子。喺微弱嘅光线照射之下，佢慢慢咁向前行去。今次佢特别留心，因为佢知道地道里边有一条贯通地道同信陵君卧室嘅铜管。于是项少龙轻手轻脚咁慢慢咁向前行去，行咗十几丈，突然间。咦，地下嗰度点解有光嘅？佢定神一睇，见到有两锭黄金跌咗喺地道上边，被火光咧反照住有啲光芒。项少龙马上就执起上嚟。咦，点解地道里边居然有锭黄金嘅呢？佢定神一谂，明白，一定系当日信陵君被赐饮毒酒。知道呢一劫自己系避唔过噶啦，于是就下令啲亲信，又或者啲姬妾啊，喺地道嗰度攞啲宝库里边嘅珍宝逃走。嗰阵时啲人咧，个个都心乱如麻，仓皇逃命，连跌咗两锭金都冇人知道。咁啊，真系啱晒咯！佢项少龙而家最冇嘅就系钱，有咗两锭黄金啊，梗系唔同啦，至少可以买翻匹马嚟代步啊！于是他将那两锭金呢就收入行囊里面，继续向前走。来到个宝库的门口，那个宝库门口已经打开了，里面一片凌乱，金银珠宝总之容易带的东西就半件不留，剩下的都是玉马宝鼎兵器这些大型的那些玩物。如果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回到21世纪，足可以开一个重量级的博物馆。项少龙在宝库里面松了啖气，至少这里他
佢系比较安全嘅。

0: 但系点样先可以逃出大凉呢？仲有两个几月先过完冬天，唔通佢喺呢个暗无天日嘅地方匿埋两个几月咩？如果每日都要外出偷衣服同埋食物，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啊，迟早都会俾人发觉。咁点算好呢？点算好呢？谂住啲令人心烦嘅问题，项少龙朦朦胧胧就瞓着。当佢再擘大眼嘅时候，眼前依然一片漆黑，因为佢熄咗火折同埋四面嘅油灯啊，所以呢，而家根本上就唔知道日夜，因为呢度系个地下室嘅地道嚟噶嘛。如果唔系有啲倾偈声将佢嘈醒啊，佢根本就唔想醒嘅，因为而家佢仲昏昏沉沉，好想佢继续瞓落去。但项少龙一扎醒，马上大吃一惊，以为有人嚟搜捕佢。再仔细听下，嗰啲声音喺外边传过嚟嘅，仲有冇人冲入嚟嘅声音，有冇急促嘅脚步声，只系密室嘅一角，好似有人呢喺度吱吱浸浸细细声咁倾偈嘅啫，所以啲声音先喺铜管嗰度传落嚟嘅。哦，信陵君嗰支铜管，既然可以喺密室里边听到地道嘅动静，咁上边嘅声音咧，当然亦都可以传入嚟啦。项少龙马上再打着个火折纸，然后点着其中一盏油灯，即刻就见到宝库里边有一条铜管，佢装喺入口嘅侧边，嗰啲铜管啊，正系闪闪生光。项少龙即刻将个头凑到铜管旁边，将个耳仔贴上去，仔细咁听下，当堂听到那边有些人的淫笑声，其中一把男人声说：哎呀，几日没摸到你啫，估不到你的身材丰满了这么多。不怪得大王昨晚呢，哇，眼都不眨地睇实你了。跟着听到一把女子的声音说：嗯，不制啊，不制啊。如果君上你将人哋送俾大王嘅，咁奴家真系情愿自尽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暗暗叫绝。呢个女人啊，真系够晒叻，佢摸清晒啲男人嘅心理。就算明知要接受主子将自己送俾人哋，依然要表现一副好唔情愿嘅样。跟住，上面又传来一阵石嘴仔缠缠绵绵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个女子喘住气话：哎呀，君上唔好啦，唔好啦！你唔系今晚要去赴宴嘅咩？点解呢个时候仲要嚟搞住人哋噃？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当堂大一惊。如果而家应该系晚宴嘅时分，自己岂不是瞓咗半晚连一日？咁即至少有十个时辰，亦即系廿个钟头噶，自己点会瞓得咁冧嘅呢？一时间佢都唔记得去听上边男女嘅对话，仔细咁谂下，点解自己会瞓得咁冧呢？咁，哎呀，跟住已经醒悟过嚟啦。原来地道虽然有通气口，但系始终空气都唔够流通嘅。如果自己唔系俾啲说话嘅声音惊醒啊！话唔定就会因为缺氧就瞓下瞓下，当堂不知不觉咁，成个人就会死去噶啦。突然间又听到上面嘅人好似嗌咗自己嘅名咁，佢即刻仔细咁再听下，只见嗰位君上就话：唉，而家咩时候啊？唉，嗰个项少龙啊，搞到我哋咩大小宴会都冇埋。大王而家有令啊，凡系窝藏项少龙知情不报嘅，全部都要抄家灭种。但系就算系一条死尸，项少龙咧都算值钱啊！揾到尸首，大王就奖佢500金。如果生擒，又或者呢系报信可以使人活捉到佢嘅，哎呀，更加呢就大笔大笔嘅赏钱可以攞咯，搞到大家都唔知几咁搏命喺度揾紧呢个衰公啊！个女子话：
1: 奴家睇佢呀，早就走咗好耐啦。如果唔系，点解成个大梁都反转晒，依然揾唔到佢嘅呢？唉，不过呢个人真系犀利啦，话嚟就嚟，话走就走，边个都冇佢扶啊！
0: 个君上亦都叹一啖气话：佢啊真系走得轻松啊，点知累咗我哋范大人啫嘛？今次捉唔到项少龙啊，佢又要孭行晒镬啦，鬼叫佢大梁承受咩？所以先嚟哀我向大王求下情，但系而家大王呢，哇啖气顶住顶住咁，我点敢同佢讲说话，都费事惹祸上身呢？唉，不过呢个项少龙呢，真系嚟得唔着时嘅，搞到佢哋想欣赏个凤飞嘅精彩表演都唔得添。听日佢就要去齐国啦，都唔知几时先会翻翻转头啊！唉，无论点都好啦，听朝我一定要送行嘅。项少龙咁先知道，自己喺秦国咸阳曾经同佢有一面之缘个三大名姬之首凤飞，而家正喺大梁。佢心一喐，再亦唔想听落去，离开宝库，溜出地道，嚟到后院出口嗰个树林里边，大啖大啖咁吸咗几啖新鲜嘅空气。等佢嘅脑筋灵活翻，先至再谂下跟住呢一步应该点行呢？而家大梁唯一安全嘅地方就系呢条地道，如果再俾人发现，今日咪使自立得身。睇嚟龙阳君显然未将见到佢嘅事情泄露出嚟，如果唔系，头先个君相就唔会唔提啦。但系咁对自己有咩帮助呢？自己始终都走唔出城噶。佢谂起凤飞呢、这个美女，性格独特，对自己嚟讲好似都有啲好感嘅。如果佢肯帮手啊，话唔定可以将自己带嚟城池呢。但系窝藏自己嘅重罪，要抄家灭族咁滞，而自己只系同佢哋有一面之缘，交情可以讲系好浅嘅。佢会唔会冒生命嘅危险嚟救自己呢？而最头痛嘅系，自己根本就唔知道凤飞住喺边。就算知道咁又点啊？要入佢个闺房恐怕都好难啊！正当佢心乱如麻嘅时候，忽然间又听到啲人声同狗叫声，显然有人啊带住猎犬又过嚟呢边啊搜捕佢啦，吓佢即刻个钻翻入地道里边，然后喺另外一边嘅出口啊闯翻出嚟，嚟到一座四合院嘅中间花园里边。呢一座院落只有前边仲着住灯光，然后其他三边都黑麻麻嘅。项少龙就凭住佢嘅勾索同埋自己敏捷嘅身手啊，一口气过咗几重防射，避过咗几班嘅仆人，然后先偷偷地入咗厨房里边，趁住冇人喺度，偷咗足够嘅食物，又斟咗壶热茶，咁先溜翻入地道里边，滋饱个肚腩，斗志亦都开始回复啦。然后佢又仔细咁谂，到底跟住下一步点走好呢？无论系呢条地道，亦或大梁城，都系不宜久留嘅。但系自己点样先可以安全离开呢？如果魏人喺城内揾嚟揾佢都揾唔到，而且外边又冇佢走过嘅痕迹，咁一定咧会估到佢系匿喺一个人嘅屋企里头嘅。而且魏国朝廷之间亦都有好多才智之士，龙阳君本身就非常精明，话唔定迟早都会谂到佢项少龙曾经逗留喺信陵君嘅宅邸，亦都会谂到可能呢一座宅院里边有未经发现嘅地道咧。而且自己偶尔出嚟偷一餐半餐嘅食物，咁唔应该有咩问题。但系时间一长，亦都会惹起怀疑嘅。有咗呢两个顾虑之后，项少龙马上决定必须喺两日之内离开大梁， 如果唔系啊，自己想走都好难啊。于是佢入潜入一间房里头，偷咗啲斗篷啊、棉衣啊呢啲可以挡雪嘅好厚嘅衣物之后，啱啱想走，房外边突然间响起一阵嘅脚步声，跟住就听到有人嚟到大厅嗰度坐低。项少龙嘅心一喐，于是即刻匿喺门口嗰度，拉开只小小门罅，向外面一睇，哎呀，一睇就当堂大吃一惊。原来外面坐咗三个人，另外有七八个仆人亲随打扮嘅人，人人都神色紧张。其中一个就系龙阳君，只见佢面色苍白，好似骤然间老咗几年咁，容颜憔悴。另外两个人呢，一个着住一身武士装束，一个呢是大夫服饰的中年男人。只见那个着住武士装束的将军首先就说，今次我们来找平幽君，其实为了项少龙的事啊。个平幽君听到觉得好奇怪了，咩话？范将军，你既然要找项少龙，怎会找来我这树的呢？啊，龙阳君叹一啖气话：因为范将军佢够胆用人头担保，项少龙啊仲未离开大梁，咁如果佢仲系匿喺城内，最有可能就系匿喺呢树啦。项少龙听佢讲说话有气无力咁，知道佢因为要捉自己呢个老朋友，个心亦都饱受折磨。不禁亦都陪佢叹一啖气。嗰、那个平幽君当堂面色一变，话冇可能嘅。我早就叫人将府内每一寸地方都仔细查过。如果佢入咗嚟啊，点都瞒过我哋噶嘛，就更加瞒过我嗰啲鼻哥好靓嘅猎犬啦、啊。范将军就话：我哋曾经问过信陵君以前嘅手下，证实项少龙当日呢，在信陵君府邸逃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捅过一条地道的。但是没有人知道地道的入口和出口在哪里。各位，看他们这样的格局，显然已经知道项少龙就躲在这树了。那项少龙会不会走投无路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

0: 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真方》。到浙江温州平乡，有接生一对正捏个白纸饼。白亲五十叔正捏已经有接七个年头了。近年来，伊从农民变成为推广开学政策、机械化正式个正捏大户。这一个老家吴冰冰，李当大学生，领就成为无能机械专业领袖。这对白纸饼暗指价格正捏个本领，由相互互体贴，巧夺当一个正捏个梦想，提升到人。下半阵忙让咱再起来听听吴师叔一个个正捏故事。问起早头六点，建林村广阔个长夜之光，三十几岁个新龙精吴冰冰正实练个操控碟，一个大疆无人机将肥料耕温个驶向农场，跟全部个水稻仓，那即就能够轻松个完成营养个补充。吴冰冰答：
5: 原来人工的话，我们要叫十几个人。
4: 原来人工个话，我爹计十外人，阿爹四五日个时间正来完成。现在两个人，一个人专业，一个人操纵，那日就能做好了。陈明林阿姨答：这两天晚饭，现在四杯拍汤拢用杯机了。这个杂调个正式规听档，吴冰冰负责洗杯，白青吴师叔统挑插秧工作，白家两人配合密开又效率。吴师叔呢，山梁是寡年整个还现在差不多900多到1000斤镜头。当台专业过去，吴冰冰搞忘答2016年，一个白青拍电话答新的时节等他家来存着正念，白青定了一个镜子后回答一个字，好。吴冰冰答：我的时阵是到杭州拍工，决定回来，家来直接做一个正念的行业。我的爸爸也是会将我回来。其他几年，吴冰冰后生起身，爱到正常一件事，赢过白青。伊一边去驾校学习开拖拉机，一边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顺利去到了浙江农民大学的工业政治。吴冰冰指着一台改装的苏兴农机搭，平日来办伊献花个白青去捣鼓农机改造，多识改选材前，强势地点暗服水。
6: 比如机械改装啊，我们到网上看啊。
4: 高登大机械改装，望到网接台，望是

0: 行加冷，一打地行价格更简单更实用。一打加冷有特性爱呼吸，我得爱听一解。一打打也是有道理解。实证证明，新龙井还是第一乡，老在背学习。不过后生的欧冰冰会写咩，取得了家己的主点。2017年，欧冰冰甲农业部门外出参观，当次推到因无能机喷晒农业，回家就甲百姓商量，一口气就拨了5台无能机。当天伊就考出了民营无能计时盘控器系统计时完整。往年呢，这个爱背水背机的后生人就成了十里不嫌解技术领先了。我冰冰答：
1: 我那时候无人机买过来，平阳县是最早的。
0: 我开始从无人机背过来，是平阳县上早背的。一开始是识博，现在慢慢解，就叫阿背啊、顶顶、挂正拢可以用了。我是苏达，现在正念啊爱在吐。阿爹哥开几个手灯，按机械会提升，必须培养后生人。现在我叔叔随着我子爱嫌弃一件做工课，我唔够力咯。但是眼睇爹以直播直播界成长，能够独等证明，也觉得非常欣慰。财宝年仓终于有后生嘅人来接棒了。诺沙宝地魂偷狗得偷，嘅仓。狗来甲流水姑，回去老家时阵甲爸婆做滴个，正罗沙堡博仓个情景。今年已经五十岁个我叔叔，佮爹拍到乌乌个面，扭成了痛苦个面骨。我叔叔答：爸婆去个时阵正年家是非常辛苦个，我十岁个时阵得去忙草，去个时阵漫画非常做，手工去插秧。我的用卡来打拍吊机，非常辛苦。现在就唔平气，比以前好嘅材料。伊手嘅物件，以前是宝嘅。我叔叔甲伊回家，老伯亲回答：我甲伊老家回，做工课做到一届届拢非常爽。好等结果辛苦嘅同你让我叔叔十几回就打到城市去补工。期间，写过红针叶，修过路，跑过文书，拉过货。后来又升起了旗德，但是十年个颠簸，颠好连还是赤字。我叔叔对家己的生活重新陷入了思考。1990年个国好时代，情况富贵了我的罗沙堡农场，掀起了长长个历史波浪。回家帮龙挖解我叔叔闪亮一解念头，学去地步经就藏到硬在解参江地头。我叔叔答：九八年以前我每届拢做过，做到最后我的命只有解还是正你个命。1998年，我叔叔承包了城内解杂宝仓，种植了水稻、西瓜、草莓，成了当一届正你小目标。1999年。伊又凑了四百元，买了一台龙式个收割机，我向关个农机站做了3台机子，卖出了机械货、农业作坑块个目标单薄。2000年，国家起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2004年，全国荒废实践廉价直播。今年开始有了补偿，这系列利好的政策将我叔叔到今年指导道路上逐渐逐快，逐渐立足对起。2016年，也农家我冰冰从杭州回来的时阵，家内承包农场已经达到了800多亩。我叔叔定下家己其实是抓住了农业发展上好的时代，一旦。
1: 有些老头子种不动了，有些人是不种了。
0: 有草老人我变正常了，有这个人是不写正常了。望着这一人的仓慢慢至高秋来搬来，因为望直的修道之国直的不放弃这土地，所以望是整年比整年扩大正常的保守。比其他当领人对大城市的向往， 当时拖着白清正烈的吴冰冰跟昆心怡跟那个长远的目标。回家接班正烈之后，一直路向着开得了新机器，换得了新技术的新兴，正入农民进会。啊，正确的体会到了开学正烈大半农业会定界财政动荡。第六年，我家界正烈名字进步提高到更传播。去年因南华投资直创四百多平方，新建了新开农事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差不多6000平方米。农机设备增加到40挂头，故必为周边农民挂包最少正式好提供全天机械化服务的能力。公司说呢，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混耕机、旋转耕机等等，网络物流。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往机械化烘干能力达到了超过100倍。从杂布农场到全部规模的农场，从手工的操作到全天界机械化生产，再到农业界农机，科技的倍速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翻天覆地的变化。温州市平阳县建林村陈主任大局解答。
1: 在五十树等重量大户的带动下，
0: 当五十树等正烈大户的带动下，望江周边14个村紧紧团结到正烈路线，打造了1.4平方米等个年村全部产区，有效地推动了年节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年节年产量达到了1.2平方米，比2005年增长了66%。如果你不知后生能无咩风险，对着吴师叔学习正念经，隔壁村界吴师村陪伴你界金旗镇大一个锻炼下，也成了有名气界正念大户，已经实现正念目标600步。
1: 重量呢？现在是有奔头的呢。
0: 正念现在是有奔头界，现在正有保持力度也非常大，正有小挂紧张，现在拢是机器化了。后生人或是我有无忧时间。光华农场直聘请力拖着农家吴冰冰忙碌的心血，是到主来主去的后生人回乡学正常。吴师叔该吹讲不知各个家乡切得大正念学求能力，将来我有更多的后生人来支援，直去多正念正好念。吴师叔答，我家的厝也无聊，车也无聊，仓库也无聊，现在必须要有一批后生人走出来。我将你这任务将你做好，这是往这辈子向光向的物件。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中国港改述是一种古老的吉祥改述一个源头可以对说到文字方面现在的性格意识。经过前从天界时间发展的演变，性格再已经未记识的巩固了。以下从实验界性格结构演变成为见证人们相互传递吉祥、相互庄荣美好、不有精神内涵的政治改述。咱经济政策的主人公名叫做小坤。是的解性格的改进。作为会主的传承人，伊是如何甲性格结婚，又如何将性格之门传统的超改发扬光大的呢？下播将咱一起来听听伊的故事。中国时间改述历史悠久，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孕育于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之中。伊是中国第五届传统超工品质机构，作为古老界传统改述，被列入了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遐里，以下彩屏文化的中国港有着密生一界五仪，作为银泰界新港汇水传承三界小空是自身改设界。伊达。
2: 中国节已经是非遗项目，比如2022年的冬奥会，
1: 中国港已经是汇水项目。就等2022年的冬奥会，只是摆就是以中国港为元素，还有就是秋鹏会，全部拢是按中国港编制的。中国港是中国第五届双修港改编制改述，以新定所显示的称职和智慧。是东华古老民族的一个称名，所有物件拢是由直条索来完成的，连拼出一个彩针杆。但为之间一件小空，前卡界手指前额左右环绕一条，五彩斑斓界线身如银虎般界花块跳样。片刻的功夫，直接盯着明明大眼睛的吉祥虾，如待伊朝内挖了起来。小空答：多格是中国第五届民间超工片格装饰品，伊从古节起时代界捧衣拍格开始，发展到汉朝界二老技术，后兴起唐宋盛期明清。如今又演变为装饰超工改述。一答：
2: 中国节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产生的。
1: 中国港是由古节器时代改缝衣拍港生产改中国港，新甲新海音，所以东华文化形成的阶段，南方曾经崇拜过神祇，后来又演变到汉朝改来年技术。表达时最帮助基因，大是大格起心，所以是小格起心。伊兴以唐宋盛期明清，然后再演变成南京之界装饰超改。叫邓达唐宋时中在跨到金顶半个，当盛期明清的时中在跨到服饰顶半个，保鲜顶半个，各种物件。中国。各所界种类非常丰富，有金山、蜡山、玉山、高山、流苏山等等。东江72号线、东江5号线等挂十种山。性格超改人小坤答：性格彩屏文化，彩整性格后彩整的我意。小坤答：
2: 每个节代表的意义都不同，这个节就是迎节。
1: 每届新港代表界意义拢不一样，旧制的港就是平港，平港就是代表着平安、平定、平步青云；换一届盘枪顶杯，这届盘枪就代表着强强固固；下杯去届金港，金港港代表着金戈马登。到位于银泰支票库向五顶公园 该毁灭这个文化最善体验中心。人行处就是非水屯神堂小空之十个各镇各业的东国港，所以有吉祥蟹、白水、红滚，大概有主义港、三合港等等。小空随手揭起一个偏好的性格介绍单，以现在揭的个只是一个桃花型的性格，麦台只是手在大个一个性格，其中包含了四高边平杠、切头杠、下根杠、桃花杠、流松、碧露杠等等多种杠法。小空答：
2: 传统意义上的大家眼里的中国节就是这种。
1: 传统意义上的，大家硬来个东国杠，就是一种攀墙杠。其实，那个东国杠，伊就是只个东国个特征。放几草木全部拢是东国杠，叫当自家碎碎个桃花扇，伊用了好在正格正。顶半自家跨线就是四高边界，也是东国杠。这个是平杠，这个是切头杠，这个是桃花杠，这下半个流苏马虎就耍界是碧露杠，伊用了好在正格界手法。咱来东角是彩屏文化界，到一届岁岁届桃花是顶杯，自然有十挂钟各界改送应应到伊个新顶点。宋代界时间点衰大过一句话，就是心是生死忙，心有彩彩角，就是形容咱个东角角。新角改称小空，是英台市支票区闽江。文改界协会新疆改送委员会界主任郑思聪，台湾有名界新疆改送大师叶桥中，向前偏执各镇吉祥叶本蔡华坤，高进多次到偏执传统秋江改大赛当获奖。伊答：优秀界新疆改进能够根据需要将计划相互搭配。别出心斋界创作出彩屏文化的作品，自小空加新格格欢第一当水打气。小空答：到我脑筋的时阵，我阿妈就到家来编一个地框；到去往去的时阵，几乎家家户户拢爱编一个地框。我脑筋的阿婆咪个远古学的他，就开始家己编一物件，编锁匙链、锁匙环等等。家己跨到锁匙顶半个，到了一撮，阿妈就开始教我各种各样嘅各界拍法。一个开始以前嘅手比别个物件还恶，等了真正两个教了就不恶了。动手灵活算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乐得出教一界规律。小空认为，自建构就开始流传嘅传统性格改善。如今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吸引等到人，尤其是后生人的参与，才有传承落去的活力。
2: 我原来是做印刷搞设计的，我是从
1: 小空大，我原来做的是印刷搞设计的，我是从三国会从单位落来开始传统文化进校园，当时就是跟之前啊，达到了这生也听到可以看家己喜欢的事，最后各地指门超过，我令将经济农家能够捏立到能当国界传统文化，各地非常意义，所以就值得警惕留下来。小空答：到平时的时阵，伊总是解每一个学官答，敌人直正开心快乐的状态，将每学界感情呼而到性格顶半个，因卡超界灰心，将当国界每项恶意传递本所怪人。这对于小空本人来答，每次平一个时钟，平时生活来每个烦心事，拢会随之消失。性格改善真经成为伊生命当不可忽略一部分。小空答：因为伊到未来个日子来背，直播这个卡影将性格改善典型本更在个人，传承本更在人，这根线索。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客家音乐人张慧斌用音乐为社会带来的更加正能量。广东白酒是闻名遐子的足球之乡，到白酒的文化馆会登体育场，当足球赛开始之前，白酒加油，白酒加油，对着我的节奏挥动来双手。胜利就在放这首歌曲，仰贴世界体育电广。该歌曲由客家音乐人张慧斌作词作曲，为家乡足球队白酒客家队唱作的队歌。张慧斌是客家音乐人，以唱作的近百首王唱歌曲来卖，十几首就用了国家级第三级奖项。代表作有客家卫龙乐、野滚白沙歌、胜利就在放、我心向等等等。本期音乐人生，即起来聆听客家音乐人张慧斌的动听

从2005年创作对手开个刘家港，到2013年就修成了 CCTV 四华金四个人物，开个逐渐变个状况也变。再到2011年，成为了毛泽东引导金人秀，请出音乐来扮演声音大概组结。以客为主，成为了张惠斌、郑路江来个音乐创作最顶黑元素。

张惠斌到野公坝山高档表达了家己的心迹，伊爱创作客家流行歌曲个一片心田，伊强行研究流行音乐个流行脉搏，到客家话歌曲来帮融入了野公 R&B、抒情等音乐元素，情感背就本地自救乡亲。爱情、文化、励志等大型戏本乐业的题材，把传统客家文化和流行音乐到创作中深度融合，创作客家舞灵乐、客家青、阿妹、爱爱乐，随时好的故事等收集收关键人口的客家歌曲，想起了客家新音乐创作的团强弱点。

张惠斌到盐公坝山高档表达了家己的心情，伊爱创作客家流行歌曲的这片心田，伊强行研究流行音乐的流行编排，把客家话歌曲来帮融入到盐公 R&B、抒情等音乐元素，情感不就本地造就年轻爱情、文化、励志等大型戏本乐家的题材，把传统客家文化和流行音乐到唱作当深度融合，唱作客家舞灵乐、客家青、阿妹、爱爱乐，随时好的故事，并收集收关键人口的客家歌曲，让其留客家新音乐唱作的团腔脚调。

我从不忘记为什么爱出国，回首自己的引导之路，有崎岖低谷的阶段，有耀眼高光的时刻。张惠斌的眼袋始终写着惊异。从八九七个宿学校毕业之后，伊做过高速公路收费员，直接过半天工作。到研究不足以持续家己个改进的时候，张惠斌刻山堆梦，风心无数，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埋头创作。这边以圆滚的心向其刻个流经英国的心电流，这边以火热的心唱响爱国爱音乐的祖上路。

歌曲《哈维狮子集》为庆祝东国江苏诞生历180周年，张惠斌创作了《我心向党永远的红中》，为作了《无限抗幕》，创作了《新时代白求恩》《无限加油》，为东条球队、白蕉客家队加客家民族队创作了队歌《胜利主导在方》加《军国英雄》，为白蕉游创作了双团主题歌《白蕉游等等》。唱腔到龙学官，此外张惠斌以普通话唱作的歌曲方面也奠定了不俗的实力，自歌曲传播人数到网络平台播放量达7亿万次。

最近以时刻引告之挂传播直播一张回兵创新性从事引告事业，也引告作品做来做受到国内外关注，也创作甲演出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得到了高度赞誉，为客家引告走向世界树立了榜样。未来伊希望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引告作品，为社会带来更加的正能量甲温暖，为家乡贡献家己的一份力量。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告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古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

0: 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宝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的内容，是在大地上风尘的冷漠中，每个月飞水团成人第一话，将来跟咱陪伴一家族三大人是如何团成地球每个月的。到接下来的这节节目冷漠，请听唐启良来跟咱陪地上俗语，水老心先外现。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爹说风情话》节目，我是刘平。爹州白果亲戚话这边，叫爹州城市话清水，有中国话的韵味，有话的风格，甲水彩话的清丽。故比较关键，红线解答。2009年，爹州白果亲戚话入选广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直到开放界爹州白果话，当然知个正经是每个街道都是有几间店，但是后来市店急剧的萎缩。白果话更改便以家庭质房的形式口口自听的，民间改进也出现了青乌不折的形象，甚至还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直到超过人不忍心执行奇怪的消息，并且的家己对白果话界热爱的接待，正也求证大胆创新，让白果话焕发出新的光彩。今日我是来到了金属更改工作室。来甲这个界白果话非主传承人陈逸华，即起来了解伊家族三代人是如何咯传承爹招界白果话。
1: 逸华咯，是唔是家来个第三代人咯做白果啊？
2: 啊，是啊，从阿公自本末开始，又从阿爸教我。
1: 你阿公当时是到干外厂，是到点样做？
2: 到干外厂，伊等于是从事这个白果话制作去到一个江苏。
1: 那你阿公就是到干外厂做到头香，之后就。做成白玉白玉巴克
2: 是
1: 咩啊？
2: 是，然后巴就导致家遐钢轨厂个叶片制作组啊。
1: 哦，因为你知道咱个德州钢轨厂呢，曾经一段时间是非常辉煌个，为咱德州个厂落过就挂火。然后呢，90年代之后似乎就走向低迷个道路了哈。
2: 哦，
1: 是。过天呢，遐玉巴也应该有经历真个一个过天
2: 啊。哦，是啊，阿爸是见证了伊当上辉煌个时候，到伊九个年代可能上低迷个时候，伊爸。对，故事有讲清吧，然后也把我讲过这个，伊个也先努力听啊，也故事啊，等所也是推到乜个，因为我那当时是拿菜馆人，拿从事这个行业，哦，顶空气，然后讲问我现在摆我到这个代时候，真实是推到后生个，拿从事包括那恶。哦，基本是包个啦。
1: 到90年代，感觉像没遐景气之后呢，你阿爸是如何在景气这个感觉呀？
2: 其实我个背后阿爸的这个精神啊，因为能打生活，其实是需要糊口的嘛。
1: 养家糊口哈。
2: 对对。
1: 我有熟。
2: 我熟的时候呢，阿爸到感觉厂的时候，我是在帮黑，阿爸就叫我去个感觉厂个剃头，然后伊就讲着，那我当时就接触这个非常。五颜六色的在个卖讲啊，当时就对家己带一个神奇哦。然后我爸就啊，把只只蝴蝶啊，非常漂亮啊，塞到我手上给我当玩具。然后呢，搞。

0: 自己下来刚刚想开始改
1: 天
0: 点你改天的时候两个爸在主导和来个但是中间是导心导自己下来别个成长只对个
1: 尽管保持点保保留一花到来点坚持成长
0: 是是是然后一是愿意其他来超过老人家户口
1: 咩不办起点到来点咯做别个位
0: 是咯正样是
1: 像你阿爸导自己别个方面啊有咩啊家己创新啊物件嘛
0: 其实我爸呢，伊是家己能创新了自己别个个高普钓个制作计划。
1: 高普钓是咩个？
0: 高普钓就等啊，能制作个一下个别个个一下制作计划，那伊得了平民，还有只嘢叫那普钓个形式。那
1: 平民家己小程度，有自己立体个感觉。
0: 是就普钓形式有点立体。那么当时也是浙江，遐个能自己遐钓少钓少之前讲过呀，能钓少来帮是插只米花啊。那当时能个遐别个是爱帮人家抓帮，然后定义会先交流来，用雕塑之前多画来做出伊自己造型。比如那我只做只照，我就想抱出只只照来造型，然后能别个做还是平面，再改。搭起个，搭起个，所以伊就是有直解整车，解铺起来就是个立体感，吼，就是要那个铺掉。
2: 第一话的白青，第话直接就是让研究的，如何将白个话听清楚之前铺掉的效果，真正啊，过到高铺掉。
0: 因为只高铺掉伊就唔变成直张的，伊就在在凹凹有挂张来整车叠塔，
1: 错落，
0: 系错落来，系就且是伊能只钢料空钢滚起来。那么其实这只嘢呢，其实是只钢料能叠就白雕，只整层层错错，只整钢钢，
1: 镂空，
0: 系就通通杂杂，能系。
1: 因你爸咁现在好咯，成杂啊？
0: 哦，我一直的是经体多自己，
1: 一刷，
0: 一刷个。
1: 一路当阵时就做学习之梦超过。
0: 哇，零四年毕业，毕业后就系通嘅学习。
1: 你是到底读咗啊？
0: 哦，我是到广东头校，学自己根据雕塑嘅专业。
1: 哦，遐就自己根据美术嘅基础啦，哈。嘅啦，又直接有只演员，所以就毕业之后，写啲单或是来做只雕塑嘅白稿嘅，继续来传承嘅福音。
0: 是。
1: 零四年之后，你就开始学咩嘅？
0: 上开始嘅时候，我也是叫我现在攞个学生牌从直接蝴蝶。开始就是能叠就像有代表性之类水切块，
1: 水切块，
0: 伊其实是像有代表性了个比较热门个一个切块，一直开始呢就是做平面个水切个蝴蝶，一到平面水切蝴蝶做后呢就开始做的出遐比如那锦鲤啊，你出遐比较多话比较灵动个动物，遐伊只切就更叫结构，包括只出遐个。鸟类，哈，系包括其他孔雀，那只只虫呢就开始学依个制作个造型法，就搭从平面到立体，做你，系另外一个过厅，甚至只只虫地位就跌落就跌，隔下落个空间色就零啦，落个高度零啦，包括对对只个表现个对象啊，比如孔雀啊，伊家庭啊，一个结构是咪生嘢个，就格话本能个专业啊，也感觉每处有关系，甚至到。用不了自己遐个能力，吼对三步就是做创作，因为当制作制作小配件，像用不了自己把只小配件改构成只八刀，虽然高刀，虽然一开始的话，那是遐得有得变设计角个，只设计角是平面个，遐当了制作配件，伊是做立体之后，伊有只出遐个空间线个定款高刀，比如呾做你像伊所咪隔黑啊，做你留白啊，
1: 比如一张树吼，伊树顶可以遐只照。
0: 就讲究的这个立体啊，空间整齐，错落有致啊，摆变嘛。
1: 基本就通过这个歌个包装呢，就能够家己啊完成一笔作品。叫他学校学生来学一下，学一下古调来家己做一笔。
0: 永正的作品，叫我现在大两个学校话咯，加黑，因为每一个学校伊，每一个学期的学生呢，大概有八六百只块，那么通过八六百只块，能变学一只蝴蝶啊，学许多个制作啊，拼成一笔比较。更大个平面个侧边永正个，那如果是学楼下起地位啊，直错更大个也有立体个有变造。
1: 就你那老师加班了，或是在上基础、上文史啊物件，后期了如何去创作去发挥，就是推我先啊，
0: 哈，
1: 咱讲咱个个
0: 美术素养、
1: 美术素养、美术细胞了哈。
2: 从第一我的介绍也听出，但伊个白果话文风非常深厚。当伊阿公去直播，伊能就开始咯创作白果话。 小家听日红头，以淡水又学习白果为制作。一班呢也淡水让你学更改美术，一班呢也淡水培养你从更改美术这方面去取进一块点。后来读书毕业之后啊，伊也自身以白果为界创作甲团生。现在呢，伊每朝都会走进校园，加学生制作介绍系白果为，也成立了家己嘅工作室。地能以白果为界推广甲传播，咱也希望介绍白果为未来能够远远相拥。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新闻，下期新闻咱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白果为汇聚团成人第一话，跟咱配料，伊能介绍三大人是如何团成介绍白果为界。下晡伊当来进入之在开幕浪漫，且听邓启良跟咱配叠山颂歌，最老新献我献。
4: 天顶直立车，你下开坐车，
5: 坐车不开吗？
6: 野山十足，
7: 天天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天鼓，
6: 大明江豚水，
5: 有一色树木，
7: 坐车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要拍一句俗语，叫做“水流声响歌声”。不但伊在天海关的外埔乡，原来有一座神庙，叫做西子啊宫殿。台北公园界是西子啊宫的神像。白天人都拍那这种神像的是从歌声漂流过来个。今日是发生到明朝的时候，天海外埔乡哩处到海边。好点正经先有海岛鼻的坑鼻的客船来登陆雪山青列烧酒村民村咱个德高我望乡，到苏王岛个山头行乡，也则是行驶填海开南个南山，好个个河面，好只拍只中拖鸟网，来到附近个海面个掠去，鸟网爬过去爬过来，总是感觉哎，背推推当面打字，背后仔仔好多啊。伊变到同心肝，硬拉上两蚊拖起来。台北趴地个唔是买大好，是个茶头个老爷生。台地是个老爷面红红，笑沉沉，怒目红睁，威风凛凛。何面你唔知这种神仙个来路，唔敢擅自。等方揭了个过落海段，这种要派去白果个猎去。种老爷生在位趴地挂住啊，要挂车等方去过落海段。听到叫卖车，这个何明如先如有意思，也感觉得意。这个老爷先怕了就不敢过掉，伊死心一一揭掉一部将神仙的包好，对家是有直避，内心暗赞就到说话。老爷老爷，我搭避了了来起惊了，阿是有冷先得来骑棒第一个，家己双独眼好背错。总一个弯矮，这个何明将老爷先避另外登来海。行对外埔乡个大径，再过遐乡沟拄唔对，总老爷先溜下去，对家只棒就溜落来，奔走到头开。于是何明就出来外埔乡个乡里人，将种神仙个来领去灭解难破。乡里人慢慢就将这位老爷定属金仙，降造别物，又算个吉日良心，请老爷神助跟乡民朝拜。这种神仙就本当地人叫做西子公。神秘的也就叫做西子宫殿，听到这当时种神仙来到乡里，好冷个好神啊！都我海岛外来这个烧酒，这位西子公就会设身托梦通透乡里人，乡里人就做足准备，家伙去边海岛赶来就停一歇太，是当时故坐海岛团的爱谈，我就唔敢再来捣乱，从此西子宫殿如今是乡火不断。后来，出人就根据这个传说，将福音的白人的形象称作“水流星响歌声”。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水流星响歌声”。下辈，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一般相信这个墙灯，相会得会到梦境。

好了，天朋友，刚才乐恒写稿的是叠加墙灯，花灯白格，雷棒棒。接着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人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周围王周围江苏东国故事典型东华文会江乡东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的唱段是由当初会演唱的叠加唱段《花蝶时期》。

刚才雷恒西搞的是由当初会影响的叠加墙灯发电时期，下半夜雷恒西叠加墙灯红湖水人打人

下晡一枪声叠个墙灯，吃后胖嫩到河边，又通里间林草和银墙。

刚才乐红雪糕是叠加墙灯，吃了胖嫩到河边，又通里间林草和银墙。下半夜吃红雪叠加墙灯，青山彩叶旧正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从业一生六十个工作服，讨论一两。台灯一辆头灯六十步推给永久牌子行茶只有开穿红。翻山一辆朝朝暮暮风雨无止。给杨氏江头从能看到给有真头地样的生涯。也爱文族用给乡村有的人一飞镖给真实下照。二十年来一飞镖扎根基层有质服务百姓总航程35万多公里相当于要提求群求开。给两年将治理农产品入上为农民证书大约1800万元。给予平凡又朴实的邮政员用自家虽然无非标志觅乡村邮政庙都是幸福与乐康下面文组台担心你是给予乡村邮递员。一大早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用家燕分公司必连浪头铺也非标同头铁员们忙等分享刚刚入场的快看完成分期装查以后再由专线头铁员运往合福书中。一飞镖所在的南头铺服务范围是文族使用家养的别人同个太阳人家两个镇，有450村居，面积26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33万人。为了让村民能够第一时间收到邮件，已经晋升为南头铺负责人的一飞镖依然为每年提早到岗，依然忙碌地来回南头一线，同大家伙一下分享邮件，装查头铁。和人看一台头铁人眼中，一飞镖一直是头南埔可爱可亲的老太婆，是铺门的天神人。南头人带资客去吧。
2: 家里有事啊，或者是请假、病假，就是送不了了，他就会帮我们顶上。因为我们年轻人可能比较心急一点，他会教我们怎么去沟通啊，怎样去处理问题啊，解决问题。
1: 山区有的工作最低点，就是头铁人的范围广，一下分散。铺连南头铺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范围，本分为4条线，由4条南头人进行派送。2021年，戴志凯刚到别连南头铺的时候，曾经因为一点小意外导致腿部受伤。当时请过一飞镖还不熟悉，带乘客负责的线路同个客户，但依然意外不遂，就结束了小戴先锋的南头工作。一直到小戴送医返工。佢不只是老太婆的责任担当，更是亚非表嘅历经20年嘅慈善不改。亚非表嘅话：，
3: 既然进这个服务行业了，我们就也要像我们小时这么期盼一样，早点把那些书信啊送到那些受信人手中。
1: 亚非表工作慈善11小时，对邮政员嘅向往，佢其实通信唔发达，家属地方见嘅人台，邮政系人们交流联系嘅唯一途径。亚非镖清晰地记得，每当家门口响起邮递员的次行茶茶铃声，邻居们都会激动跑出去娘家自家心坎，村里们也都会围观一下分享喜悦。这时候，小小的亚非镖就立志，长大要做一张能够启动次行茶走村串巷，帮你们带来希望同快乐的邮递员。
4: 邮递员哦，重心是我们村里嘛，隔壁邻家看到很高兴，很期待，每每问邮递员有没有我的信啊，有没有我的信啊。再一个嘛，看到他们一个骑个自行车嘛，觉得很了不得的嘛。
1: 两三年的时候，一飞镖正好给四川经营一家小店，他们家乡的邮政做给招揽邮递员，一飞镖地带，只是机会来的，他当吉利团关闭门面，回到家乡应聘，并顺利成为用家乡口头证的一名邮政工作人员。好开心能够实现小时候梦想之一，给他能够看到邮政洗澡堂黑，无风之意的那一面。
4: 没接触不知道，一接触确实是感觉有点不容易。刚开始我记得时候，我是早上6、7点钟就到单位了，就晚上都基本上都是10点以后。
1: 亚非镖当时负责桥头镇主土至北洋的邮路，服务范围包括11个行政村、10个次人村、10个工业园区，服务人口大约30万人。邮递员每年的工作都要从分类派西线线路开始，其虽然是用钢人，但对桥头镇并不熟悉。刚开始工作期间，每日将100多斤重的新疆包子分完类，摸索最优的送达线路是最难的，这条路线也是常有的事，因此早出晚归就成了工作的常态。
4: 考验头面的一个熟悉路线，

0: 你排错的话又要倒回来，这个时间上又不允许的。
1: 看到此人到公交去到五公里沿，也非标经常会拿到体质不祥的心坎，只下长期唔定下长命，假时候就会拿点心坎一家一家藏在门口来。一个穷到数看人就拿笔记本记下来，方便下次对应。
0: 他信的不是很详细的，不详细的我们就靠问一个挂号信，你们要常去问，今天问不到，明天再问。
1: 这样的软件帮自己将一封封事先复发。曾经，一封之下村民莫门派一某天发他有六七通知书转到一飞镖手中，他们变得村屯迷糊人家，又辗转附近好几条村，寻找了八十多小时之后，终于在几公里以外的村屯寻到苏凯人。虽然过程非常艰辛，但每当看到苏凯人开心的样子，他就觉得可以通通都值得。
0: 有时候啊，我加个微信，我给他跳起来，有时候这个，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些在农村里那看到的经验是差不多的。
1: 各种对于工作去度日子，用其和单位头天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从早的高温天连续工作七十三天的记录，期间唔少中暑的经历和其身上留下一套套刮痧的印记，批判其挣扎一天，用其术后不到一整日便主动返工，马不停蹄擦伤的油路，为客户服务。一个小付出也本群众困惑眼中。太夏天，当一飞镖和五天扎边马路上骑行行时，上阵下考时候，总会有人刚好递来毛巾茶水，拉给到饮料处休息。经常委托一飞镖代扣工资、水费、天费，老人会专程来下表扬信，肯定叫人热心同个亲自。其实爱护同信任，都用一飞镖十分感动。
0: 他又是准备了一个毛巾，叫我们擦擦脸，确实很蛮感动的。
1: 2015年，当时正值天上行业兴起，为了处理天上客户农产品清仓，杨飞彪同同事跟黑黑加班加点加油处理，
2: 每天都是到11、12点才回来，其实他们打包，客户就是一件货、两件货，我们也上门去收，就这样子，慢慢客户做大了。
1: 采访当天，记者跟邓亚飞镖就由村民李太克跟南溪过人，了解各处的成长跟生长的情况。亚飞镖给吧。
3: 这边梅花他们怎么样了？
4: 现在就在忙着点花，这段时间对，就在
3: 这边的项目没搞
1: 到。李太克外面记者的，柚子会通过几人的线上线下渠道帮助个人卖柚子农产品，给对几人种植户来讲，还是非常好的销路。没有些各位卖唔出些话，就会浪费数行，佮非常感谢几人。那些个人负责人李太克去吧。
4: 他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产品会怎么样啊，他也对我们这产品也把关的。
1: 近两年，邮政部门积极拓展非农政策业务，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信托服务以及销售邮政、金融、保险等服务。为此，亚飞镖坚持肉户下田，帮助村农民种树，大约1800元。和山区邮政工作20多年，亚飞镖和邮政先后上至长工，但其人民邮政为人民，心中时刻总能合乎自身一致能变过。多次获得业务经营奖，荣获全国邮政五星级头等人、省优秀乡邮员等称号。最近，亚飞镖还问村民在刚才五一劳动奖中，但对亚飞镖来讲，这些都没重点，基本有寄望的杭州和乡有路好，服务乡村老百姓，为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0: 我们只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做了第一份胜利的工作，接下来就是要更加的努力，为山区的老百姓啊做好更好的服务吧。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泥浦也缺泥像古琴，有名南湖文字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当中的宫廷乐器之一。无锡是有名乐之乡的民谣，更是中国泥浦之乡。今日要带你下走入追寻泥浦的历史足迹，打开这座技术是有陌生的泥浦世界，穿越百年时光，聆听泰式经典，讲述艺术的传承同创新。在40多年前，有一位九岁小男孩因为一只偶然机会，佮看到一只拉丁胡琴的声音，并从即刻开始，佮用音乐结下个诀不同的情人。

0: 多年以后，隔壁陈家义父爱好者又建一间成为中国民国改革中流地处。义父也因为其走入向更加广阔的世界，给出了当代义父演奏家听感动。
1: 像我学琴非常偶然，在一个偶然机会呢，就看到一群孩子在学二胡。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那么我说想玩玩，但是我妈还不同意让我学，觉得学了以后就会离开家乡。还是后来做了工作以后，勉强的说那试试看吧。后来我妈妈才花了很少的钱，那个时候好像是几块钱，在百货商场买了一把我的第一把琴。那么没想到呢，这一把琴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0: 无锡所有民国之乡的民谣，更是中国艺术之乡。其中以艺术之乡无锡的田江东，是享誉中国乐坛的艺术演奏家。只有些权益从未料到，又跟每年五月十分，家乡人民都会谈到又给演奏的以前音乐平静入眠。和演奏家田江东亲历进展，都属于此。就在长安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西方乐曲同中国地方戏曲的演奏手法，它在增添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本专家以为，用传统同现代和演奏民间为体的主流演奏家。多年来坚持为人民演奏的田江东，常怀以可感恩之心，念念不忘家乡的栽培，每望和其熟悉的人，甚至为其开启艺术艺术道路的无锡市小红花艺术团。
1: 我是郊区小红花艺术团，那么在那个地方学乐器、学文化，还学表演，还会下这个基层演出，工厂啊、矿区啊、农村啊，甚至我们去渔船、太湖渔船上面都去演过，哎，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0: 讲到艺术，怎么让你想起无锡？牛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艺术上客华年君、刘天华、李文山之中，无锡就占了两席，虽说当今中国艺术界充当名家，他都是出自江南水乡无锡。1992年，牛世纪华年君老经典入选的五首艺术曲当中，竟然有四首是来自无锡音乐曲音乐家的作品，片中言空山鸟语、良宵、艺术养人。无锡同艺术的缘分不仅仅是因为各地孕育无锡的艺术演奏家，也因为无锡在无锡得到的发展和升华。朱少梅将传统艺术发展为朱少梅二把头琴的朱少梅三把头胡琴。刘天华又和朱少梅基础上改造出五把艺术，用艺术让音乐得到的扩大。也用艺术从民间乐曲伴奏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神秘土地的独奏乐器。
1: 它是一个继承传统又有创新的一个能够引领事业发展的走在潮头的这么一个音乐家，而且他首演的一些作品，那都是在二胡的历史上面都是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比如说他演奏的这个《长城随想曲》，但是用一把简单的二胡来表现长城这么重大的主题，这个作品30分钟。
0: 和无锡艺术出名家、名曲、名琴，美妙的琴音当中，音乐人的演奏家同个制琴家的密切同个交融。和某处至今采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中高端演出艺术。琴杆、琴托、琴筒等多种主要艺术部件均为匠人塑造，从材质到工艺，无一不精致考究，从而带来闻天一作一个颜色，也成全艺术名额研究大师们工艺的好琴之人。数年前，梅村艺术制作工艺本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名录，问题是陆林生强金波三年是当地的艺术非遗制作大师，接下来转入地方市的著名匠人，上世纪60年代都是无锡一家民族乐器厂的早期制琴人。从早年官府师祖和学制作民族乐器开始，到传统艺术的单品，出墙形式的梅村艺术，给装上了鲜明的体味文化名片，蛮开心的吧。
2: 我们做了第十年了呀，我非常尊重是他的声音，今年再来欢乐了呀。
0: 一幅有名胡琴，唐代已经出现，故此西琴是北方的民间乐器。一般认为，今年胡琴由西琴发展以来，现已成为中国独具魅力的宫廷乐器。其几十年表现深沉、悲戚的内容，也能够描写西式壮阔的意境，音色极具人生。情感表现力极高，挺感动的吧？
1: 弓弦乐器、胡琴类的乐器，它比较晚， 大概也就1000多年，在唐宋时期才开始有。刚开始的时候是弹拨乐器，那么经过了也100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逐渐的在各个地区它形成了胡琴大家族，马头琴、板胡、坠胡、高胡，很多种类似的乐器，类似二胡这样的一种音色的胡琴出自江南地区，缩小一点就在无锡。它的二胡这件乐器的表现力本身就非常丰富，人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二胡都可以表现，

0: 给所有衣服人做给发的和人看人气费给气就给同视频平台一头包火衣服和 DJ 我古典上包庇当中毫不比好一家存在感非常强衣服来自由天营球所带来的震撼力中国民族乐器和短视频平台当中台风一彩离不开和另外的中国民乐和学杂传播杂中间人周年利用当年的其中一次感染儿童感受和港大台魁北克蒙体力五年传承同家传递的那民乐之商用民乐为更多人所欣赏同熟知利用给吧
1: 加拿大是一个比较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想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民族音乐民族乐器啊推给当地的孩子们有一些我们中国第二代的二代移民的孩子们所以慢慢的呢二胡就大家就了解了这个乐器
0: 有点我秒了红小小衣服我发现各种新奇的搭配用衣服研究流行歌曲动漫歌曲MV 电影等等，该形象已经从比酷衬衣变成了洋气时髦。作为江南狮子当中的主角乐器，已经从民间走向天涯之堂，成为人们称赞新生活的国潮新风。不是为从事民乐的传承同发展，从2011年开始，便和前四方面对广泛推广衣服与高研。目前，衣服前是一个有20多所小学开办衣服班，累计培养衣服小学员300名。先后成立了衣服培训集体、衣服发展基金会，为从严格科技的发展打下革命建设基础。留意时间吧。
2: 我们无锡这一块土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特别是在新世纪这个我们的征程当中，一直是走的全国的前列。我们的经济上有了很突出的成就，那么文化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后的前景会更加美丽灿烂。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一目低垂，秋风送爽，散落海无锡上香各地的一场场好比像俗事，如同开盲盒一般，着实令人惊喜。就在50年前去打卡，新奇的文创塑造，秘密的小吃甜品，飘香的咖啡酒吧，醉人的娱乐演出。作为体坛经济的茶仔班，一早在私家茶好比像变成浓缩版的创意小店，用下鸭油、鸭胶、鸭翼等多样鸭生发样式，用木质的球鸭多了别样的洋火气同个新潮味。接着去无锡西湖边的好比像小吃，从今年5月份开始，都会不定期的去做物的夜晚举行各类主题的好比像小吃，负责召集摊主的白米好比像潮玩俱乐部白领人800万元的，佮你最迟只有苏克凉茶，其他单个俱乐部就已经建了450人的微信群了。
4: 那基本上报名车的外摆啊之类的，我们会先看照片，然后把合适的放到一起，再找一些适合的街区啊场地给他们安置下来。
5: 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在25岁到35周岁的年轻消费群体。
0: 在无锡山东经营咖啡馆的汤飞，喝着咖啡米也是恶米，一次我给做邀人感受到60米的咖啡。从来咖啡便是几同小伙伴私藏的咖啡品牌，以前来咖啡馆成立长谈，今天就将细茶的好皮箱改成微型的咖啡吧台，带点咖啡机、摩托机同个铁质的电器、笔也等参加好皮箱小事，并打出从来咖啡相依美好的招牌。
6: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然后大家想打造一个咖啡文化，我准备的那套设备就已经比较完善了，我就继续做我的咖啡。
7: 不在乎一晚上卖多少钱，主要是我们在一起大家玩得比较开心，因为喜欢音乐的朋友在一起过来喝杯咖啡聊聊天。
0: 像讲飞扬的其他通过黑皮箱摆摊寻找同家自家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有点样式活动。儿童中以书上同造型馆相关的老物件，一般的东西当中不少是自家的产品。其他人参加好比像小吃，却想从更多感兴趣的人，一下把万口片给复古浪漫。
8: 这个是早期我们用胶卷拍照暗房冲洗底片的时候勾胶卷的最，我就是因为喜欢去收集这个东西，收的太多了把它卖掉。
0: 有些时候不仅可以捏到很多人的小从给古早情怀，轻轻地怀旧一把，还有更多的是很潮很先锋的创意设计。今后五台王千年曾经和英国和谐装置艺术家的后辈相谈比一派超古先的所谓庞克的风，加上通感视觉的天影给制作的其他昆虫标本更是可分，今天的潮男潮女主角连流连。
9: 因为有一个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就想到了把昆虫改造成机械昆虫，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机械昆虫，像这个大的我里面有零件买了一下电路，所以就会发光。现在就是要创新啊，把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啊。
0: 现在还比上就是现在有英国的 Cardboard Cell， 这个是插座门将三个物件放回去插的后备箱当中，售卖非常高温，带有盈利色彩。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后备箱消失和中国很多地方出现，并开始逆向萎缩，引发成为后备箱压死。还不是我们都能看到风格各异的后备箱摊位，摊主同消费者态度以旧人后人人后为主，个人以茶为卖，追逐潮流，展现创意，结交朋友。小姐后备箱基于疫情之下年轻人社交同样成为方式的选择，也是从业之外补贴家用的公司。台北同梅文夫妻俩都来自安徽农村，台湾和病人以后会按无锡按了家，不曾想台北父亲给一张台表发工的钱给接受。今年夏天，小两口加钱买了两束茶，加牛黑皮箱小四百摊，售卖苏丹柠檬茶。为了不影响白天各自工作，今天两站面部按忙了三十多小时。台北负责煮茶、倒杯、制作，问问苏哈家台顾客。两站以来也有几千多人的进账，问问开心的讲。
10: 辛苦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一种放松嘛。现在这个夜经济越来越好，越来越广泛了，然后感觉做这个会比上班也自由一点。
0: 和小时候小夫妻两只需要缴纳一天几十元的摊位费，几乎没成本压力。食品安全、营养安全、环境卫生等等，要有政府部门的规范管理。疫情之下还能够拿到补贴家用。小四助理你每次和微信群通知具体的出摊时间同个地点，不少顾客抢先下到线上，从过路客变成朋友圈的人。台北腼腆地讲，每次出摊只爱打出招牌，挂上小药单，晨曦小作坊，仔细小马扎，感觉就像浮于床上没有自由，给披上熊叔结婚必须要给惬意。
11: 就想出来自己创创业，夜晚不只有疲惫，还有快乐。
0: 黑皮箱摆摊，用台语夫妇给创业梦想有处安放。小小的黑皮箱，非是只一只零发创业的工艺，一副寻常人家神奇，一份是摊主们工作之外的样子，是力量引流的寻找。让伊更多的是让家人寻找成为另一种可能的看你自己，一种奔赴未来的过渡状态。办门口的兼职妈妈珊珊，家都有两个属同学的生意呢。每次上去举办后备箱小时，记得会带点生意的喜欢的材料模型同个非法作品去摆摊。一来是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二来锻炼自家胆量，希望跟上潮流，重新同社会建立联系。没想到的是，这摊位很快就容易捧盆粉丝。
12: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非常喜欢汽车类的题材，展现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的爱好就是画画。这次呢，我带来了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作品，我把它制成了明信片和冰箱贴，然后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0: 珊珊所在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新城发展社区，黑冬天较早开始黑皮箱小吃街，好记得有人可以包扎买布偶产浪花钱，有人可以捏做啥买捏狗追寻自由。小家黑皮箱给一只摊位，也一种生活，更一种文化。

用寿司给出新鲜与脆弱的幼苗提供了开枝散叶破土生灵的生长木土。有人一下何夫好比像寿司，一下来何夫让客人的梦想同上司的人火气。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话：“人脉自种田。”

0: 本梦自尊严偷出来阿美发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发是向社会所一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发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民谣需求要归我高雄我一直为网络工作结束之后你们是感受一场欢畅淋漓的现场音乐是当代青年瞩目的时髦现实实际上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音乐的热爱从来都没改变古人用非法方式留存了不同时代的音乐器物演出场景但其其历史价值以下具有艺术价值的图像资料让你们身临其境的就可以感受红出没鲜明的音乐文化之美本期音乐节目以下在中国古风音乐当中聊聊古人用何化妆来搞音乐

有人嘛做灵芝山，系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历经时期，战乱纷纷，相传抵抗原始山头享受流连。南韩以及王永庆人骨上起义竹林之下，石州中国诗意欢唱，其中的精神稀土引领的一时风气，令后人膜拜敬仰。因此，竹林之下也成为了非法中的经典题材。根据文献记载，嵇康擅长吟律，古琴弹奏神妙无比，是我对赌的流量担当，同样是音乐才子。南韩这十分钟意发明创造，用琵琶改造成一只以此家名命名的乐器南韩，从此和音乐时空拥有了响名。经他创意南京博物馆的转发，竹林之下已用玉器记录下给我对演出现场。画面中之下已用玉器摄体而出，神态各异。嵇康舒坦五弦，原是身着长袍，山头则比翼音。王勇所能玉意义，享受闭目沉思。画中所展现的高逸吟诗风采，透露出中国古人对于含叹生发的理想追求。

唐太太正规我无意识发展气味反省的时期。唐人公我图小苗飞的唐太宫廷诗人演员行我情景。所以发面子中心的真是不是我团的 CV 黑心神人。此有一种所持有的我是分配为碧丽琵琶古筝红绳。

如果话唐代乐队属于宫廷，那么宋代乐队则逐渐变得民间化、通俗化。数年从商，随着世界文化发展，各类精神文化发展不再是宫廷贵族世态服的真相。宋朝音乐演出开始走向街头，和民间市政的狗来牙杀，茶楼就适度的上演，不少商家为了招揽行人，还会邀请乐师来演出。表演的主要是流行音乐。宋人杨孟德安尼描述人们对于流行音乐的中意，凡有江水演出，只能能够流失。

西宋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佮系能够直观地看到宋朝人系用来享受音乐的。画中一位富士貌美男子正在水阳雕门口表演广场，身边围着一群观众，一方面出现正是史书中关于宋代广场音乐记载。

0: 在观明海出租所飞的五花图，此图是一幅工笔冲彩的诗人画，表现的是贵族人士各自傲视在殿宇前的梯坛上披额演奏情景。梯坛周围起的三位人士，非生意天堂，非带上谈笑，神情愉悦，通泰诗人。通过此图可以看出古代贵族人士的身份雅气，丰富的细节刻画和神通的分泌演出，丰富将观众带进几只我演烦恼的悠然之境。图像是时间的切片，透过以上介绍和音乐相关的珍贵图像，我们可以感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百态，也看得到古代音乐人的青春和梦想，因琴瑟中古之上永远拍通我们的心弦。同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观音有十殿第三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如今镇着江山稳固，真乃是国泰民安呐、啊！哈哈哈哈！大公主、二公主，所以砸了驸马；唯有三公主，妙意尚未分配。如今你蚂蚁不小了，吃五六岁了，恨啊！祥子与他备好彩楼，让他等彩楼炮打秀琴，选个好的驸马，不知皇后意下如何啊？
1: 万岁，大女儿、二女儿已有婚姻，是只有三女儿苗三在你身旁。万岁呀、啊，你可知晓臣妾自怀三女儿当身，一切婚姓之物简直姓祝管用，我自幼婚育不思，秉性善良，性力守条啊，满读书一贯国母不忘，而今长大定义他造育驸马，一面众生之考量。
0: 对啊，朕就知晓三公主她聪明过人嘛，才华横溢，所以就要为她备好彩楼，让她自己登彩楼炮打秀琴，选一个好的驸马嘛。
1: 正合我意。
0: 好，就这么办，等我吩咐下去就是。那是
2: 奴婢在，
0: 你主吩咐下去备好彩楼，写个皇城旗，为三公主炮打秀琴选驸马。
2: 奴婢遵旨。
0: 那是
2: 奴婢在，
0: 给我传三公主

0: 二平生平生
1: 父王母后大儿换来有何指教
0: 啊？哈哈皇上你如今也不小了，家里两个房子都早已成家立室，为弟呀想有你高家才能，选个良辰吉日，让皇上你登彩楼泡打绣球，找个好的驸马啊。哈哈哈哈，
1: 父王你要你为高大彩楼找驸马？
0: 对呀、啊、
1: 父王女儿虽满一世六春，只是孩儿我不愿到驸马，我要绣球。
0: 什么？不愿分配？你要绣球？
1: 正是。
0: 哎，我的房儿啊，叫你身在宫中，享不尽荣华富贵，你还修什么行呢？

0: 王儿，你怎么说着这句话来了？
1: 哼，王儿啊，王儿，你不必胡思乱想，为人在世嘛，不过是尽无能无事便了。
2: 哎呀，
1: 你何必要去修什么行呢？
2: 父王，荣华富贵，死活如小，我劝父王母后还是修行好，拜佛念经感动天朝。
1: 哎哎，
2: 父王。

0: 啊？谢古人，
1: 定要修行。
2: 暂时。
1: 嘿，你真是七杀阵呐！

0: 是，乃是拿你没办法。
1: 好，
0: 你既然不想荣华富贵，定要前去修行，我会主意一定。
2: 孩儿此信已接。
0: 好，你定要前去苦守天真修行。
1: 好，
0: 你把身上的衣裳与我脱了下来。
3: 这个，
0: 你只留这体衣服，修到后花园与我调戏教法而行。不过嘛，你听着，如若华有损失的话，开不冒的话了，哼，我定叫你性命难保。
2: 父王，既然父王已意故行，孩儿也无话可说。我终那是苦死，我也不愿造驸马。
3: 哎呀，万岁，皇儿何必如此，还是听父母命吧。
2: 母后，孩儿记忆要去就行。
0: 哼，你修得多年，金瓜无事
4: 带
0: 我将他拉了下去。
4: 走。
2: 哎呀，万岁呀、
0: 啊！什么？
2: 不必大怒，我儿年幼，不听你我相劝，不妨唤他儿为姐姐，前去化验，劝他不要迷恋修行之路。
0: 好啊，只要你能使他不去什么修行，随你怎么办。

0: 每一次餐
1: 罗比的
0: 现儿为共助进宫
1: 臣子
0: 有所不知，因你三妹妙善，信心颠倒，妄想做神仙，一心要修道。你父王劝他造亲，他不遵令。你父王一时怒气，将他关到化验，跳水论花。为娘心中难忍，叫你二人到化验劝他回心，同向论花。 以了父母之愿，儿臣遵命。那儿等属气属庄啊？
2: 遵命。

快点叫花呀。你们来是做甚？听父皇母后言道，你不肯招驸马，故而父皇大怒，命你花园。

0: 陈总要本期五湖四海坦克家园介绍太普火山湖。太普三河自立村的火山湖坎路和卡路是梅祖市最富有特色的客家名字城内罕见，是客家人甘于人生的表现。总想来做人听闻坎和翻看卡的空心和计算，一则是呼吸三重的烟泥发球，一则是微正白放的空业名将。下边我听出来对坎路和卡路的文化内涵的意图作一则探究。客家人饱受流离之苦，追求安居是日出以来的梦想，无论贫富稍有可能出去租户。金秋房屋之处有桥放乡镇景木水火图的吴神沙正雄花结，火山湖含景木水火图收五行齐全火蟹异乡的吉祥文化，亦是乡村之业。客家人勇于奋斗，追求成功之后光宗耀祖，表现是以剑还乡和金秋太湖。听闻坎同翻看卡，一则是富上，一则是中将，都做到为光宗耀祖。几段祖父的统计之意，却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乃乡心之意。落叶背景是乡心之神。吉良镇人常人妻爱，见识不同往日，太要见树。客家人浓浓的爱乡情怀，从来都唔能淡化，都要落叶背景的闪人。愿意除谋今后火山湖，已应不时之事。烟泥发球听闻坎发迹之后，可以加上间梯湖，是传统的双重客三堂班围梁的传说。但是这里人多田少，相似多，听声不是太像，爱谋其他人的土地不容易，只能推移求其次。按照圈水长房间的土地建造爱贤土地的火山湖，是上头朝内压水，符合压水长才的讲法。看似树桥的其也有直接的页面，压水行住不进则退，交界自信爱痴强不死，愿人向前，表现来听讲激发正能量力之良苦用心。卡路是抗疫名将翻盘卡所建的，翻盘卡是唯一带双教卷衔的天意旗王菩萨，入学前被发中参加为著名的火山球和天师球战役，崭露头角。抗战中去太行山总桥山太升义军，主帝正以其太行平装的剑旗加名，曾经因国民政府六军副总司令等职。解放之后因全国政协文史状元，春夏为几十万世的军事高才，是之后终于北京白宝山公墓，其在日本帝国留过学，思想开放，受邀教授。期间的卡路不顾风水的太极孙水败财，火山湖头孙水朝外，见一面思差年味，爱生以次年的藏处不持家的断处。翻盘卡揭纳海洋文化的超前意识，在建下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得到为验证。客家人三十三变时间起，传统而不俗旧，真能够雄起于世界出群。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能成仙呐、
1: 姐姐，
0: 神仙一个字半人果，只怪半人志不坚。
1: 二位姐姐，休要再劝，小妹我借去一下。
0: 不肯进步，不肯的词语，他要修行就让他去吧。
1: 那好吧，
0: 姐姐，那我们回宫告知父皇去。
1: 哼，

0: 你既是亲娘
1: 啊，哪里来的小师傅敢入皇家花园？若我父王知道了，定要你。

0: 的性命，你快走快走。
1: 大姐发甚心，我也不知怎么到此，恍然走进法庭。你是哪家的娘机师，怎么到此？
0: 哎呀，小事夫呀。

原来是房家公主，失敬失敬。哎，公主，既然你不

0: 不妨与我一次别离，成为夫妻，如此像那天伦之乐，你看此模样啊。
1: 对，
0: 我
1: 大大大，你是出家之人，本应以修行为重，正过圣者杂念。
0: 公主，你本是一叶菊，逢福不祥，就此莫行呐。不，你与我一起走吧，且莫误青春好光阴。黄金难买少年春，我们年纪尚小，就此莫行，就此莫到。从今后你我相起相归，不敬不爱，不是好梦，造化造

0: 和尚，你不要四动杂念，修行不要善心而已，只要一心修行，总有一天能成正果。
1: 共处四配了。
2: 果然是根深和远深，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0: 不知大师驾到，失礼了，失礼了。
2: 不知者不见怪，你原身得于大道，邪魔大意看清。
0: 大师，弟子修行上天，爱求大师发发慈心，指点弟子一二。
2: 我本生西天火主之意，前来试探有你，大道立誓方为民。
0: 大师，弟子妙善你再次离世。上告玉皇天启祖，三十三天祝佛尊，下禀阴曹幽冥主，十殿元经听分明，蒙师指点无至今，若他日尚有后悔意，永堕沉沦地狱门。
2: 好，功勋圆满皆果神，任他天魔无退回，九九归阴难满日，化红尘诸佛祖空中见你，永证极乐圣华罗。
0: 大师，弟子何时得到？
2: 你今已得大道，进房考验。
0: 弟子孟氏自殿大道，何日报大恩师？
2: 只要公主天魔不改，万难不退，一早功勋圆满，时辰尊佛，即是报吾之恩也。

想想主意，看怎样才能制服他。

0: 崇祯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0: 哎，众爱卿，如今三公主妙胜，正要他跑打九九，悬浮我马，他迟迟不从，搞得朕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来，你们哪位爱臣能制服三公子这重定家长？
2: 臣有本奏。万岁不必担心，依臣之见，本村南有个白角庵，万岁传旨一道，选当家老尼，由他上意，说此修心之苦恕，前公主回心转意，也就是了。
0: 此计不错，那是谁？
3: 奴婢的。
0: 苏九城南白雪庵，选那长老尼姑觐见。

0: 齐州万岁，臣有本奏。
1: 启奏
0: 万岁，公主乃真姬玉液之体，怎能受那流离之苦？日后啊，定能回心转意哟。
1: 嗯，大月如此吧。
2: 启奏皇上，奴婢已经把本家老尼姑带到殿外，已在殿外候旨。
1: 好，宣他进宫。
2: 遵旨，有请老尼姑进殿见驾。
3: 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贫僧
3: 启万岁。先老尼姑进宫有何旨意？
1: 啊，先你进宫并无别事。哎，只因三更主妙僧一心好道，只想修行，正将他贬到华园桥水浇花，百般难他，指望他回心转意，不要修行。谁知他不知老苦，并不回心，朕想将他送在你庵中，老李叫他做些苦事，讲些修行苦事苦难，使他回心转意。要是能这样的话，寡人定重重有赏。
3: 老尼真子。
1: 嗯，谢他。
3: 谢万岁。
1: 众爱卿，
4: 臣在。
1: 有本启奏。
4: 无本奏。
1: 擅朝。

0: 前来化缘对二爷道，不枉命儿拜却赐中秀心，孩儿理当遵旨前去，只是不知何时动身。
1: 皇儿啊，现在化缘受那无边的苦楚，你不遵父王自命造亲，同向路法何等的不好啊！怎么你修炼修行之路，连累为娘忧愁挂念，儿心不安，自己儿子不孝也，今日就要离娘而去。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滔滔》，最后是音乐唱唱军，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2023年十二月底，号称世界级黄金旅游线杭州高铁专线通车，串联起了九个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第一，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带着九五后旅游铺主继续约坐上高铁，沿着杭州高铁的长江黄段，到底去拍卡这条路顶的美景。

0: 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是目前中国最大以钟表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节目的最后，我将带大家到店走入一间钟表的博物馆，亲身体会一下钟表文化的魅力。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持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手镜头头节目。现主持高速快捷的高铁，接受了真多旅客出游选择。2023年12月底，号称世界级黄金旅游线杭州高铁专线通车，已串联起了杭州西湖、千岛湖、黄山、鄱阳湖、景德镇、定王阁等9个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今日节目开始，咱就带着九五后旅游博主继续坐上高铁。沿着杭州高铁琼景五段到顶去拍下这条路顶美景。
2: 我现在就在八一广场，那如果问我来南昌要来哪里打卡的话，那我一定推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八一广场。
0: 九五后旅游博主继续叫正推着自拍杆的南昌的地标之一八一广场录制视频。
2: 春节时间比较多，我就想给粉丝录一份来江西旅行的旅游攻略，叫沿着昌景黄去旅行。我研究了一下，就是昌景黄铁路的沿线其实有不少冷门又好玩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藏。
0: 建筑又是正港的江西人在南昌工作，不过在伊的目睭里面，南昌也是日新月异。比如说南昌专门打造的旅游公交专线网红当当车，伊的外观是红黄平色，造型非常复古。
2: 在南昌旅游，我真的很推荐像这种当当车。你看，从火车站出发，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呀、万寿宫、秋水广场这些主要景点，这个当当车都能到，而且呢还能去大石院、珠宝街、扬子巷这样的网红小吃街。最重要的是，这个车子拍照真的很出片，足够有特色。这个红毛衣带上吧，我觉得过年还是要穿喜庆一点。还有这个。
0: 可变南昌之后第二天，继续要带着拍摄的设备打造路途，刚到南昌东站，伊就和站内一股艺术感的三连江的造型区，为了翕好视频，伊挑工找到车站的值班站长，了解了具体情况。
2: 那如果说我们游客想要来江西旅游的话，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3: 在我们南昌东站呢，东站的站房设计里面有很多整个江西旅游的元素啊，比如像我们四大名楼中的滕王阁这种浮雕壁画，东面有个观景平台，后期开花以后它是一片油菜湖。
0: 乌干站是琼景五高铁当中的一个新站，也同时运营结束了乌干关无通高铁的历史。
2: 哇塞，真的好快呀！我以前从南昌回余干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现在坐昌景黄高铁回来只要20分钟，真的，我都还没有坐上瘾就已经到站了。
0: 到乌干，建筑要要去的号召天堂，位于鄱阳湖畔乌干白河洲。每一年寒天拢有大批号召迁徙到这位活动。今年寒天，乌干站开通了后，高铁真侪愈来愈侪人看号召的交通修缮。
4: 冬季，鄱阳湖畔北风呼呼地吹着。
0: 寒天的时阵，鄱阳湖畔北风吹着。但是寒冷的天气未当阻挡游客观号召热情，沿着观照的长廊走10几分钟了后，接近湖边，就看见湖边的号召有的在街头采石，有的在互相乞讨，人们就跟着把音量放低，惊叫了着因。
2: 现在这里的鸟数量比上个月已经少了很多，因为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是和朋友也一起来过。那个时候这里的鸟真的是就是整个湖面上全部都是候鸟，非常非常的壮观。现在的话到了2月份，天气慢慢的暖和了一些些，然后现在的鸟慢慢的也飞走了一些。
0: 白的时阵没看到云家家，老的时阵没看见乌边草。鄱阳湖每一年都会迎来70多万只的合照活动，在一个分这里最佳的观照季。

0: 一直到去年的二月份左右，身边的学者在湖面变来变去，让人不禁感叹自然之水。第三日，建筑局又讲马不停蹄前往车站，继续坐火车前往景德镇。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声飞机半声摇。景德镇做世界闻名飞都，飞机生产历史悠久，属当代，国企有上代，形成名称，繁荣到当代。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建筑局拄到了为成都来旅游的钟老师，两个爱旅游的人，一个拄到都真侪话通讲。
1: 哎，姐姐，您现在是去哪儿啊？
2: 景德镇
1: 玩吗？还是
2: 旅游？
3: 这个地方我们以前也有了解嘛，所以说就想利用寒假的机会过来看一看。叫他们叫拔草。
1: 您之前有没有做一些攻略，就是说景德镇知道哪好玩的吗？
3: 我们主要可能就看一些有点特色的嘛，小众的一些路线，看看一些瓷器的特色。
0: 跟过的车轮带着轻松和期待，奔向了景德镇。外口虽然是寒天寒风，车厢内面算是温暖如春。为景德镇北站落车了，下车只需要15分钟，就能到达特溪川文创街区。这位是游客去景德镇一副盛名十大会场之一的乌头会场厂房来改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21000名艺术家、设计家加竞标的创客。你那时阵的特溪川有淡薄静谧，沿着老窑庄铺的街路慢慢啊行，笑望映映伫个高高爬山虎下边的朱霞红树，聆听微风拂过树叶时阵的金叉声响，只是静静啊在那，已经是十分的美好。夜色渐浓，阴暗的特溪川融淡相宜，穿行伫个高楼又个时尚街区当中。敢那是行走伫个清明上河图内面，感受到历史的印记加现代生活场景交互融合。
1: 陶溪川，我认为是一个很有地域特色的地方，整体的造型就是那种以前烧瓷器的那个窑的形状，就是它的屋顶是弯弯的，因为它是老厂房改造的嘛，然后有一些烧窑留下来的一些古迹，它也还在保存，像那个陶溪川的那个中间广场，它的正中间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烟囱，直冲云霄的那种，这个就是以前保留下来的。我觉得最热闹的时候还是在晚上，这边晚上会有很多年轻人，而且还有很多创业的人在这边会租一个工作室，在街道上摆摊，会有很多游客来这边淘一些小饰品啊、小陶瓷，很热闹。
0: 在文创街区，除了买回去，也可以随便走入一家小店，体验泥和水在手当中完美变身。
1: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我感觉好奇妙呀！老板，你看我这个快塌了，怎么办？快帮帮我！
4: 我现在帮你用针把这个上面。
0: 在小店内面，真侪体验游客拢伫个看到家己的手当中的特徽皮，两边边的架顶面也刻满了天南海北游客创作出来各种的作品。这挂作品也即将接受游客淬炼，变成做一件一件精美的特徽作品。
1: 阿姨，您是从哪里来的呀？
5: 我从无锡来的，第一次带孙子来景德镇来理念一下陶瓷文化的艺术。
1: 那您从无锡来这是怎么来的呀？开车吗？还是
5: 不是，我是从黄山白一直到景德镇，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便利多啦。
0: 三日时间，三个地点，红色、绿色、果色三款的色彩，组成了多元立体江西风貌。高铁拖过了城市的距离，和旅游出行实现了更加多的可能性，也和时间远方无搁在遥远。建筑业讲，要将这款经历编织成最精彩小视频，和更加多的人发现伊家乡的美丽。
1: 在随着昌景黄高铁沿途旅行的这几天，我发现我的家乡江西其实真的是一个宝藏的旅游目的地。那作为一名旅游博主，我以后也会更好的去发挥我的特长，为我的粉丝发掘更多旅游目的地，提供更多旅游方式和线路。祝福大家龙年大吉，新的一年去到更多的地方，感受美好的人生。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是目前中国最大以钟表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提起北极星钟表，中国人可以讲是家喻户晓。中国钟表有一粒星，伊是烟台北极星。这句话就充分体现出了烟台北极星钟表伫个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地位。接下来，咱就带大家到恁走入这间钟表博物馆，亲身体会一下钟表文化魅力。这么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市滨海广场近代建筑群当中，具有烟台当地特色钟表文化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
2: 这款呢，它就是由沥干测银眼变而来的赤道式日晷。聪明的古代人呢，后来又发明了以水来计时的滴漏，水呢会通过这个小管流入座内下的一个小水斗当中，水满后会自动倒流。
1: 记者伫个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导游小姐引领下边，建立了这座钟表文化殿堂。据我了解，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伫个2008年开始筹建，2010年正式开馆。伊是目前中国最大以钟表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前馆长韩学军甲记者讲。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秉承着传承并且深入的五个百年钟表文化这个初衷，充分地向国内外游客展示了中国钟表文化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 当时建立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初衷吧，就是讲就是借着这个博物馆这个平台，一个是把烟台将近有百年的这个钟表历史把它传承下去。同时呢，就是深入的挖掘、传播中国文化，通过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向世人、向游客来进一步展示钟表的发展历史、钟表的文化、技术、科技、艺术，等等，使游客进一步了解这历史。
1: 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摄入中国纪时仪器研究、中国近现代钟表工业发展和世界钟表珍品三个展览区，建立这位就敢那建立了一个钟表王国。伊汇集了古今中外钟表文化。导游小姐介绍讲，这位有4000年前的钟表祖先，就是观象台；有2000年以前的太阳钟、水晶。世界第一钟自称的上代水运仪象台，要200多年前西方国家送予清朝皇帝英国钟、法国钟、中国第一钟、第一粒手表、第一代航天表等等。
2: 而这里呢，就是中国现代钟表的首创厅。这个展厅呢，主要展现的是全国各地钟表企业生产的具有首创性意义的钟表。这款手表呢，就是中国北京表厂生产的第一只陀飞轮手表。这分别就是神舟6号、神舟
1: 7号。继续往前走，在科技趣味钟表展厅，有风扇钟、无发条的滚钟、空气钟、4-2钟、魔幻钟等等。在世界古典钟展厅当中，展有自西太后应届德国年钟，有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引导应届德国保定钟。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用的日本莲花钟，爱国将领张学良夫人用的爱迪音乐钟。在世界钟表珍品展厅内面，有17、18世纪稀世珍品法国艺术钟等等。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经理张少华介绍讲，博物馆每一年拢会当迎来大量游客。在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内面，有着千姿百态各式的钟表，会当予人充分地领略钟表之内的文化魅力，聆听钟表背后的传奇故事，并且会当体验钟表制作的奇情妙趣。
4: 平时这边来的人多不多？
5: 就周末多，
4: 墨斗，然后再是有毒团队。
5: 对咱们这个博物馆印象怎么样？
4: 就是说非常有特色啊，而且尤其领着孩子过来以后非常长见识，因为我们也是同样是作为这个科普教育基地，对这个孩子这种科普教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
5: 每年能迎多少游客？
4: 7-8万左右吧。
1: 正讲话的时阵，这位女老师带着伊的爸母走来到这位。
6: 您是烟台人？我不是，我是外地的，我是西安的。爸爸妈妈过来到烟台来转转。
7: 过来。
6: 怎么想着要到这边来转一转？步行街比较有名嘛。这个北极星其实它就在这个门口。

0: 也是老牌子了，我以前来这儿转过，我觉得里头还挺值得看的，有点东西。
1: 对，我以前是买挂钟，我是买 V 字形的，我知道这个质量是很好的，所以我进来转。
2: 张少华经理讲，在博物馆工作的这几年，可以对钟表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3: 因为北极星嘛，它作为近代机械钟表的开端，它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能带一块手表就很了不得，那可能要挣好几个月的工资才能攒一块手表。现在就是手表，现在意义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都是说，哎，我现在手表有什么？现在谁戴啊？比如说你开车，车上有电子表、手机、电脑都有这个手用。但是现在手表，你还是无法取代它这个地位的。对，以前对手表认识真是不大，但自从过来以后，觉得确实是这个真是博大精深的，太奥妙的东西。你比如说它里面的机械齿轮的传动，那种声音就是非常的微妙，就是听着你那个机械表咔咔咔咔那个声音就是不一样。机械表那个手表机芯，就是光那种小螺丝，就是安装的功能，带着那个放大镜，有五六十个小螺丝，就一点点儿。
2: 为单一产品到福康所有钟表种类，为最初的宝石造钟到今天的配套完整的北极星，为单纯的进口到自主生产，现代北极星颠覆了中国钟表业的口碑。历经百年风雨沧桑，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承载，并且在保持伊的文化底蕴的上市，用力到时代内涵。现代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前馆长韩学军讲，现代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的存在，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的见证者。虽然即马伊离开了家己所钟爱的钟表行业，但是在伊的心内边，对这间博物馆的爱和期待是一直不变的，也希望这间博物馆会当愈来愈好，愈行愈远。
4: 看着它一步步的好啊，感觉到非常欣慰。博物馆和别的企业不一样，大家伙越来越知道了，博物馆可能是越来越好，不但了解创新，增加一些那个新的东西。但这个博物馆越久了，这个博物馆的价值就越高。你等了我这博物馆下去五十年。到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到了那个分量，这和现在是不一样。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典的博物馆，这是里边的内涵的东西啊，太多历史东西是不可替代的。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

0: 新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新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音乐长长棍，我是主持人欣鸿。无闲了后，看电影是咱生活当中放松的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2024年的年初啊，一批质量真好的国产电影持续推动了电影市场的系列，而且为大家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本期的音乐长长棍到底伫即几部影片的歌单当中，感受其中的精彩加魅力所在。

热辣滚烫，卡表个伊爱家己所卖剧情、写实落多个突破口，将戏剧加军剧对仔结合。女主角陆景伫厝内多年，仍然无代志。大学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陆景选择脱离社会，方便社交宽展，这是伊认为甲家己好解个第好个方式。有一日啊，伫命运的规范创治下，伊决定爱换一种生活方式。伫个外口个世

在细腻的接触当中，剧情结识了军机教练。当伊因为生活即将步入正轨的时阵，一个阁一个考验开始弯超伊的想象。小滚滚的人生，予伊从头开始。

飞驰人生二，这是以公路纪录片的方式，将作家韩寒生涯之中的失败展现出来。拉力赛车手张德因输入赛车如何竞赛，为当年真有影响力到即阵的平凡，本身也是一个几乎详细的课程。通过舞台戏剧感真足的台词，和影片充满了喜庆加欢乐。但同时啊，还有带有目屎的笑甲无奈，笑点加泪点交织做一体，将生活不易自然的呈现出来的时阵，啊，将伫职业当中追寻梦想的行为，付了更加悬的价值。

0: 中月摩指导的第二十条，即是以检察官韩明为视角，讲到正当防卫的破坏电影。电影之中，韩明是一个英国的人，在调查王英强刺杀刘文静案过程当中，伊在同事陆玲玲的帮助下，经历了为张桂生案之际的卖出错特发条。到行出法条本身的守护司法公正的改变。
1: 各位旅客，本次

文末当中现实主义对在个回归啊，挖掘了生命本身的灵性之美。《热辣滚烫：飞驰人生二》当中啊，无论是重新回归社会，或者是回归赛车场，啊，个是其他传达的是对个体梦想美好的守护，并伫这个过程当中啊，承受社会生活的淬炼。第二十条。这是表达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一寡建议勇为的行为的保护，公平公正价值的守护，啊，搁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望，这种现实主义对在的回归，伫予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啊，增添了力量。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仔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广告有共无？啊，若无共哦，甲写一篇批，甲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落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映镇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落尾大史二妖传，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这个故事不是说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不相信，你问恁安公，啊是恁安公的安公的安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哦、吼，这都是版本无相，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哩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诶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主角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诶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底无情无义查甫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诶查甫人咧。啊，法海嘛安尼，啊，主角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这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即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到弯十八弯。 我靠，迄、那个罗家家，啊，迄、那个刷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痴情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死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哦，48人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两工，吼，两工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哦，这种经路虎啊，有迄缆索，大家你拖会行到地。这当时是阿里、啊、是，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这款缆索啊、缆车啊，什么货？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阿里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什么幽？要去阿里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这落物件，吼、哦，还、啊、是讲要去阿里遇到一个？你就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这条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我跟你讲，迄个不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跟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就是6月，你来这个所在脚到，也是安尼先。人讲6月天、7月迄、8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界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界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块午休。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迄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零零，啊若无就白落下，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若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个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挂，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哦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当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咧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啊！啊，一日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鬼吼，啊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气，啊人灵卡，欸你真聪明，欸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安尼小啊变精都对，落尾我你讲唔是精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靠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有目睭大母类，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说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那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即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哦、

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生唔敢卡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凉，啊，看袂着边，啊，山关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咧，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唔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连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九弯十八弯啊，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个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阁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都看出出的，千百年咧修炼的，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的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个雷姬进前啥物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露水未食到遐，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呀。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啊！你伸伸脚出手，袂着着。即当时白蛇有甲伊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啥物坎站？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啥物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啥物坎站。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啊，该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啥物？要教伊功夫，啥物功夫？我讲到底，你会行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地天七十二变，搞到地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这个白蛇，唔是七十二变，迄啰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啰，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啰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个呼风化雨，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也变来阮兜的。我跟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唔知安怎，唔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地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来做，骨来赚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呼风化雨即啰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那个法力啦、啊，已经关到吐天就丢。咱讲白蛇甲仙姑伫这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
哦，迄落爬迄个微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呢。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微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个微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成功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个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的咧。你讲乌坎坎，不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再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落虎狗对虎狗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咧天顶驾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你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代，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也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这个功夫，逐日坐，我阿你讲吼，你吸了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这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思哪咧思。是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底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动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万鸟幼顶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肝底即阵咧学做是啥物形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啊半路啊，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啊你真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碎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使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使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某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
嘛招整这个查某囡仔，武剑武这势吼，啊，伊心肝底气啊，安怎咱总讲气罪？

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只武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那是咧查某某看来，即个山顶查仙女也是袂歹啊。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唔是唔捌啦。即落即当时是鸡空鸡生梦在食咧。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这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跟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欠一扎的咧。啊，这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这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这个查某囡啊，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了性地拢同款呢，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气冠军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收娘的，这个查某囡啊现出剑现出头，啊就损着角啊，啊这当时怕输啊，伊了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哪舞会调？哦，过去迄堂，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搁讲讲的，咱讲因那无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哦，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那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哦，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果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这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个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力出一个咧，你看伊诶正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链，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手吼，啊伫顶头过会安尼滚轮转嘞，拍几落圈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当，袂说铁顶啊，等顶落拖脚的。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讲赞啊，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金金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即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怎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顾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卡等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咧甲即个青蛇教死啊，叫伊就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个讲，下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教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哦，即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细刀下细路力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

你杀到底，嘿，杀到底，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竹一个看到即个抗战，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底，你看伊迄个记得剑吼，啊，都无迄个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假手倒手一个开枪，袂说咧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假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咧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红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毋知啊！哦，念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团啊咧！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到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舞者舞者啊，看到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只大爷，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脚，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个款。等按拖脚，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久久的咧，吼脚夹筋跛着掉，青蛇看到地，抱啊直直拍着掉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啊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等起迄石刀的，啊，讲你唔当直直搞我恶咯，恶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的，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即落砍斩咧！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咧！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咧，吼吼，面咧可人可面上个款。伊讲伤过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咧。我甲你讲，即、這个功夫，大家拢学会得出来，毋是干呐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高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高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喙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高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乌出来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七头米。伊咧讲无啥物七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着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咧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即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即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毋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就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再我倒转，啊，坐搁再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毋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毋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互我按目睭一个看，我著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阿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笑，啊伊则安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即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你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高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即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即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女。

0: 啊，坐迄地官队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震动，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跳杆要踅来遮的，吼、哦，一个安尼讲吼，起早了讲哦，我若准讲你跳杆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遮，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你毋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哩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个呢。啊，我嘛心肝头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只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盛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苦仙，落雨天人苦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苦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摇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这，人叫柯先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地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

真话倒去吼，阿爷拔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即当时目睭一个救。咧救啥？伊咧看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计计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落船人有迄落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落无点声的，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诶，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哦，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救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啥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诶吼。人讲即当时啊，伫灶骹啥人？青蛇小青即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即咧发落韭菜啊！即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对。爱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落到底安尼顺顺着对。啊，毋过话你讲迄落酒熬着咧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许啉了到地吼，会牙讲啊！即当时小青拄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地煎、乌鸡煎，哇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该讲阿你倒阿你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按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有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楼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阿你叫靠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靠先，请。可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安捶。目睭贴者贴者，伊若阵咧含面的就对，啊，毋过毋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诶，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诶。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诶阿公，迄当时怎地因诶，伊家己也毋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靠先，你先请。吼、哦，人搁个尿哦，啊，靠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啊，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即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垃圾都有声细咧，拄只许小青芳菜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靠先，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柯先即当时目睭瞄一下，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遮坐遮坐，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即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即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微声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靠先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靠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巴肚来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就起来啊！

柯先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唔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讲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柯先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水到船就浮，水打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哦，袂通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通做即落，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善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仔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伫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着报户口着对啦。即当时伊毋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因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单缀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伊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叫白子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吵啥，我都无吵吵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个惊吓是假空的，迄个面惊吓尔，迄个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毋知？即当时吼、哦，超工安地生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没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气食狗屎。我你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那我家己伫迄地内头剃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骨啦。哦，啊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靠神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即落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毋是结钱啊！人即落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你所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结，白素贞听到地，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结这空，结这大空，吼吼！小青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才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靠先靠先啊，要来解切就对了。一个来听的，伊看靠先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说哪看有，看无啦，安尼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那边也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
下底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一家人对伫阁站遐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食，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阁撇者撇一个，小心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靠先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唔人个呢？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输咧。啊，靠先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靠先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路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靠先，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闭个闭个咧，吼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靠先？遐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睡新眠床，你睡破粪斗。嘿，细汉就是安尼唱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欸，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靠先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喺遮吼，你若爱即地住，莫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喺遮咧，住喺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靠先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诶诶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靠线安尼绝你诶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靠线。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守信地啊，讲话爱直拢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毋？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肉一柱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甲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先要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可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甲你讲，我今仔做你唔忙，袂唔，我做你唔忙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第个，哦，要搁再学袂出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阿你讲靠先，你唔免阁丢毒啊！啊，查甫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就袂，唔就唔。我是阿你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阿你讲，我阿你找一个互你喜欢的啦。啊，你一日看到到地吼，目睭阿你大目泪，啊目睭阿你唔甘咧开，袂啊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靠先，拄只咧甲小青因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度拢知啊。若要摇吼，我甲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
即阵有人要甲讲即个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

0: 伊若想加薪毋加薪，有时阵排骨家己罔过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家庭，迄落主文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番仔老嫁大母做，啊，佮甲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嫁还是无好嫁，啊，毋过家己毋嫁，袂对档，户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门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呢，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刀下。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着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献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的啊，正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买毋就是你也得买就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子排骨的，我昨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要紧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情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对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毋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直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咸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脚低嘟嘟，会食袂行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吼，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弯咧。咱吼， 这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的，我咧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低卡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的啦。吼、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啵啵讲到安尼苦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唔知讲袂晓唔啦？苦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都是安尼天送一个母乎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吼、哦，迄落唔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当乱迄种，唔是啊。啊，唔过一时叫伊提定，我阿你讲，伊即阵啊，双脚打双船啊，未啊，唔家己阁唔知要怎自在啊。啊，唔过阿着因，阿要怎样？咱讲苦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讲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唔。这就是天送一个母给我，我哪会使讲唔？我就袂去讲唔的，无这个道理讲唔的咧，就应就买，拄啊要应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这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这阵咧讨谈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到懵到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米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母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买？唔敢应，家己好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先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诶，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哦，即落文件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哦、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娶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秀秀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憨狗少受猪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的吼。啊，你拄只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咱讲苦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咱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即我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看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只大母肚底个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即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着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食着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即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先即当时伊咧个偷干啦，伊咧锁啊干，伊咧苦先心肝头，加加安尼大母粒咧，即当时安尼一家一家伫咧个偷。听到这，苦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土脚，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呢，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哦、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盛改编并开。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

0: 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新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仁。
9: 日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乱的王大鬼女儿鬼长的火比长能力啊！你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下得问你鬼胡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啊！
10: 带戏
9: 接着路母一堂堂给你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11: 岁数大数我上没我上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
12: 玉酒呢？过玉酒屋，
13: 月赛 kiss 屋。
14: 玉酒屋是叠加的。
12: 我你咋你呢？
15: 玉酒呢？
12: 我你管你是屋。
15: 玉酒屋。
9: 徐娘小腾，你管屋啊？怎的？给那一种被夸大姑娘管你啊？
12: 你改名我你是过个徐哦。
9: 啊徐。
12: 流血的血。
9: 啊，老徐。
12: 哎徐。
9: 嗯。
12: 徐个徐，你改养啊嘎达，也是改头养。
9: 对呀。
12: 噶没整个另外个意思，你大姑娘吃拉开啊，别过冷吃。
9: 是个么？
12: 改名我你又是得泡老徐。
9: 啊，带血啊。
12: 血细胞啊。
9: 啊，血细胞啊。
12: 刚来的我你徐老徐，你看到我就这徐字啊，是徐字的
9: 血。先把血止住啊。
12: 哎，是谢谢。噶另外个名又是跟我你一脚热外改。血统
9: 啊，血统
12: 啊，为什么是啊？
9: 嗯嗯，
12: 血女改义，血缘关系，
9: 血缘关系啊。
12: 另外给你是背点，背完你，你背我跟那个非一个刚强热烈，啊是国能
9: 热血，
12: 跟那要血圣血
9: 啊，有血性。
12: 啊，血盛血啊，血 啊， 啊，血气火锅
9: 啊，
12: 血气
9: 血气方刚啊，
12: 南国
9: 嗯，
12: 概念我你宇宙南啊，这三五多种的，做盖章的有阿张阿外有杨勇子的，
9: 杨勇子
12: 哎，是虚荣。
9: 啊，虚那又是靠虚一身红子呢？
12: 哎，是虚荣，
9: 干个老腾哥
12: 哎，是虚荣，
9: 老腾哥啊！
12: 妈呀，那些没个虚荣虚荣哎呀过，但是是虚荣是腾哥吧？
9: 老腾哥，
12: 虚荣虚荣，反正我过写嘞。
9: 哦，虚荣，
12: 哦，虚荣，
9: 我再有这种虚荣嘛？
12: 那这个你可能过，你冷啊个，你可能腾下把刀嘞。
9: 了解。
12: 虚得用。
9: 啊，老腾哥。
12: 啊，虚得浪，
9: 老腾，
12: 虚得用，行是虚荣，可虚得用，我要腾哥。噶虚得用呢，反正我嘞那过给都。
9: 反正又是杨勇个红色，可虚荣啊，
12: 虚荣啊，这些啊，一些虚得用了。我天呀，你个就吃的米，我是虚得用。
9: 哦，懂吧？
12: 就吃的米，米用
9: 胸
12: 啊，
9: 米用胸，
12: 是那意思啊。
9: 嗯。
12: 个虚，噶啷个个名我你过个厚。
9: 厚。
12: 嗯。
9: 你要个厚啊？
12: 后面的厚。
9: 啊，傲慢，傲慢啊。
12: 啊。
9: 嗯。
12: 一个你是傲。
9: 啊，
12: 应该让你。